0: 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各位哈尔滨的家长朋友注意了，那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并且一分钱都不花的好消息。咱们家的孩子是不是也有以下这种情况呢？背课文磕磕绊绊，公式定理前记后忘，做点拐弯的题就转不过来弯呢？其实啊，这真不是孩子不聪明，更不是不努力，很可能是底层的思维方法没搭好。市面上那些三天速成的噱头咱可不能轻信，要学就得学正统的经得起推敲的思维系统。那么正是为了这个，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专门给槟城的孩子们筹备了一场公益免费的思维记忆特训课。对，你没听错，完全公益，不收一分钱。这堂课可以说是自带清华学术基因，由清华学术指导，携手世界记忆大师陈仁鹏老师共同打造的一套权威课程体系。他不搞花架子，严格贴合孩子的课标，依托认知科学，专注塑造让孩子受益终身的学霸底层思维。课程里具体都学什么呢？深耕三大核心能力，知识压缩，把厚厚的一本书读薄，还有就是逻辑建模，让解题思路像拆积木一样清晰，还有场景迁移，做到学一个点通一类题。那么这些能力才是帮孩子从容应对 AI 时代的真本事。而且只要您成功报名来到现场，孩子还能免费领到一个清华定制的纪念魔方，特别有纪念意义。不过既然是公益免费，为了保证体验效果，我们必须严格限流，全哈尔滨这次只开放15个名额，就15个。咱们呢一定要先到先得，报名方式特别简单，您只要拨打 180-4562-6896 180-4562-6896180-4562-6896，尽早锁定席位。重视孩子思维成长的家长，这波公益福利可要稳稳接住了。咱们课堂上见。
2: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8点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我们来关注这个。十万买君威，十一万落地红旗 H 五，空间大，动力强，气场十足的车。就是现在呢，大家就是很多人啊，就在想说，我现在啊，以前大家觉得雪佛兰这个 B 级的车是大家最有性价比的家用轿车，然后就觉得说，那我现在啊，我现在上哪儿我去买一个最便宜的 B 级轿车呢？其实不用担心啊，刚才我说到的这些十万块钱也能够买得到，空间大，动力又很强，嗯。我们来说一说啊，我们来说一说，首先来说的是红旗 H5。这个红旗 H5 哈，就感觉好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存在感稍稍微微有点弱啊，但这台车一直都是最畅销的自主燃油 B 级车，月销量一直维持在一万以上。不是最畅销的自主 B 级车的原因是因为比亚迪秦 L 和海豹06，哎，这哥俩真的是太超模了。甚至你去掉自主这个限定词，能够在销量上

稳亚这台车一头的也只有凯美瑞吧，帕萨特或者迈腾啊。当然说这些主要想说什么呢？就是新能源的总销量现在超过燃油车了，但是目前呢，还是有接近半数的消费者选择买燃油车，只是大家不发声了，而不是不买燃油车了。我们再说说 H5 啊，这台车现在的行情是全款优惠6万，分期可能还有的谈啊。这台车的最低配奇越版 1.5T 的裸车价格，也许啊99,800就能下来。当然，这台车还是要更推荐 2.0T 的，一是贵不了多少，二是我们说 2.0T 最低配的叫奇享版，十万出头，13、14万这个样子。还有就是这台车 1.5T 发动机呢，是铸铁，钢体，动力弱了不少，最大功率只有169马力，油耗还只比 2.0T 少了0.2升。那么这 2.0T 发动机最大功率是228马力，它的这个 WLTC 的工况下，只要油耗6.4升。当然，这个实际油耗肯定会比这高啊，它这个标称的油耗主要是用来横向对比的。第三就是它这个 1.5T 版本全系不带安全气帘儿。要知道，现在这个比亚迪6.98万起步的车都是六气囊了，所以说它这2.0T 版本前后侧气囊、安全气囊，甚至连膝部气囊都是标配的。除此之外，就 2.0T 除了最低配以外呢，像 L2 级辅助驾驶啊、手机无线充电、前排座椅这都标配，都标配。还有这台车气场，轴距2920，2米9，车长接近5米，是4.988啊。反正不管你认不认，红旗自身的定位也是豪华品牌，内饰用料也能和这个价位的家用轿车，哎，拉开差距。还有就是君威，君威啊，这一代君威真的是已经有8年，卖了8年了。那么这个竞品车型，甚至现代就是现代的索纳塔都已经完成换代了。目前来看，君威短期是看不到换代的希望了。一就是上汽通用现在没有资源给这么一台月销量5000的这个燃油车来换代。第二就是这台车的原型是欧宝的英素亚，那欧宝已经在2017年被卖给 PSA 了。所以说君威现在的售价已经低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了。1.5T、2.0T 两种动力各有一个配置，其中 1.5T 版本一口价好像是10万零点，然后 2.0T 是12万多，而且这个一口价已经是前几个月的价了。最新行情可能，还有各种补贴什么的啊，更便宜，因为没有更新啊。就不要对这台车有智能化，就是什么的，就是你不要对它有太多的期待。它好像貌似连360影像和自适应巡航都没有的，但至少车机是支持 CarPlay 啊、CarLife 这种车机互联啊，支持远程操控。哎呀，都不容易，真的。就是你比如说，有些人说我想要大空间的，然后我又想要便宜的车，你很多车型可能不太符合你的预算，主要是啊。所以说我们。你要是上到更好的 B 级车的话，别克也现在真的他也没有什么实力给君威换代，咱就不相互嫌弃啊，这车绝对可以选。索纳塔，索纳，我们刚刚说君威几年，8年没换代了，这个你看，就是你这索纳塔好像也很久没换代了啊，现在综合优惠好像据说能达到4万。这台车卖的最多的1.5T Pro 版啊，它感觉上好像比君威贵了一点，但是它这个配置智能化比君威要强不少，多了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还支持高速路段的智驾，智能车机的语音系统啊是双语音识别，还有手机无线充电，销量上呢？好像说月销量只有1000左右啊，甚至不如雪铁龙 C5X 凡尔赛的。就是这可能就是真的是合资的 B 级燃油车的一个处境啊！如果不是海外市场需要换代的话，我相信北京现代它也没有给这台车换代打算啊。但是对于消费者而言，特别是经历过合资 B 级车高高在上那个年代的人啊，你如果说现在你要买一台燃油车，那你这些售价就
真的是跌到冰点了啊，确实是一个又实用又能圆梦的一个选择。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说大家，有的时候你们不要在网上偏听偏信，然后也不要被你所不知道的领域带跑偏啊，就是咱们多看一看市场上，我们多走一走。如果你真心想选车，咱们说的是你真心想选车，你真心想选车，然后你又比较茫然，然后你又没有固定的比如说品牌的一些那个情怀，我就是想选一个实用的家用的，然后我的预算有限，你去市场看一看，现在的市场跟你当年所认知的市场已经完全完全不一样了，尤其是燃油车市场完全不一样了。你要是新能源你不知道不了解啊，这个就真有情可原。因为现在很多新能源，你就别说做汽车节目，有很多就是真的就是大部分人好像对新能源现在有很多车型都不太熟悉。但如果你真心想选车的话，你看一下现在的燃油车市场，会让你大吃一惊。就原来的 B 级车高高在上的那些车型，现在的价格是怎么样的，你去看一下就知道了。所以说你现在比如说我手里有个五万十万的，我想选个什么车，你就看一下市场，你特别通透，真的你会觉得特别特别通透。我们来听一首歌，稍事休息。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0: need to know.
1: 来说说15到20万级的 SUV 市场啊，向来呢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从燃油车到现在的新能源 SUV， 动力、尺寸、配置以及辅助驾驶能力都有质的飞跃。所以如果啊你恰好手握这么多预算的话，来看看接下来这几款车，比亚迪宋 LGT。就是在竞争激烈的国产新能源汽车市场啊，强如比亚迪的真的做不到新车一出款啊，出一款火一款。23年底上市的宋 LEV 虽然说有着运动外观和天神之眼的这个智驾的加持，但是销量非常一般，尤其是前几个月销量超过2000辆了，就是放在整个品牌真的就是拖后腿。所以说比亚迪就决定把它直接改名为宋 LGT，看看能不能改命。这新车不仅改名了，定位也由此前的纯电中型 SUV 变成了纯电轿车，外观延续了宋 LEV 的设计风格，而只进行了细微的调整，前脸拥有更大尺寸通风口，这个牌照牌照架进行了下移。就是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下，如果你在路上没有见过这个车的话，整车4.8米轴距2930，动力方面呢也是提供的是单电机后驱和双电机四驱。这个数据网上能查到，我就不多说了。价格啊，它就是宋 LGT 呢预计将会延续宋 LEV 的区间。虽然说比亚迪的品牌这个号召力是很强的，但这个价位卷王很多，比如小鹏的 G6 P7 加等等啊，大家更欣赏什么呢？再来说说上汽 H5， 虽然说华为不造车哈，但是最近呢，上汽集团跟华为合作的全新品牌鸿蒙智行旗下的全新品牌上汽发布了它首款车型 H5 啊。据说这个好像是双方合作首期就投入60亿，上汽的专属团队达到了5000多人，而且打造了专属超级工厂，非常值得期待。这个车大家期待一下，星途星纪元 E05 这款车。现在呢，它是跟奇瑞达成了 HSD 首个量产的合作。反正这个车从命名来看呢，它是一款全新的车型，但是从平台来看，它极有可能是星途凌云的换壳产品。车头造型有几分保时捷马看的影子，侧面采用的是传统机械门把手。就等等，现在很多车吧，大家上网看一看那个外观啊，看看外观，就是可能我不说呀，这个车型你都不一定知道。你知道之后呢，你再了解一下它的外观，然后你再去看价格，同平台不是同价位的，我们再去比较一下。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看车的时候，就大家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理念，就比如说我会相信一些自主大品牌，或者我就相信合资品牌。就不管是什么，现在汽车品牌就是可能也不单单是合资车的天下，也不单单自主品牌，就是他们现在就真的是，哎呀，就是大家各有优势，各有优势啊！无论燃油车、新能源车，哎，他们各有自己的称王的品牌的车辆，所以大家可以到真正到走到市场上面去好好看一看，再比较一下啊。你看星纪元E05的这个价格，15万区间吧，所以这三款车值得一看啊，值得一看。来听这首李荣浩的《麻雀》。

0: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1: 欢迎回来，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就是爱汽车》，各位好，我是池蕊。这两年啊，就是10到15万价位轿车的尺寸呢，就跟那个刚才不要钱似的啊，飞速膨胀了。你这原来2米7以上的轴距就能拿这个尺寸当卖点，你现在这个2米9的这个轴距简直就是基本操作啊，最长甚至能到3米。我们来看看啊，这些不到15万的啊，不，这个5米的大车，嗯。我们看这辆车啊，奇瑞风云 A9L， A9L 上市24小时订单就直接锁定到了5万多台，我没数错吧？5万多台，真的啊，它的单月销量仅次于小米预期了，尺寸上它的轴距达到了3米，车长超过了5米啊，5米多一点。只能说现在自主厂商真的是卷疯了啊，这两年真的把10到15万的这个价位轿车的轴距从2米7、2米8、2米9一步一步抬到3米。动力部分呢，风云 A9L 搭载了

一套由 1.5T 发动机加一档 DHT 变速箱组成的混动的系统啊。这数据参数什么的不说了啊，重量好像是前驱跟四驱就差了145公斤啊，但油耗差了1.13升啊。这套混动是另一个让人疑惑的，就是零百加速的时间，嗯，前驱是7.9秒。这套系统很有优势啊，就是在高速场景之下，它动力仍然源源不断啊，就不会出现高速动力不够的这个情况。车内基本就是新势力车企的一个风格，中间一块大屏，然后下面有两个手机无线充电位，然后再往下两个这个杯架，然后现在这个新车内饰就跟啊，就到了那个哪儿，就是感觉长都一样啊，真的。其实我个人就是怎么说呢？就我个人感觉这个内饰略显就是那个人家叫什么？人家叫极简风啊，人家叫极简风。反正我个人觉得呢，就我比较喜欢那种就是按键多一点，按键多一点，就是感觉好像就是内饰比较丰盈的那种感觉啊。那现在可能就是极简风是比较流行啊，比较流行。然后配置上面就入门版也没有减配气囊，就除了最基本六个安全气囊，还有前排中间那个气囊 ，L2 级辅助驾驶、分区空调都是标配啊。售价起售价139,900，这入门版基础配置都够了，你再加个13,000啊，然后你还能安排一叫什么双目摄像头方案的智能辅助驾驶、前排座椅通风按摩、车内香氛功能。咱这车没有香氛功能啊，我想问问你们，就是香氛功能怎么样？就这个功能它到底是不是就是锦上添花呢，还是就是鸡肋呢？它到底有没有用啊？这个就是我指的有没有用，是它肯定刚开始是好用的，就是它有就是它好不好使呢？暂且不说你平时用不用，我就想问问啊，咱这车不没有这功能吗？你现在基本上新车有啊，就是咱这个香氛这个功能你们平时用吗？用的概率大吗？几率多吗？这车真的喷香喷香的吗？一上车我的车虽然没有香氛功能，但是我买了个香薰，就是那种就是自己就是冒烟那种，哎呀，就那个劣质，那个也不能说劣质，我这玩意儿也不便宜啊，100来块呢。但是就是说什么呢，就我认为这个车载香薰这个东西100多块钱已经算是不便宜了啊。然后呢就是那个味道就很刺，就很呛，很呛，呛嗓子，呛嗓子。咱这个新就车载的这个香氛系统它是个什么功能呢，你们用没用过？然后那个这台车顶配跟次顶配呢还有二排座椅加热，然后售价可能就快到20了，这台车前悬还是双叉臂的，比同价位的这个麦弗逊要更高级一点啊。还有就是来自吉利银河的星耀8，星耀8，他们俩车有点像啊，就都是那个长啊，就是那个车长都在5米18，但是这轴距不是5米点18啊，5就5米。5米点，对，差不多啊。然后这个轴距是2928。这台车呢，它的车壳是来自于银河 E8， 除了银河星耀8，还有领克，都是同，就是属于什么呢？同车壳不同底盘啊。所以它在空间上呢，星耀8会比风云 AL9 的这个，包括比亚迪汉呢，稍小一些，但是银河 E8 呢？还是大不少的，比它大不少。因为他们本身售价都不在一个级别啊，这价格不说了，因为咱们各地区价格也不统一。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喜欢这款车，你们可以到店里去问一下。这台车就是我们当时说这个车的时候，以前说过，这个车上市它定价非常聪明，虽然空间比汉小，但是定价就刚好卡在了秦 L 和汉之间这个价位，所以我们刚。也说到这个加速性能上，它的零百加速的时间是7.9秒。我觉得这个加速这个事情不用特意拿出来说，因为大家在乎这个东西吗？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啊，但我觉得就是你比如你本身你买就是新能源，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也是基础操作啊。
然后再来说比亚迪汉 DM-i， 指导价格在165,800起步啊。这个价位大魔王，真的就是这个价位的大魔王。这台车就已经没有什么，就没有原来那么贵了。但目前是分智驾版和非智驾版啊，非智驾版优惠非常非常大啊。这非智驾版精醒目前优惠好像是在30,000块钱左右。但是呢，汉智驾版的性价比最高的其实是尊贵版。好像据说它这个尊贵版为什么就是有性价比呢？因为它有库存车，它有去年的库存车。虽然汉在尺寸参数上比不上刚才说到前面两位啊，但是在实际的车内的空间上表现却比星耀8大得多，也不输风云 A9L， 就是每一个打专车打到汉的都非常惊叹它的后排非常大。我之前打车也打到过汉，我在南方的时候也打到过汉。那个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个车，因为怎么说呢，我对这个车吧就是不是特别的 care 啊。然后我打到这个车的时候又有行李，然后又有老人小孩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塞，这个车空间好大呀，就这个感觉。但是比亚迪汉呢肯定不是十全十美的，虽然车头设计还不错，但整个内饰设计呢，很多年轻人据说都挺吐槽的，都想拒绝。反正你确实是不能指望你用一台车就是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吧。但是这三台车目前还是比较推荐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0: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

0: 2000元。
1: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0: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1: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0: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1: 法护生态环境，
0: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1: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0: 美丽中国。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4: 迎着光，
2: 向梦想奔跑，
4: 向梦想奔跑。
2: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

0: 会。
1: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2: 找家有喜事啊。
3: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2: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2: 找家有喜事。
4: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不要搞了好吧。
1: 好了，各位，我们的家有喜事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后。每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都会给大家分享备婚当中的一些前期准备工作，然后备婚的一些流程，包括我们从订婚开始，哪怕到求婚，哪怕到最后婚礼的呈现，各个环节当中我们需要想到的、做到的、准备到的，就是希望大家每一期节目听过了之后都会有收获，让我们备婚当中能够是开心、快乐、顺畅的。哎呀，说到结婚的时候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人生应该说有两次的幸运，一次是遇见你，一次是走到底。两个人之间总会有一个人在某个时候用求婚这种浪漫的方式来表达爱意。一个浪漫的求婚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只要愿意花心思，增加创意性更值得往后回忆。今天呢，我们的家有喜事传红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新颖又浪漫的一些求婚方式，看看能不能打开你的小灵感啊。电影院创意求婚，你可以选择在家里或者是电影院看电影，看到一半的时候插播录制好的甜蜜生活短视频来进行求婚了。惊喜就从走入电影院的这一刻开始，当电影进行到想要的字幕的时候，大屏幕就播起了求婚的视频，前后排坐着家人以及朋友为你包下了整个影院的浪漫，原来自己才是那个拯救了银河系的女主角啊。哇，当这个时候屏幕上亮起嫁给我的时候，是格外的一份惊喜，然后紧接着就是感动，甚至有的时候会感觉到热泪盈眶。还有一种浪漫的求婚方式叫做特殊楼层电梯来求婚，就是在被求婚人回家的电梯上，在有纪念意义数字的楼层来进行停留，每一次打开电梯门都会有好友送上礼物和祝福语，求婚人等候在最后一个楼层处啊。电梯求婚可以和天台结合起来，在最高层引导女生走向已经布置好的天台，在亲朋好友的见证之下接受浪漫的拥抱，想一想真的就是很美好的一件事儿哈。当然这个一定要提示大家，电梯求婚的时候一定要避开晚高峰，避免给他人会造成困扰哦。当然这个如果跟这个天台结合起来的真的是特别完美的一件事儿哈。所有的天台提前做好一个布置，找一个好的季节、好的气候条件、好的时间点，浪漫的氛围营造出来之后，顺着电梯到了天台，哇，想一想我们的这个仪式太浪漫了。还有一种求婚方式叫做什么呢？幸福指路牌求婚，就是在被求婚人第一次约会的地方或者是母校，快到达指定地点的路上，相隔一段距离或者是拐角处，突然有人举带着箭头还有话语的牌子，引导走向求婚人布置好的终点。每一句爱的表达还有好友的指引之下，走向通往幸福的路，终点就是那个你愿意坚守一生的人，这样的求婚肯定会让人感觉到感动很久很久吧。
0: 不要哭了。
1: 当然了，我们在求婚的过程当中引导指路人的时候，是不是还会有一些特别的造型，比如说他喜欢的玩偶，他喜欢大熊猫，他喜欢小熊，哎，我们在每一个环节当中都会穿上这样的服装，小伙伴们来进行一个指引，真的是特别有意义的啊。一个惊喜接着一个惊喜，让我们哇哇的不断的往前走，会最终奔赴你想要奔赴那个值得一生来托付的人啊。还有一种求婚方式叫做摩天轮高空求婚，就是以出去玩的名义带着女生到达游乐场，当摩天轮到达最高点的时候，一起向下看，地面就亮起了灯海和告白的话，这个时候拿出戒指单膝跪地求婚，下来之后发现被求婚人的亲朋好友都是等候在灯海处，男生们一定要记得让女朋友提前打扮一番，化一个美美的妆哦。 每一个求婚的流程，当我在表达结束之后的时候，都会给大家一点一点想象的空间啊，看看这种场景适不适合你。还有什么样的浪漫求婚方式呢？接下来还有一种叫做游戏剧情的求婚，就是提前布置房间，可以以游戏或者是电影主题来进行布置，然后设置一些线索道具，让被求婚人通过玩游戏一步一步地找到求婚的戒指。线索和道具建议设计一些只有你们之间才知道的默契词，或者是回忆相关有纪念意义的物品，这里呢可以配合哈利波特等主题来进行哦。当然这个主题一定要是你的另一半非常喜欢又非常了解的一个主题啊。还有一种方式叫做密室求婚哈、啊，孩子们愿意玩的一种游戏，就是跟密室老板商量好了，先把求婚人单独的抓走，然后呢引导被求婚人一步步的去解密，走向布置好的求婚房间，闯过所有的关卡，在惊险刺激当中终于解开了密室的之谜，打开门逃出的那一刻，却进入了另一个幸福又甜蜜的空间，将反差运用到了极致啊。
0: 不要搞了好吧。
1: 除了密室逃脱，孩子们愿不愿意玩剧本杀？剧本杀求婚也可以的，就是找一个甜甜的恋爱本，然后呢推荐求婚本叫一言为定，参照故事情节把被求婚人引入到另外一个房间来进行求婚就可以了。应该说剧本杀和密室都是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娱乐方式，在紧张的剧情引导之下一步步的接近真相，绝对能够带给双方一次难忘的浪漫求婚。还有一种就是特别是很多的孩子们非常喜欢的叫娃娃机，就是提前跟工作人员沟通好了，然后调试好机器，在最显眼的一个娃娃身上绑着钻戒，引导女生去抓这个娃娃，抓出来的那一刻工作人员就递上玫瑰，男生跪地求婚。还有什么比毛绒娃娃更可爱的呢？假如你的另一半是一个娃娃机的爱好者，那这样的求婚方式简直就是再浪漫不过了。这么老多的一些求婚啊方式，是不是已经打动到你了？还想到了我们今天给大家说的多种浪漫求婚方式吗？花一点点心思，我们可以电影院的创意求婚，可以特殊楼层的电梯求婚，可以幸福指路牌的求婚，摩天轮的高空求婚，还有游戏剧情的求婚，密室的求婚，剧本杀的求婚，乃至于娃娃机的求婚。无论是婚礼上还是求婚，对于大多数来说都是一辈子一次的事情，所以一定要尽力做到完美。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家有喜事。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哈。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各位在备婚当中有一些需求，比如说找到我们的这个各种婚庆服务人员，包括我们的四大金刚啊，化妆师、婚礼主持人、照相、摄像，甚至于我们的婚礼堂，还有五星级的酒店，另外呢还有婚车，还有伴手礼等等，我们都可以有众多的联盟商家为大家的婚礼保驾护航。各位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我来跟大家说说有关伴郎伴娘的事儿哈。筹备婚礼真的是千头万绪，除了场地选婚纱，还有一个甜蜜的烦恼，就是选伴郎伴娘。不仅是你的颜值担当，更是你婚礼当天最有力的左膀右臂。选对人，婚礼流程顺畅温馨；选错人，可能是手忙脚乱了。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聊的这个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搞定这个关键的环节。为什么说伴郎伴娘如此的重要呢？首先啊，我觉得伴郎伴娘他是情感支持者，婚前焦虑、仪式紧张怎么办？伴郎伴娘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啊，给你力量和安慰。还有就是我们整个婚礼流程的执行者，从迎亲的一些游戏，然后带我们的这个保管戒指，从接待宾客，然后到整理裙摆，他们总是确保婚礼顺畅的总指挥。还有伴郎伴娘是我们整个婚礼的氛围营造者，抢亲的时候他能够活跃气氛，敬酒的时候能够机智解围，他们应该说是婚礼的气氛组的担当。那挑选伴郎伴娘的时候也会有一些黄金法则，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哈。首先是什么呀？最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靠谱。靠谱，靠谱。责任心啊，比颜值更重要。一个细心的朋友，远比一个爱玩的朋友啊，这个派对达人更能够帮助你来解决问题的。因为你整个的婚礼当中所有的一些细节都会是伴郎伴娘在身边贴心服务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更踏实。所以说细心的朋友真的是很重要。还有一个，大家在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关系的亲密度，挚友大于熟人，优先考虑你生命当中最重要最了解你的朋友，他们更懂你的需求，也更能够投入情感啊。还有一个就是性格和能力，五补搭配是上策。就是伴郎团伴娘团最好有不同的人设，一个细心周到的大管家，一个活泼外向的气氛王，一个力大无穷的搬运工。这些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人设，我觉得真的是能够互补啊，就是你们在选伴郎伴娘的时候非常棒的一个选择。接下来就是数量的选择和对称性，就是大家在选择伴郎伴娘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双数为佳。通常伴郎或者是伴娘他数量是相等的，以两个人到六个人为常见，或者是两对到六对，根据婚礼的规模还有个人的社交圈来决定的，不必强求。两个人也挺好，两位伴郎两位伴娘足够了，或者是八个人十二个人都可以的啊，但是都要是双数的。当然这个伴郎伴娘要干嘛，这个职责清单我觉得应该跟大家来说一下。婚礼前的时候陪着一起来试纱挑选礼服，然后协助准备一些请柬装喜糖，策划并且组织单身派对，参与婚礼的彩排。婚礼当天的时候，伴娘要协助新娘化妆穿衣，保管婚戒、手机、红包等贵重的物品，设计迎亲小游戏，随时来整理新娘的妆容和裙摆。另外呢，如果是伴郎的话，就要带领兄弟团抢亲了，保管新郎的戒指，负责迎宾、引导宾客，协助敬酒 挡酒啊。婚礼之后就是要帮忙清点带回物品，协助结算部分费用啦。常见的雷区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啊，必须要找未婚的吗？其实早就过时了，现在更重要的是看重的情谊，已婚的闺蜜或者是兄弟经验更丰富是绝佳的人选。好朋友太多了，选谁不伤和气呢？我觉得跟大家坦诚沟通，说明你的难处，可以邀请他们来担任姐妹团或者是兄弟团的成员，同样参与重要的环节啊。异地的朋友如何来邀请啊？建议大家尽早的沟通，给对方充足的准备时间，而且体贴的要询问是不是需要帮忙解决住宿和交通的问题。真的啊，在我们结婚的过程当中，选择伴郎伴娘是一场关于信任和情谊的托付，他们是你青春岁月的见证者，也是你迈向新的人生阶段的护航人。所以说，用心选择，真诚的邀请，并且记得在婚礼之后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拥抱和一份精心准备的谢礼啊，也就是我们经常会准备的伴郎伴娘团的伴手礼。希望我们的这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每天这个时段帮助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叫做用药有方，银铃安康，所以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药学部临床药学室的李丹露医生，和大家好好的进行用药方面的一些科普。生活当中啊，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基础疾病，可能有的时候用药不是一种两种，一吃一大把，甚至于三五种、五六种、七八种，甚至于更多。那这个时候怎么能够用药安全性做一下自我保护，用药的过程当中不至于多种药联合用药导致自己的心肝肾受到损伤。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请李医生好好的给大家来进行科普。如果你在用药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困惑和问题，究竟该如何科学的进行用药，那你都可以随时通过两种方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一种呢就是直播间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说说你目前的用药情况。另外一种的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李医生。李医生你好。
1: 你好。先生各位朋友好。
0: 好，李医生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哈。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李医生叫李丹露，来自于哈医大医院药学部临床药学室。李丹露呢医生，他是硕士研究生、副教授、副主任药师、临床药师，主要的研究方向呢就是临床药学、药理学，承担药学监护、用药教育、药学门诊、药学会诊、药学培训、合理用药管理、义诊和科普宣传等多项临床药学工作，承担哈医大医院国家临床药师培训基地、中华医学会临床药师师资培训中心和临床药师学员培训基地、临床药学本科生等多轨道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发表 SCI 5篇、国家核心期刊论文20多篇，参编全国高等教育医学数字化规划教材、国家医学电子书包、临床药理学和临床药物治疗学、血液疾病等多部教材和著作的编写工作，黑龙江省医院协会药事管理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哈尔滨药学会理事，中国临床药学杂志和中国药房审稿专家等等啊。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哈，李医生叫做用药有方，银铃安康，特别特别的接地气儿。很多人可能在生活当中往往就是用药的时候，哎，看病可以，我找哪个心内科啊还是神内科啊我去看病，但是用药的过程当中真的希望有一个专业的医生给了我们指导，因为有的时候这个药对于我来说是否安全，能不能造成一些其他的负担，别摁了葫芦起了瓢了，这是很常见的问题，是不是？所以说今天我觉得李医生能够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能够给大家好好的进行这方面的科普，对于我们的听众来说，尤其是老年朋友的用药安全，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所以说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其实你看我们上节目之前我还跟李医生说，哎呀，我说李医生，这是我们冰城医生成立以来第一次把我们药学部临床药学室的专家请到了直播间啊，真的非常荣幸。能不能跟我们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临床药学室，它是干嘛的？然后我们百姓如果挂号的话，有这个部门这个挂号的科室吗？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先做一下简单的介绍啊？
1: 好的，好的。
0: 啊，让我们更好的认知了解一下。
1: 好的，好的。
0: 嗯，
1: 我也特别荣幸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在这里面和那个我们的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在这里面能进行交流。我们是临床药学室呢，是隶属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药学部下面的一个部门，临床药学室。实际上大家叫我李药师也可以的
0: 啊。李药师，
1: 对对对。我们作为临床药师呢，经常有人会问我们，你们都是做什么的？其实我们工作可以分为几大块。一个呢就是刚才 才主持人在介绍我过程中，我们会承担很多医院的药事管理啊，药学临床药学工作。另外，我们也承担着这个出门诊，还有我们参加查房啊、患者管理、教学工作，以及这个对社会的这种技术的辐射，还有义诊等等多方面这样的一个工作。刚才主持人也问到说，很多人对临床药师不是很了解，因为我们临床药师在住院处的角度呢，我们要参加医生的专业的查房，因为我们也有自己的专业，比如说我主要的专业方向就是心血管内科。
0: 心血管内科。
1: 对对对。但是我们呢因为人相对还少，所以我们也会兼顾很多其他的专业，比如说我们像麻醉药品的那个培训管理一直也在我由我来进行承担的，还有我们要进行药学会诊啊、咨询等方面，有一些关于抗菌药物的应用啊，这些也都是在我们的工作范围里的。因为我们还承担药学会诊，所以说起来有好多然后要说门诊这块呢，也有好多那个朋友关心这个问题，说那我去哪里找你们呢？我如果不住院的话，我们现在我们医院呢早在2019年就率先开展了临床药师的药学门诊。我们药学门诊目前是在哈医大医院的群力院区，我们的诊室呢在一楼那个呼吸诊区的 B 区、然后大家如果要是有用药方面的需要帮助的呢，可以到我们那里去寻求药学方面的帮助、那么我们这个门诊呢现在主要是也分专业的、比如说我主要是相当于慢病专业的，我们也有抗感染的、呼吸的药师、肿瘤的、疼痛的、妇科儿科的等等，我们每个白天是全天出诊的。
0: 这个只要是有病了用药了就得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
1: 会的会的，
0: 是不是啊、
1: 对。
0: 但是很多人可能是在生活当中可能还没有注意，只有得了多种疾病的很多基础性疾病的老人他才会有这种感觉、我用了这个药，哎呀这个对心不好，那个对肾不好，那个对肝不好，我这么用联合用药，我的身体不完了吗？甚至有很多老年人都不愿意吃药。
1: 是吧，对对对，
0: 他更多的倾向于中医或者是物理疗法啊，
1: 对，
0: 他就是想减少对于身体的这种损失。
1: 对，
0: 所以说今天我把李药师请到了直播间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我们老百姓用药有了方向，有人指导了，有人告知了，我们以后也可以挂您号去看了，我这么多药一起用合不合理，你给我指导一下，或者这种药换成另一种药，或者怎么来换对我的身体损伤更小，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啊，太好了。好了，大家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李药师我们的咨询电话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啊。一位朋友留言，他说右左比克隆3毫克可以每次掰开吃1/3吗？药有2个印儿。他是问您用药的这个问题。
1: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在那个对患者进行药学服务的时候经常会问到的，就是掰与不掰。如果这个药本身，像它这个药应该我们叫平片，就是普通的片剂
0: 啊，
1: 因为药物它有好多，比如有控制缓释剂型，那对这个药来讲，如果它这个平片它是可以掰开的，上面有刻痕，
0: 有一个印儿
1: 开的，对、但是就一定要按照医生根据你的具体情况的具体的用量来合理的使用这个用量，不要自己擅自的调整量啊，或者停药这样的。
0: 那还得听医生的。
1: 对 对。
0: 关键是他说药有2个印儿，那2个印儿的话
1: 的，
0: 那不就是掰1/3可以掰吗？
1: 对，可以的，它有的可、因为像它这个药属于我们叫普通的片剂、是可以的。
0: 它是3毫克的量。
1: 对对对。
0: 你这个可以掰，但是你遵问一下医生，
1: 看他的量够不够，
0: 是不是？对，量够不够？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再给您临床做一些评估。
1: 对，
0: 其实昨天啊，我们请到了是老年病科的这个尹主任哈、他也说到了，就是很多人在老年病各种基础性疾病的时候，要进行一个事先的评估，比如说评估之后，我们进行一个调整，然后再去手术，效果会更好。
1: 对,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其实用药也是一个道理，
1: 是的，是的，
0: 就是我们在用之前的时候，就减少了药物本身对我们身体其他器官关的一个副作用，更安全有效的去用药，这是每一个患者所希望的，是不是？哦，但是怎么安全，希望大家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你来详细的咨询我们的李药师。李药师是来自于哈医大医院药学部临床药学室的李丹璐啊。那我们今天重点呢还是用药有方，引领安康。针对于老年朋友在临床上有主动的去挂您的号去找您问这个用药安全的问题吗？
1: 有的非常多。
0: 是吗？
1: 对对 对。
0: 那就说明现在我们大家的这个健康意识太强烈了。
1: 是
0: 啊，一般都是什么情况啊？挂您号的。
1: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像我是出那个慢病的那个药师门诊
0: 啊，
1: 如果一般主动来挂我们号的呢，他就是特别需要有药师的帮助。比如说举个例子，像我接过最多的一位是一个82岁的一个老爷子，他总共拿来有将近23种药，他有10几种的疾病，然后他当时。他就在诉求，就说这么多药，我一是我怕不安全，然后要哪些可以停呢？如果不能停的药，那我怎么来吃？怎么合理的把这些药给他安排好服药的时间？然后药物和药物之间有没有相互作用，让我更糟糕啊？或者是说对我这个食物啊，有没有什么影响啊？所以这种从我们药学专业来讲呢，这种我们叫药物重整。
0: 药物重整，
1: 对对、
0: 哦，
1: 这个专业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听起来是很陌生的哈。
0: 是啊，
1: 对，因为比如像刚才主持人您说的那个，比如说如果这个患者刚来入院，像我们作为临床药师，比如说我平时可以要参加我们心内科的这个病房的一些查房
0: 啊、
1: 然后对于这样的患者呢，比如他在制定这个初始药物治疗方案的时候，我们也会和医生一样，就是医生出他的方案，我们从药师的角度呢，要结合这个患者整体的情况，我们也要看他全部的病历、全部的化验单、所有的报告单，根据他的情况，比如说是不是老人啊，是不是这个特殊的人群，像老人、儿童、妊娠期、哺乳期妇女、肝功能、肾功能不全，我们都要特殊人群。然后根据他这种特殊的情况，然后看看他现在医生选的这个方案对他是不是一个最优的方案。如果假设说他要是根据肾功或者根据肝功，我们评估之后说这个方案呢，虽然是可以的，但对于他来说不是一个最优解，我们会给他一个最优的这样的一个药学的建议。
0: 哎呀，太好了，用药安全是个大事儿，但是我觉得药师他背后一定有很多很多的努力。我说的努力指的是什么？你对于每一种药它的类型、它的核心成分、用药之间会不会有互相的排斥，都要学习，都要了解啊。
1: 是的，是的，
0: 说一个药名你就得知道是不是啊？
1: 就
0: 跟考试一样。所以说我觉得医生啊真的是很辛苦，不断学习的一个过程。
1: 是的，是的。
0: 李药师，我们再来接个电话好不好？
1: 好，
0: 看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啊。你好，这位听众。喂，
2: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那个主持人你好，那个，这啥？
0: 李医生，您叫李医生就行啊。
2: 我是一个那个心脑病人，那个患者，我是得过脑梗，2019年，今年得7年半了，就是那心梗。心梗完，胆固醇10年，年轻就10年，没吃过药，没住过院，就心梗完了就抢救过了，没支架，到现在我始终就不用药。不敢用西药，这次就买的药店的中药，吃中成药的心脏呀。他不能吃冰片药，你说现在吃的这胃子烧心呐，成天还胃肠拉，还没牙。这脑子，两片的那个安眠药都不睡呀，都7年半了，就这么挠吧，眼睛都挠瞎了。
0: 您现在想问什么呢，阿姨？
2: 我现在我得用点这什么药啊？没经过药师说呀，没经一般大夫他一看他也是就是让我吃安眠药，但是让我打安眠针一住院。
0: 哦，您现在用几种药？
2: 我就现在我就是买那个带血压高，我有时候血压一高，这一期不高了，头一阶段高的160来，150多的，低压都80多、90来的。
0: 你用降压药了吗？
2: 完了，我就吃的那个降压药。这一阶段不高，我就吃贝德乐克。
0: 哦，好，你听李医生跟您聊啊。
2: 我
1: 你好。你就是我听您的描述，就是你没有到医院去正规的治疗过，也没有确诊最后都得了哪些疾病，是吗？
2: 我抢救前就治疗了，可我也不明白，什么手续啥，完就给我开去西药，完我就吃不了，我回来我就往刀药店里就买中成药。
1: 了解，我因为听您说的过程中呢，实际这过程中已经就是反映出我们很多听众朋友经常会遇到的一些 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困惑。就首先呢，您这听您这个简单的描述呢，就是你可能是有冠心有心脏的方面的疾病，对，然后有高血压，然后你还有失眠的问题，对吧？
0: 对。
1: 如果我们要是说细聊下去的话，你可能我们还需要问您，比如说血脂啊，然后肾功啊、大肾化等等很多基础的情况。就是先咱先捋几个问题。首先呢，我觉得您这个情况呢，就是第一个，你还要到医院去系统的、全面的去看一下，因为现在
2: 一大去的话，我现在这得去坐三个小时多车，我得吃速效救心丸，得吃好几种的能去。
1: 这种我说的这个就是最好，就是让您家人
0: 去当地的医院也行啊。
1: 对，然后你可以那样，就是把一些我们必要的检查。
2: 我们当地医院不行，他就让我吃安。让我吃的药，让我打安眠药。
1: 那您听啊，您听我说，就是因为首先是说我们要明确诊断，然后呢，我们才能对症下药。像刚才您说的那个顾虑，其实好多老年朋友都有，说医生给开的药虽然好，我也信，但是我不敢用。但是这个事儿我们要这么看，就是不是说用的药呢，它都一定会伤您的肝或者是肾，要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那即使一般我们在医院在为您选择药方案的时候呢，会像刚才说的，结合您整个的这样一个情况，个体化的来给用药。然后就是您在用药的过程中呢，因为我们医院的这个药，我们可以说都是正规的药。
0: 嗯，
1: 因为这个药呢，上市之前呢，它要经过好多的这样的实验的，对，所以说都是有，而且有大量的这个数据支撑的。像您说的那个顾虑呢，不是说所有的药都有，但是即使有，它也是有一定发生的这个概率的。所以这个就是您要到医院去看病，然后再一个就是您说的这个降压药也是我们老年人经常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血压好了就不用药了。然后您刚才说吃的是那个贝塔乐克，但这个呢，对于您的这个年龄和您说您整个的这情况呢，我觉得不是你一个最优的一个降压的方案。所以我的建议呢，就您到医院，可以去住院，住院之后系统的全面查一下，然后哪。
2: 我想要真有机会去上医大挂个啥科
1: 的，可以的，像心内啊老年都是可以
0: 的，都可以
1: 的。嗯，
0: 老年科心内科都可以，但是你得先确诊。
2: 中医有没有人那里？
0: 中医科也
2: 有，
0: 也有。
2: 中医。
0: 对，
2: 我暂时能用点啥药？我现在病完不行，就主要睡眠两片艾普唑仑吃7年半了，都不好使，就俩小时。
1: 然后说到这个失眠这块儿呢，我们也有专门针对失眠的科室。这个我真是衷心建议您到医院来看，因为我们即使现在我们是通过这个
0: 电波
1: 来进行交流，就是我们是需要要看到您好多的资料的。
0: 对，
1: 就是对于您失眠这块呢，我觉得应该是到医院经过他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诊治之后，给您一个方案。就是您现在用的药也许不是对您一个最优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因为包括这个失眠在内，它作为一个虽然是失眠是一个症状，但它其实也算一个病，可以来进行治疗，它是需要一个综合的。比如说除了药啊，我们生活环境的改变呢，还有我们整个心理的这样的一个调试，包括你本身这种病痛的缓解和解除，对您这个睡眠它是一个综合的影响的。
0: 对，
1: 所以我想您就只通过您现在说吃的那个药，可能就像您说的缓解不了你这种失眠，越失眠越焦虑，越焦虑越睡不到。
0: 是的，它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
1: 对，
0: 这样吧，阿姨，我建议您如果家属有时间的话，还是到医院去好好看一看，系统性的来确定一下吃什么药。
1: 对
0: 啊，
1: 然后如果需要，比如需要临床药师介入的话，你们可以对我们发出那个会诊申请。
0: 对对对对，
1: 我们也承担会诊任务。
0: 对，就是要临床药学室都可以帮您的，好不好？啊，
2: 那有中西医院的医大？
0: 也有，到时候你看看，让孩子可以给你挂有中医科。
2: 去住院能住上吗？不得住店呢，还得去。
0: 得看老人的具体情况。门诊预约，提前预约。好不好啊？好嘞，哎，好，各位还有什么用药方面的安全问题哈？用药方面的一些情况，想要咨询我们哈医大医院药学部临床药学室的李丹露老师，继续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在公众号上一位朋友留言，他说，口服拜阿司匹林肠溶片，老人有的时候呢需要外用乐松贴，这个乐松贴是治疗肩膀疼的。他说看到乐松 中说明书提到了与抗板药联合容易出血、嗯、口服与外用贴有冲突吗？老师，
1: 他这个问题非常好
0: 啊，非常好。
1: 因为这个也是我们那个经常会遇到的一些这样的、啊、就是我们一些听众朋友一些困惑
0: 啊。
1: 首先他说这个口服这个是阿司匹林，
0: 嗯，
1: 因为他是不是应该有存在就是比如说这个冠心病等等，我们需要我们叫抗血小板治疗。
0: 对
1: 对，然后这个阿司匹林它一般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看都是100毫克的、
0: 啊、
1: 然后它的顾虑是在哪儿呢？就是阿司匹林它是一个和那个乐松它那个成分都是非甾体类抗炎药、
0: 啊、
1: 然后他是担心这两个药算不算一种药物的重复使用和叠加、
0: 嗯、
1: 这个事儿我是这么考虑的。因为那个阿司匹林肠溶片它作为一个抗血小板的药物，因为这患者情况我不了解啊，
0: 嗯嗯嗯，
1: 但是从用药呢初步可以判断它是需要用这个药物的患者、
0: 嗯、
1: 那对于用这个长期抗血小板治疗的患者呢，我们是建议要长期的用药的、
0: 嗯、
1: 是要长期，如果没有不良反应我们是要建议长期用药的啊、嗯。然后他对于这个乐松贴呢，我觉得如果当他这个病痛特别严重的时候其实是可以用的、
0: 哦、
1: 啊，因为这个阿司匹林肠溶片是这样的，它是100毫克、
0: 嗯、
1: 啊，因为对于大量的有的是1000毫克的那种大量的可能会影响一些患者的明显引起肾功能的变化呀，但100毫克还不至于。
0: 嗯，
1: 但这里面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还要看患者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你比如说同样的100毫克的阿司匹林肠溶片，我们有的患者用了之后就会出现牙龈出血呀、
0: 啊哦、
1: 甚至是胃疼胃溃疡甚至有黑便、
0: 哦、
1: 那这种特殊的情况呢，我们是要特殊的监护，甚至必要的时候给他停了阿司匹林抗血板治疗换为别的药物。
0: 嗯嗯嗯，
1: 那如果假如说这位听众朋友他已经用这个阿司匹林肠溶片用了一段时间也没有明显的不良反应的话、
0: 嗯、
1: 当他要想缓解他这个局部疼痛用这个贴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可以的。但是还有个有什么条件呢？如果他要是说比如说有这种肾功能不全的患者、
0: 嗯、
1: 那还建议他这个贴可以选不含有非甾体类抗炎药的其他的贴剂
0: 哦、
1: 嗯、
0: 好的，仅供您参考。然后你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啊。大家这里收听到的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冰晨医生，今天我们的主题叫用药有方引领安康，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医院药学部临床药学室的李丹露李药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有用药方面的问题随时可以请教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晨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互动。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大家今天的主题已经知道了，叫用药有方引领安康。所以说涉及到联合用药多种药物来调理身体的时候，一定会有各种困惑和担心。我们今天呢特别请到了李药师跟大家好好的来科普，希望对于您有所收获和帮助。我们的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他说李药师太专业了，解答的非常详细，两个问题都没考住这个考住带引号的啊，说明我们很多的一些听众哈、啊、说久病成医啊，他们也很专业，所以说我们在交流起来的时候真的是希望帮助大家能够解决更多的问题。李药师我们再来接个电话啊。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
0: 哎请讲。
4: 我是一个好几种病的患者，今年73岁。
0: 嗯，
4: 脑梗，眼睛有病，腰有病，腿有病，就吃了很多的药啊，但我现在胃也吃坏了。
0: 嗯
4: 嗯，就现在有的药就停了，就不敢吃了。
0: 嗯，您现在都吃什么药呢？说说。
4: 阿司匹林。
0: 嗯。
4: 金纳多。
0: 嗯。
4: 艾司唑仑。还有那个什么，那个是什么药了？我忘了那个。麦之灵，
0: 麦之灵，
4: 甲钴胺第一，那个诺辛妥，阿司匹林，那个这汉，我都记不住，还有好几种。
0: 哎呀， 可是真没少吃，一天这光吃药就得排上号了吧？
4: 就现在早晨呢，这个时间呢，都得起早吃，完了之后还有的还是胃还受不了，
0: 嗯，
4: 就是都得安排的都很挺长时间排不上号。
0: 哎呀，这种情况李老师是不是在临床上特别的普遍？
1: 非常多，
0: 非常普遍。
1: 对对对，
0: 像他这种情况现在他该怎么办？特别是他的胃现在已经不舒服了。
1: 嗯，那我跟他在有些情况我再了解。
0: 好啊，您说。
1: 因为这可能会占用一些时间。你好。
4: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您那个确诊都有什么病，能说出来吗？
4: 脑梗。
1: 哎，还有吗？
4: 下肢动脉闭塞。
1: 啊，下肢动脉闭塞啊。还有吗？
4: 还有那个，现在也血糖也高了，糖尿病前期。
1: 但是没有确诊是吧？
4: 没有。
1: 啊，好。还有其他问题吗？血脂怎么样啊？
4: 血脂现在打针呢？
1: 打什么？打瑞白。
4: 打那个进口的那个美国进口那个。
1: 啊，对啊，好嘞。
4: 那个大夫叫我降到1.8以下。
0: 嗯，
1: 他还很明白。
4: 啊，
1: 那您现在实际那个低密度脂蛋白降到多少了？
4: 现在我前两天搁那个一大四，那个做的体检是1.44几。
1: 啊，
0: 挺好的，
1: 好，表扬你。还有什么情况吗？
4: 还眼睛还有病。
1: 啊，白内障啊，什么情况？
4: 他这是吃的阿司匹林，吃的就是眼底出血了。
1: 眼底出血，那你血压怎么样啊？
4: 血压现在还行啊，血压现在，这怎么现在还血压还不算太高了呢？现在我一天吃两遍啊，吃诺心陀。
1: 啊，诺心陀，那你现在血压能控制多少啊？早晨？
4: 早晨好像有时候120多。
1: 啊，低压。
4: 他有时候达到低压也就是。有时80，没有80多的少，都70多了，80左右了。
1: 好，因为时间有限，我可能不能问太细。对于主任，就对于这样的患者，其实我们接触非常多，无论是我们参加住院的这个药学活动，还有我们出门诊。因为我们每次都需要，像其实我们和医生一样，有好多人会说你怎么问这么多？因为那个我们也需要了解基本情况，但由于时间有限，这位先生我可能就简单的问一些，刚才您说那个胃坏了是到什么程度呢？能简单描述一下吗？
4: 下半夜2-3点钟就开始就胃稍微有点疼。
1: 哦，这个您去看过吗？
4: 我去上市医院去看去了，因为那个病那会儿病了病那个患者少啊，能排上号啊。
1: 啊，那个做没做胃镜怎么样？
4: 那没做，就给我开的那个一个小瓶里五个那个就5粒药，一早上醒了就吃那个，
1: 什么拉唑吧，
4: 那也不是不大点，我没吃，以前没吃过。
1: 啊，好，
4: 就一瓶里就5粒。
1: 行，那样，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先不多问。如果问的话，我们这个时间
0: 就答不了别人的问题了。
1: 那我就简单说，如果您要是想进一步了解的话，你可以方便去我们群力分院。
0: 可以门诊面对面的交流。
1: 周一我们是慢病的门诊是可以的。
0: 嗯、
1: 然后简单说完您这情况啊，就他这个问题很突出，很典型。
0: 嗯、
1: 就首先要表扬您的是呢，你现在这个
0: 低密度脂蛋白降得很好。
1: 对，控制，因为在我们尤其黑龙江能够达到1.4左右的特别少。
0: 嗯，
1: 所以这要表扬您肯定是一个自律性很强的人。然后有几个问题，您说这个胃吧，我建议您到医院，把这个胃再好好看一下，看看是不是有溃疡啊或者什么情况，因为您正在服，哎，刚才您说停药了。就刚才您说的那些药是都停了还是正在吃的药？
4: 你像金大多了、麦芝灵了、是甲钴胺了，那些都停了
1: 啊。还
4: 现在就是吃这个胃药，喝这还有一种胃药是提前15分钟吃
1: 啊。那我了解了。
4: 面的
1: 那个是这样的，就是阿司匹林你还没停是不是？
4: 我没停
1: 啊。那这个我简单是因为这电波交流，简单说，因为像您这情况呢，首先就是我们用阿司匹林的患者容易有胃的问题，说这个你要到医院去看一下，最好做个胃镜，看看有没有就是这个胃部的疾病。如果要是说真是有胃溃疡啊，或者甚至是已经有胃的出血甚至黑便呢，那这个情况下阿司匹林我们暂时可以
0: 调药了。
1: 对，我们就需要更换。比如说像对于这种不适合吃阿司匹林的患者，现在可以有种药叫银朵布芬，然后或者是说如果对于这种需要长期抗血小板治疗的药物，经过你个体化评估之后，由医生来给您可以调药，比如说换成其他的抗血小板药物，比如说氯吡格雷呀或者替格瑞洛。但

0: 咱们现在说的这一切都要在医生给您诊断的前提下
1: 你才能用
0: 进行的。对，因为我们仅是说通过这种交流不足以让您就去换药，这个对您来说也是不安全的。
1: 是的、
0: 然后这是一个，而且是需要您就是近期把这个事解决掉的一个问题，
1: 做个胃镜是吗？
0: 因为我们在临床对、也见过，就是因为吃阿司匹林然后导致这个胃出血，但患者本身还没有当回事，尤其是合并有痔疮的患者、他最后就因为这种失原性休克然后住到医院急诊，有这样的患者。然后刚才您说那个金纳多，我觉得对于脑梗的角度来讲，这个药我们也不是说要长期用的，您停了就停了。然后对于您现在胃的这个情况呢，我觉得麦芝莲还有您说的那个，我想你说的那个饭前吃的那个
1: 面，
0: 除了阿司匹林、麦芝莲应该要是有片剂可能就是什么什么拉唑，比如说我们叫脂质泵抑制剂。对，那这两药您可以先用着，然后到你到消化科去检查完之后，然后明确你胃的情况，再考虑我们是继续用啊还是怎么办，这是第二个。那么这个甲钴胺我觉得你现在停也可以，
1: 它不影响神经的吗？
0: 对，因为它是从脑梗的角度，我们有些患者尤其是你像甲钴胺 B1 对于合并有这种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患者、我们是要用的，但这个药一般它一个月左右，说这个也不是说我们要一直吃的药、所以现在我们患者好多困惑，说我哪些吃哪些不吃，实际上我觉得就是综合听医生和药师的建议、比我们听网络呀，甚至现在我们有好多小的科普视频、比听那些道听途说要更安稳，就更好一些。然后还有刚您提到了那个阿尼，就是那个诺辛妥，我们也叫阿尼。他这个患者，因为我想他，您应该是对自己的健康非常关注，易冲性也好。因为这个诺辛妥啊，它是比较新的一个药，它最开始是心衰是第一适应症，后来因为它在降压这方面有非常好的表现，现在我们也用于降压啊。所以您这个，而且从您现在这个血压呢，您跟我说早晨的血压收缩压120左右，然后舒张压就是80到70左右，按您的这个年龄我觉得控制的非常好了。好吧，
2: 有时候我要是那个血压就降下来点，我就给它掰开吃了。
0: 对，您这个问题也是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血压好是药控制的，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个就是以目前的这个血压，目前这个量就不要动了。就是因为我们有好多患者说，哎呀，我看血压挺好的，我停了或者减量，或者有的人自作主张说我隔一天一吃，这个都是我们不建议的。
2: 那李大夫，你出不出门诊呢？
1: 你到那个医大一群力院区可以有那个叫做药师临床药学室，药学门诊。
2: 我原来脑梗的时候就在那个群力那个医大那个住院了。那神经内科。
1: 对，你在用药的过程当中，你可以面对面的再交流会更好一些。
0: 可以的，
1: 好不
2: 好？
1: 好，
2: 不耽误你们时间了。
1: 再见。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一位朋友也留言，他说问一下医生，他说医生让每天吃5毫克的利伐沙斑片，他买的是20毫克的，分4瓣吃，影不影响药效？
0: 利伐沙斑有5毫克。
1: 他说每天吃5毫克，他买的是20毫克的，分4瓣吃，这不是正好20吗？
0: 对，这个药是可以的。
1: 可以吃，
0: 它可以掰的。
1: 它这么掰着吃，不影响药效，是不是？
0: 不影响。对，
1: 它浓缩的呗，量大呗，我是这么理解。
0: 不是，这个因为是线上的，可能我了解不了更多信息。就正常应该看它是诊断的是什么病。就首先它这个药本身这个量，因为这五毫克量非常小。
1: 那利伐沙斑是干啥的？
0: 利伐沙斑它属于抗凝药物。
1: 抗凝药物。
0: 对，一般
1: 跟那个阿司匹林差不多啊。
0: 它俩不一样，因为刚才我们说的阿司匹林呢，我们把它叫抗血小板药物
1: 啊。
0: 然后利伐沙斑属于抗凝药物
1: 啊，
0: 有好多朋友也会把这个两个混作一谈的。你比如利伐沙斑，我们应用的更多的情况什么情况呢？比如说，比如有下肢，像血管外科也经常会用，比如有下肢这个静脉血栓做完术后支架了，或者是我们心内的患者有房颤的患者，然后我们需要进行一个抗凝治疗，它是一个叫新型口服抗凝药。所以它这个五毫克量呢，因为不到这个患者的
1: 疾病状况、
0: 疾病状态呀、它是，而且这个可能还需要再细致的可以再交流一下。
1: 好，继续我们来接个电话，87997399，看看这位听众什么问题。你好，
3: 你好老师，
1: 你好，请讲。
3: 主持人好，老师好，我想问一下，我平时就好自己配药带茶饮，我问一下老师， 黄精还有桑葚佛手。

0: 哦，他们可以在一起泡茶吗？
1: 黄精、桑葚、佛手。
0: 对，
2: 这个你又考老师来了，
1: 这中医呀、啊。您泡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
0: 嗯，我以前年轻时候，我家日子不咋好，好爱生气，我是肝郁、
1: 哦，
0: 完了肾经也不好。
1: 啊、
0: 嗯，我自己配的。
1: 啊啊啊！那个，您今年多大岁数？
0: 66。
1: 66啊？那您平时身体怎么样？有什么明确的疾病吗？诊断的？
0: 嗯，我在二院医院都看了，就是我看心脏就是有点轻度。三尖瓣反流，大夫说不影响啥，但是我不是走20米都走不了，
1: 啊，
0: 完了心也嘚瑟。我看过中医，说是肝郁型的，生气来的，
1: 啊、
0: 完了，
1: 啊、
0: 完了，我全身都是结节，肺子、肝肾还有甲状腺都是结节，我先吃点疏肝解郁的。
1: 嗯嗯，是这样的，就是那个这位听众朋友，他这个问题其实也是特别突出普遍的，因为我们有好多了，包括我家的老人也是，他就会经常说，哎呀，这个西药怎么怎么样，我不要吃，然后我要那个买一些所谓的中成药或者代茶饮。然后您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像您说，因为对于这年龄轻度的三尖瓣反流一般是没有大问题，不用担心的。但您说您平时连20米都走不了，那么如果从这个专业正规的角度来讲呢，也是建议您到就是大型的三甲综合的三甲医院去系统的看一下，就是您可以把它当成一种体检啊，因为有好多朋友说，哎呀，那我诊完之后我什么事都没有，那我白花钱了吗？这个观念是不对的，对。然后就是您明确一下先整个的这个身体情况啊，然后如果要是没有病就最好了，如果要是假如有什么问题，我们就根据您的这个具体情况由医生给您出方案。像您说的这个黄精、桑葚和佛手呢，说心里话我不是很了解，但是从大的方面来讲呢，就你要问我们是不建议的。对，你比如说像我们平时说泡点什么菊花
2: 茶
1: 呀、
2: 枸杞
1: 啊这些还可以的、嗯、像这些呢，一般如果你把它作为你来治病的这么一个途径来代替药物，这个医药的治疗，这个是不妥的，有可能会花不花钱咱不说哈、
2: 嗯、
1: 有可能会耽误您正常疾病的这个诊断和治疗，延误治疗的时机。
2: 没错，
1: 所以我想就是明确诊断之后啊，然后那个假设说真是什么病都没有，
2: 嗯，
1: 那就更好。
2: 嗯、
1: 但是我从我们来讲，我们不建议没事就喝这些东西的。
2: 但是你要是如果真的喜欢这些，嗯、我觉得你可以看一看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二医院，
1: 对，
2: 你找中医老师，专业的中医老师给您来把把脉，我觉得这样会更好一点，
1: 对对对，
2: 好不好？
0: 啊，我打扰一下老师，我就是搁医大医院、二院都看的，就是彩超，就是那个哈欧特、心电、普通心电我都做了，他就说没病。
2: 那你腿有没有毛病？
0: 没有毛病啊，他就是走道心慌，腿没毛病。完了，以前看过中医，吃中药也没啥效果。他就说肝，
2: 你看没看肺子？
0: 肺子结节。
2: 肺结节哈，
1: 嗯，
2: 哦，那不是，那不是问题。
1: 嗯，
2: 这个我觉得你还是做一些正常的体检会比较好一些，
1: 对，综合的诊治一下。
2: 对，
1: 嗯嗯嗯，
2: 对。
1: 你像说到这儿，就比如想到像我们有的患者，曾有遇到一个就是用花法林的，他是入院之前呢，因为他长期喝那个人参片儿。泡茶，后来因为他是一个房颤的患者，需要抗凝，就用刚才说的那个
2: 利伐沙班，
1: 不是，他用的是花法林。然后因为花法林这个药，它对这个食物药物的相互作用是非常敏感的。然后后来他入院之后呢，人参片就不喝了。然后他的这个花法林的这个效果就增强，我们叫测一个 INR 嘛，国际标准化比值，它就会升高。后当时我们也查不出什么原因，后来我们的临床老师就找我，最后经过仔细的一问诊，我们也问诊嘛，用药史什么的，后来发现他是因为这个天天用人参片，然后到医院之后他不吃，然后这人参片对这个华法林的这个药效的发挥是有影响的。对，所以就拿这个举个例子，那个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就是说，我们想说就这些所谓的一些网上的东西，您可以参考啊，您可以参考，然后像刚主持人说的，到那个中药大学，
2: 对，
1: 我们再去看一看。
2: 好不好？
1: 您看这样好不好？
0: 啊，因为经常喝这也不安全哈、
2: 哦。
1: 不好说，
2: 这个、不好说，你得根据你的身体的具体情况，你不能自己给自己配药。不是说我气滞血瘀，或者是我就是找几个配，他们都什么作用放在一起，就是中药配伍也是有。

0: 讲究
1: 方
0: 法的，
1: 非常讲究。
0: 是的，
1: 对，
0: 是的。
2: 我就问问老师，我现在这三样搭配起不起反应？
1: 不瞒你，
0: 这个
1: 我不了解，
0: 这因为他是西医，
1: 对，
0: 你得找中医老师，
1: 嗯，
0: 好吗？
2: 哎，
0: 好，
1: 好，
0: 再见。哎，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纯医生。今天我们给大家的交流主题叫做用药有方，银铃安康。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药学部临床药学室的李丹露老师。李药师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你在生活当中多种用药配伍的过程当中哈，用药的时候会不会出现一些冲突和问题？你对于用药安全如何来进行一个把控？还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教？随时拨通电话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即可。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每天节目当中，我们都会请到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给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健康科普，把他们的所学专业能够通过电波传递给大家，让大家每天知道的学习的多一点，更好的保护自己和家人，让我们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去迎接每天美好的生活，是不是？大家今天涉及到用药有方、引领安康的这个话题，有问题随时可以拨通电话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其实林老师，我们在临床上就涉及到高血压的这块特别特别多，
1: 对对，
0: 是吧？现在高血压患者占比也很高，有的人吃降压药，这个就说了，我一吃这一辈子都得吃啊，这药是不是就停不下来了？如果我血压正常了，我可不可以把它自行停药减药呢？还有的人说了，降压药你又是缓释片又是控释片的，我不小心掰开了嚼碎了服用，会不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危险的后果？这个在临床上是不是问题也比较多？
1: 这个问题看似小，但其实很普遍，
0: 很普遍。
1: 对，那我们就先说刚才说降压药的这个问题啊，因为刚才在包括接通几位那个听众朋友的电话哈，有了解，和我们在门诊就是包括我们日常工作中就也是，好多人说，哎，我这个降压药我用了之后血压就下来了，像刚刚那位听众朋友说，我要不要把它停掉啊？实际上这个我们是不建议的。先说这个高血压，一般我们就是建议大家呢，不要自己擅自的用药，要到医院先去。经过一系列的检查明确诊断，因为这个高血压呢，它包括原发性的和继发性的，那这个继发性相对少，比如说继发于
0: 疾病，
1: 最常见的就是
0: 肾上腺
1: 四个细胞瘤，
0: 是
1: 主持人非常了解。那这种继发性的呢，一般我们是说在把它这个病因根除掉之后，
0: 血压就下来了，
1: 血压就下，但是也不尽然，因为曾经我就遇到过一位患者，他就以为自己是原发性高血压，因为他跟医院有朋友认识嘛，他就自己用药，后来好多年之后呢，最后他把这个四个细胞瘤的问题解决了，但他这个长期高压状态已经存在了，而且本身他还有这种高血压的家族史，所以最后他还是需要维持一段时间这个降压药治疗的。那么我再说原发性高压，因为这个其实占比会更多一些，尤其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可能能达到90%左右。那么对原发性高血压呢，因为叫啥叫原发性呢，就是因为说白了就是原因不明确。你别看我们尤其黑龙江地区，我们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发病高，但是其他病因包括我们教材上都说病因未明。主要比如像我们高寒地区呀、寒冷啊，而且我们北方人愿意吃咸的东西，高钠低钾的饮食，还有这种情绪啊，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患者等等，这些都是因为还包括遗传，这里面遗传很大因素。所以再说过这个原发性高血压，它病因其实是不明确的，那么我们就要通过多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的改善等等，然后这个药物这儿呢，如果一旦是确诊了原发性高血压，大的原则呢就是要我们叫长期，其实就是终身服药，然后有好多朋友说，你看我这药一用，哎，好了，那我就不要用了。那这个其实血压的稳定是药物达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如果把药停了之后呢，这个血压会反弹的，而且呢，第二方面就是这个血压的波动呢，我们说高血压对人体的伤害呢，有几个主要的靶器官，主要是心、脑和肾，那么我们说控制血压的这个。

0: 终极目的呢，就通过每日平稳的，不让它过山车一样的来回波动，然后呢，使我们提高这个，降低这个未来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并发症，然后降低病死率，这是我们降压的一个终极的目的。
1: 嗯，
0: 所以说，因为这个血压的波动呢，包括我们现在鼓励用长效的降压药，就是为了防止这个血压忽高忽低。因为血压这样的波动呢，对我们患者本身的这种靶器官的伤害是更大的，甚至要大于你不用药。所以说，对降压药，我们是一诊断之后，你的方案个体化方案明确了之后，就好好用药，
1: 坚持长期用药。
0: 对，坚持长期用药，不要自己随意的停药，不要自己调整量和用量。对，
1: 好。另外，它分为缓释片呢，什么控释片呢？它那样的掰开，嚼碎了服会不会有一些危险后果？
0: 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因为这个也是我们经常遇到的。你比如说，抛开降压药，我们现在有好多药也会有什么缓释片和控释片。那这个是一个特殊的这个药物的剂型，比如说它会通过像这个控释膜，就在药外面形成一层膜，或者有个缓释的骨架，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渗透泵，这样特殊的这些制药的工艺。然后比如说我们这个药，我看怎么打个比方啊，比如这个药可能我3个小时就代谢没了，药效就没了。那么通过这个缓释或者控释的这种特殊的工艺呢，
1: 让它
0: 我
1: 延
0: 可以
1: 长。
0: 对让我这个一天的药量呢逐渐缓慢的释放。你像这
1: 哦。
0: 个控释片，它理论上能达到24小时恒速的释放。然后它的目的呢，就是让我这个我们叫血药浓度，然后要稳定在这个要求的范围里，然后使它不要过高过低的波动，然后达到一个最好的治疗效果。对，然后为什么说经常大家会说，哎呀，这个不能掰、不能嚼、不能碾碎，就是因为刚才提到这几个特殊的制药的工艺，当你把它尤其是嚼碎或者碾碎的时候，它这个特殊的骨架就被破坏掉了。
1: 明白
0: 啊，本来这是一个好事儿，然后我们把这个可以说这个限速的装置给破坏掉了，然后这个一天的量就短时间内全都进入到血液中，然后这个后果，比如从降压药的角度来讲，主要有2个后果。第一个，你这个一天的量大量的释放入血，就会导致我们患者血管扩张、血压下降，甚至有的人
1: 低
0: 可
1: 血
0: 能会出
1: 糖、
0: 现对低血压，
1: 低血
0: 他
1: 压
0: 会眼睛就是出现黑蒙啊，然后晕倒啊，甚至可能加重心肌和脑的这个供血，导致这个不必要的一些危害。然后再就是有一些药，比如说降压药还好，有一些药物呢，它可能是你这个短时间大量释放呢，对这个个体来讲，它这个药物的浓度这一瞬间是超标的，
1: 是
0: 可
1: 的。
0: 能会有一些不必要的不良反应。然
1: 所以
0: 后
1: 说大家一定要看好了是什么型的一个片，比如说是缓释片还是控释片，是不是一定要研究明白？再有这个药的说明书啊，我真的还是再次建议，能不能再剪一剪，让老百姓能看懂啊？太多了，太长了，我都有的时候看都看不
0: 对，
1: 明
0: 因
1: 白
0: 为那个说明书主要的会写，为什么说我们临床药师好多患者，像刚刚跟主任聊天说，他一般找到我们之后，他们就还会再来、再来、再来的。
1: 是
0: 对，
1: 的，
0: 你像刚才说的那个缓释控释，曾经我就有一个抖音的有一个科普，我后来我就给他点评了，因为这里有一个什么特例呢？为什么我反复强调的是不要碾碎、不要嚼碎？它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有部分的这个缓控释片或者尤其是控释片，它有一些是可以掰的。那这个是怎么理解的？比如说我们说这控释片上面有刻痕，它可能就是2个独立的骨架，当我掰开的时候呢，我这个一半的骨架是完整的。
1: 明白。
0: 对，所以说这个呢，我们要分开看，就是不能一概说都不能掰、都不能嚼、都不能碾。但是不能嚼、不能碾碎，这个是一定的。但是掰
1: 好，
0: 不掰，这个我们要看具体的药物说明书怎么写的。
1: 好，大家注意一下，用药的时候看一下自己用药那上面有没有标注这些字
0: 对
1: 啊。接下来一位听众还问到您问题，说糖尿病老人选择2甲双胍缓释片，是否比控释片更安全？
0: 这个其实从这个药物本身，像刚刚讲这个基底来讲，它是可以都一样的，只是说可能控制缓释的涉及到厂家不一样，工艺不一样。对，
1: 没
0: 然后
1: 有这些
0: 对，
1: 说的，说缓释的比这个
0: 没有没有，
1: 控释的更
0: 因
1: 安
0: 为
1: 全。
0: 它俩理论上都是保证这个我们叫长效的制剂。
1: 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特别是用药安全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我们的临床药学室的李丹露老师，记住了我们的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抓紧时间咨询。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

0: 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我们再请教一下李药师一个问题，这也是临床上很多患者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就是有的时候有的患者有高血压，有冠心病啊，每天都吃好几种药物，比如说降压的、护心的，他可以吃药的时候一次性把它全都吃完吗？还是服药的时候分为早晚更有讲究，对于身体更有帮助呢？
2: 您这个问题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啊，
2: 因为我们很多尤其是老年人，他就是伴发各种疾病会更多一些，用的药也会多一些。你比如单纯我们从降压药角度来讲，我们就要联合用药，可能会用几联。如果他像前面打电话的这个朋友，他再有冠心病啊、脑梗啊，会用好多种药，那么这是他们特别困扰的，说这个药我怎么吃，我一把都进去，我还是说我怎么分分，我又怎么分，是饭前吃啊，饭后吃啊，早上吃晚上吃，他很困惑。一般简单来说吧，我们就是先说为什么不能一起吃，因为这个药呢，它就是药理特性啊，然后进入机体内这个代谢，我们叫药物的吸收分布和代谢啊，它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我们同时吃的时候呢，这个药物和药物彼此之间它可能会有潜在的一些影响，然后比如说打比方说降压药呢，它可能你同时吃它这个有个药物的累积的作用，还有一些潜在的药物的这个相互作用等等，所以我们是要把这个药要酌情把它分一分，看哪些能一起吃，哪些不能一起吃。那举个例子，比如像我们今天谈的大家问的比较多这个降压药的问题，一般来说呢，我们降压药是我们会建议患者说是早晨起来吃，就比如早上六七点钟左右。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人的这个血压呢有两个生理高峰，第一个是在早晨，就是七点左右，就上午也有时候更反正就上午吧，就早晨一段时间，然后有一个高峰，到下午五六点钟左右的时候还有一个生理高峰，所以说我们一般就会模拟这个，因为在高峰的时候用药，我们认为这个效果是更好的啊。那这个说早晨服药呢，还有个小插曲，我们一般会跟我们的患者朋友说，你要早晨大概是七点左右六七点钟再吃药，因为我们有些老年朋友起得早，可能他就三点遛弯他就把药吃了，那这种我们是不建议的，因为那个时候本身血压是低的啊，所以我们一般建议呢就是早晨吃药，但要不要说凌晨就吃药啊。然后这是用药的一个时间的问题。那还有一些朋友有这样情况，比如说他有的患者他这个血压他是傍晚又会高，那么这是很特殊的一个情况了，有的医生可能就会建议他说，那你这个药早晨吃，另外一个药呢你傍晚吃，那这种情况极特殊，大家不要盲目的效仿，因为我就遇到过好多这样的朋友，他说你看谁谁谁这么吃，那我也这么吃，因为我们说每个人我们叫个体化啊，所以说就一定要看这个药怎么吃，这是一个情况。再就是说你比如这个饭前饭后，你像一般的降压药来讲呢，它对这个饭前饭后没有太明确的要求，说但一般比如像大家公众说的什么普利类，但其实我们那个是 ACEI 类的降压药物，还有大家说的沙坦类，就是 ARB 类的药物，还有就是大家刚才提到的那个贝塔勒克，贝塔勒克有两个剂型，有一个普通的剂型叫90酸美托洛尔片，那这些呢一般还是空腹效果会更好一些，对。然后你比如说像有特例像那个培托普利，它说明书明确就写了餐前吃，所以说这个怎么吃我们还是看说明书，
1: 好，
2: 对。然后还有再说一个题外的，比如说说到这个什么什么洛尔来，因为大家经常会提，你像那个比索洛尔，它我们尤其很它既是降压，对于心梗啊、房颤啊、心衰的患者都是一个我们叫基石类的药物，就是基本石头基石类的药物。那比如说比索洛尔，它就要用餐的时候吃。但是我们都建议早晨，像那个比如说琥珀酸美托洛尔呢，它就是你餐前餐后无所谓，但只要你固定时间就好了。
1: 好的。
2: 但是比如像我们说的这个刚才说的抗血小板药，比如说最容易犯错的是什么呢？阿司匹林肠溶片。因为现在我们有时候我见到这样的科普有写错的，就是因为阿司匹林大家知道它伤胃，但是阿司匹林肠溶片它这工艺就好在这个肠溶这个角度，因为它是为了减少这个药在胃内的这个我们叫崩解，然后进入到肠内之后它才会溶解发挥作用，就是为了降低对胃的这样的伤害。所以但是我们有好多朋友说，哎呀，那你看吃阿司匹林那我就饭后吃吧，那这一吃不要紧，把这个药本身的这个优势就给磨灭掉了。

0: 用药的安全是吧、
1: 嗯嗯、
0: 辛苦了李老师，然后今天又给我们听众解答了这么多的问题，有机会也再次邀请您给大家进行继续科普
1: 好
0: 吗？好
1: 的，我也特别荣幸，感谢、
0: 哎、好，谢谢李老师，再见、嗯、
1: 再见。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

0: 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朱重八来到了郭子兴的面前。郭子兴一看，只见朱元璋身材虽然不算魁梧，但也称得上是高大，特别是那颗硕大的头颅，那块突出阔绰的额头，以及尖削的下巴，这是张典型的倒三角形脸。这样的人无疑都是相当聪慧的。不过最吸引他的是朱重八那一身结实的肌肉和厚厚的嘴唇，这身肌肉啊一定是非常有力气，厚唇人心实忠勇。郭元帅心里一热呀，你是黄觉寺来的？回元帅，正是。你叫什么名字啊？在下朱重八。朱重八，你兄弟很多吗？现在都在什么地方啊？回大帅，9年前遭瘟疫，他们都死了。
5: 哦，
4: 那家里边还有什么人呢？
5: 什么人都没有了。
4: 哎呀，从今天起你就跟着我，跟着我到时候什么都会有的，且慢。没等朱重八回话，唰，旁边闪出了郭元帅的次子郭天旭。副帅，这和尚刚来能有多大的能耐呀？恐怕就会悄悄摸鱼儿吧。
5: 徐儿，你没听说他治杀12员兵的事吗？
4: 哼，耳听是虚，眼见为实。和尚，你能胜了我手中的这把剑，便让你做我副帅的卫兵。郭天旭说完，唰，挥剑直冲朱重八。朱重八眼见剑快刺到胸前了，他也不躲避，说时迟那时快呀，只见朱重八他的左脚倏地向郭天旭伸去，同时啪蹲腰抬起左手，翻起掌猛击郭天旭握剑的右腕，还同时出右掌猛击郭天旭的腰间，搭啷一声，郭天旭顿时丢了剑了，噔噔噔踉跄前倒。要不是朱重八紧前一步抓住他的左膀，肯定会撞在厅前的柱子上，绝对是头破血流，后果不堪设想啊。少帅承让，朱重八双手作揖，郭天旭是满脸羞愧呀，鼻子里边哼一声，恼怒地甩手而去。好好，哈哈哈哈，郭子兴大笑了起来呀，你不要理他，天旭就是这个脾气，你很有智谋，武功不错，又懂得谦让。朱重八，朱重八，哎，这个名字不够响亮，我给你重新取个名字怎么样？愿听元帅的，那就叫元璋，你就叫朱元璋可好？感谢元帅赐名。朱元璋啊，开始对郭子兴有了一些好感了，因为他自己也觉得这个名字好。嗯，好名字，元璋，一块美丽洁白的玉。啪啪，随着两声鼓掌， 孙德崖一阵风惊。

进来了，他向郭子兴施礼后微微一笑，然后走到朱元璋的面前。孙德雅啪肆意地托起朱元璋满是胡茬的下巴，将朱元璋那张黝黑粗糙的脸扭向了众人。美玉名副其实吧。轰，众人是哈哈大笑啊，就连郭子兴也忍不住笑了一声啊。从乞讨生活走过来的朱元璋，这么些年来一直都受着他人的凌辱啊，并且在他人的凌辱中赔尽了笑脸，以换得些许残羹冷炙来保全自个儿性命的存活。可是这几年由于自己的努力，已经没有人再敢放肆地羞辱他了。而现在刚进军营竟受到上司的这般羞辱，他刚刚杀死了12个援兵啊，心里边充满了自信啊。他相信凭借着这12对援兵的耳朵，投到军营之后就能受到相应的尊敬。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啊，似乎还要受乞讨时让人羞辱的罪，真是可恨呐！他在心里边暗骂着，气愤地暗提起一口气，将五指紧紧收拢，握成铁一样的拳头。郭子兴眼快呀，朱元璋的动作被他看得清清楚楚，心里边不由得大喜呀。平日里呀，因为钱粮的问题，他受够了孙德雅的气呀，他真想让朱元璋好好的教训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副元帅。可一想到这次让孙德雅来的目的，立刻改变了主意。啪，他一手握住了朱元璋刚刚攥起的铁拳，一手轻推了一下孙德雅。好了好了好了，别闹了别闹了。将两个人分开之后，郭子兴转身坐上帅椅，看着朱元璋：“你先去歇一歇，换换衣服，我有事和孙副帅商议。”是。朱元璋是应声退出了帅府，虽然来到了卫兵营，只见两位师弟已经穿好了一身新的军装，欢天喜地地等在那儿了。他翻弄着留给自己的那套军装，心里边沉甸甸的。他想到穿上这军装，便意味着要去替发给这军装的人去卖命。郭子兴、孙德雅、郭天旭这些人，值得自己去为他们卖命吗？想着刚才的情形，朱元璋不由得摇了摇头啊。他信步走出营房，顺着小路往前走着，不觉来到了一座小院门前，举目四望，远处有一座山，激起让他本能的要去攀登，可是山在高高的城墙外边，他突然感觉到自己已经失去了这人世间最宝贵的东西。我现在能确保衣食无余，却没有了自由，这是不是值得呢？有了3年游僧的经历，相信我是不可能饿死在这个世上的。朱元璋坐在院门前一块大石头上，眺望远山，他这么想着。他知道，眼下在世人眼里，他朱元璋一文不名，或许是出于本能，他却异常的珍惜自己呀。我并不比别人差，他常常对自己这么说。如果有机会，我会做得比别人更好。他突然感觉到有位姑娘在朝他走过来，他赶紧将目光从远山收了回来。姑娘呢，已经来到他的身边了，脸稍微长了些，皮肤也稍微黑了些，但那双眼睛却透出了豁达与聪慧，使朱元璋非常动心的。见朱元璋在注视他，姑娘是没有丝毫的扭捏和害羞，更无半点恼怒，只是礼貌的一笑，
也认真地打量着朱元璋。

0: 你刚才在郭元帅府里的事，我都知道。朱元璋一听，有些吃惊啊！你不要和天旭计较，他被他母亲给惯坏了，还有孙副帅，你更不值得去计较。你一定要尽力帮助郭元帅呀！请问小姐，你是什么人呢？我叫马秀英。父母早亡，寄人篱下。哦，你和郭元帅是亲戚？不是的，家父生前和郭元帅是好朋友。家父过世之后，郭元帅就收养了我。哦，郭元帅真是大仁大义呀！姑娘，请放心，我不会和少帅计较的，我一定会尽力效忠元帅。我在这儿替郭元帅感谢你。哎，别，姑娘快别这么说。我一个大头兵，能有多大能耐呀？怎消受得了你的感谢呀？你能消受，我看你错不了。大头兵，人这一生是讲不清楚的。我小时候家里很穷，穷得连吃饭都是有了上顿没有下顿。记得12岁那年，家里富了，富的母亲只好拿钱去接济穷人。可没到3年，父母双双惨遭杀身之祸，我一下子就变成了举目无亲的孤儿。姑娘讲到这儿啊，有些伤感了，眼圈红了。朱元璋正在奇怪郭府怎么会有这么充满智慧、善解人意的女子。却原来他也有着痛苦的经历，顿时生出了许多怜惜。他充满感情地安慰着她：“姑娘，你别伤心。相同的命运，对事物许多一致的看法，将这两位素昧平生的男女突然拉得很近。你真厉害呀，还没有投军，手上就拎着敌人的12对耳朵。”马秀英充满敬意呀，就因为这12对血淋淋的人耳，我才特意来看看是个什么样的英雄。马秀英的话还没有说完，突然听见有人叫她：“小姐，小姐，夫人让您回去。”马秀英看了一眼朱元璋，“我们再见吧。”朱元璋他恋恋不舍地送走了马秀英，他大踏步走回兵营。拿出了军装，脱了和尚衣，把军装穿在了身上，又想起马姑娘最后那2个字"英雄"，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别人将这2个耀眼的字和自个儿联系在了一起，而且还是一位姑娘。英雄，他在心里边重复着，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舒服。转眼之间呢，朱元璋投奔郭子兴已经有半个月了。由于他的出色表现，让郭子兴越来越喜欢，也越来越信任。凡有重要的事情，总要和他商量。外出的时候呢，总把他带在身边。就在不久前，他们探视援军的时候，为了保护郭子兴，朱元璋受了轻伤。回来便被赏封为千夫长，与汤和平起平坐。这天呢，郭子兴因为五河县求援的事要与孙德崖等人商议，朱元璋就趁空又来到了那座小院的门前。事也真凑巧啊，马姑娘呢正从里边走出来，两个人是相视半天，停下了脚步。我听说你前些天受伤了。朱元璋闻言，不觉得心头一震呐。自从安葬了母亲之后，这么些年下来，在这偌大的人世间，他再没有听到过这么温馨的问候，一时间竟愣在那儿了。你好些了吗？马姑娘又在问朱元璋，目光在他身上寻找了半天，声音更加的温存了。朱元璋那天探视援军的时候啊，援兵认出了是郭子兴， 仗着有六个人便来袭击，朱元璋是拼死保护，右臂被刺了一刀。如今呢，伤势早就痊愈了，这事儿啊早就忘了。他没想到马姑娘还如此的在心。
1: 哦，一点小伤，早就好了。多谢马姑娘挂念。
0: 朱元璋说着，握紧了拳头，弯起左手，使劲的摇了两摇。您看，这不是全好了吗？马姑娘开心的笑了，她笑起来是灿若百合，恬淡清雅。朱元璋的目光无意间在那张脸上停了好一会儿啊，马姑娘被他看得有点不好意思了，微微垂下头，轻声的问：“听说你们是在城南五里处遇上的援军？
1: 是的，
0: 秦副长，您对此事是怎么看的呀？”马姑娘抬起头来，仍然是轻轻的问朱元璋：“我认为嘛。”援军近期可能要撤兵，他们老远赶来，在城南30里外扎营这么久，却又不来攻城，肯定是心里边害怕，派人来看是担心我们去攻打他们。秦副长分析得很对呀，援军肯定是要撤走的，援军最担心的是他背后的张士诚。朱元璋点了点头。他不由得又看了看马姑娘，打心眼里边佩服她的判断呢。马姑娘，您怎么不将这些想法跟郭元帅讲讲呢？
1: 我，一个女流之辈，
0: 如果秦副长你也是这么看的，还麻烦你给郭元帅讲一讲，我一定将马姑娘的看法转报给郭元帅。我们不要花精力去对付南面的援军，有张士诚在背后牵扯着他们。朱元璋说完，傻傻的一笑。秦副长，我听说援军在围困五河县。
1: 是的，
0: 我也是刚刚听说的。现在郭元帅正在与孙副帅他们商量救援五河县的事。援军怎么会围困五河县呢？我也感到这事儿有些蹊跷。五河县是西边的一个弹丸之地，攻下他什么也得不到的。张士诚现在江苏高邮，援军不直接南下攻打张士诚，却去围什么五河县？再说了，围五河县用得了几十万大军吗？
1: 我看呢，这中间一定有鬼。
0: 千夫长，你能不能冒险去一趟，探听一下真实情况？
1: 哎呀！我人微言轻啊，只怕郭元帅不让去，他们正商量救援的事儿呢。那我来想个办法，就说有事情请你帮忙。至于救援的事儿，我看郭元帅他们3、5天之内是不会拿定主意的。
0: 朱元璋既敬佩又感激地看着马秀英，心里边是热乎乎的，他有一种心心相印的感觉。
1: 秦副长，你去吧，了解了解情况，再给他们建议。
0: 朱元璋点了点头，敬服地看着马秀英。此时啊，朱元璋觉得与马秀英已经很熟了。他心里边想：天下竟然有这样聪明的女人。当时的起义军队啊，就像现在开公司，只要你稍有胆量，缠上红巾，振臂一呼。必然是应者如云。就在郭子兴取义于濠州的时候啊，临近的五河县与永丰县也先后有人举义成功。虽说都挂靠红巾军，可彼此之间呢很少来往，而且相互都有吃掉对方的念头。正因为如此，五河县义军首领常遇春派人来求援，郭子兴本人呢？颇有些举棋不定。几天来，郭子兴都与他的文臣武将们商讨救不救五河的事儿。郭子兴帅府的文臣武将也明显的分成了两派，主张救援的主要是武将，以大将郭彪为首。理由呢有3点：一是首先大家都是义军，于情于理应该救援；其次呢，武。

0: 河县是濠州的西南门户，被元军破了更容易来攻打我濠州城。第三呢，元军此次来的目的是去西南奔袭刘福通，不可能为了一个小小的五河县来耽误时间。只要我们发兵去救，元军自然是不战自退。这主张不救的主要是文臣，以谋士张超为首，理由呢也是三条。一是认为大家虽然都是打着义军的旗号，但相互之间呢只有利益相争，很难利益共享。如今能借元军之手灭了五河的常遇春，将来争天下的时候啊还少了个对手。二呢，是元军现在是自顾不暇，得了五河也不过是借道西南去打刘福通，哪里还会回师东北夺我濠州城啊。三呢，是援军30余万，我濠州倾其所有不过几万兵马，前去救援岂不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吗？这个副帅孙德雅对战争啊是一无所知，很少逞强提看法。郭子兴呢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一拖时间又过去了一天，五河县派出送救援书的信使再次走进了帅府，磕头磕的呀都出了血了。郭子兴手下的文臣武将还是争不出个高下来。就在这个时候啊，满身尘土的朱元璋压来个瘦弱的援兵，快把实情说给我家元帅听听。唰啦，朱元璋一拉腰上的佩剑，吓得这个援兵连忙磕头啊，将军饶命，小人实说，小人是铁木胡将军手下的探子，奉命前来探听濠州的军情。铁木胡将军说呀，只要濠州派兵去支援五河，我们就趁虚出兵攻取濠州。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有一个按钮，当你按下的时候可以重返二十岁，你们愿意吗？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电影《重返二十岁》的主题曲。我印象特别深的一段就是在去图书馆的路上，看见一个奶奶带着孙子在长椅上数落叶，孩子用稚嫩的声音，奶奶用天真无邪的笑容，如果不是岁月的话，他们拥有一样和喧嚣世界无关的心。其实在那一刻，奶奶已经回到了童年。在这部影片当中就讲了啊，奶奶回到了二十岁，然后跟自己的孙子是同学的故事。
4: 直到有另一个人，
3: 所以有的时候会在感慨啊，有些事情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办法懂得，当我们懂得的时候就已经不再年轻。就像现在网上很火的一段鸡汤，就是人没有办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

接下来听歌听到的声音，它是薛凯琪，这首歌的名字啊，乍一看很奇怪，奇洛里维斯回信。其实他这个是有一个这个翻译的不同啊，这个奇洛里维斯呢，也就是我们这边熟悉的黑客帝国生死时速被大家所熟知的超级偶像基努里维斯，在这个音乐当中呢，他唱到了哈，每天呢他给自己的偶像写信，写了10年觉得太乏味了，就是因为这个他一直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他写的这个信 一定会被回复到，就像在音乐当中唱到的，明知我们隔着太空，人人都怕倦怕扑空，全球得我未死心，但是也没有放松。所以这也是很多的时候的一个共鸣。薛凯琪化身成为了一个小粉丝，然后给自己的偶像写信，期待有一天会实现自己的追梦旅程。我们一起来音乐当中来感受一段。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声音它是梁咏琪与短发，这首歌又是多少人的青春回忆呢？会唱的朋友可以把音乐放大声，一起唱起来吧。

大家哈，在生活当中面对艰辛，或者是面对不愉快的时候，依然能够有勇气不断的勇往直前。好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声音来自白安，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3: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2: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3: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

0: 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0: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0: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跨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拉到2000年，在孙燕姿第二张专辑《我要的幸福》当中，这样的一首《相信》。
6: 突然觉得我只是一个人。
5: 这里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想听什么样的音乐，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

梁千嬅《勇》这首歌也是收录在2002年发行的专辑当中。这首歌的歌词旋律非常鼓舞人心，而在前段时间的这个巴黎奥运会奥运健儿的这个在港出席的这个奥运健儿大汇演当中也演唱了这一首《勇》啊，也是非常有感染力。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声音它是拉拉徐佳莹《居高症》。

听到的声音来自拉拉徐佳莹惧高症。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听拉拉的歌呢？是当年超级星光大道的那一首身骑白马，还是在歌手里面的莉安呢？我是从这张心理学专辑开始喜欢这样的一个歌手的。而这样的一首惧高症呢，也是表达的非常细腻啊，是告诉我们面临生活当中一些惧怕和恐惧，我们要勇于挑战它，去战胜它。很多人是不是都有恐高？当我们战胜了恐高，战胜了自己之后，会迎来新的一番天地。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继续来听歌，人潮里。

听这首歌的时候突然想到了这部电影的台词啊，来自电影《人潮汹涌》，在里面有段台词就是，因为我遇见你再汹涌也无惧，这辈子人潮汹涌，感谢遇见你。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刘若英，人潮里。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声音它是华晨宇，微光。

0: 听到音乐来自华晨宇的微光。在今年呢，华晨宇很轰动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五一的时候搞了一个一起看迎接日落的这样的一个演唱会啊。我觉得在这个音乐方面他是非常有才华的，而且呢很有想象力，希望在未来的时候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音乐。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脉络。

好了，今天朋友陪伴大家听歌时间就告一段落咯，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889 接来更多精彩的节目。最后的一首歌来自薛之谦，你还要我怎样，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

0: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2: 思想之光，
0: 建绿色冰城，
2: 美丽中国。
1: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规，保守国家秘密，防范安全风险，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安全防线坚不可摧。
1: 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国家安全，你我共筑。
0: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更多听众朋友呢收听参与，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你有哪些话题、想法、愿望，或者是求医问药、遇到疑惑，都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1: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0: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2: 欢迎大家哈来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它不是

0: 晦涩难懂的医学论文，也不是夸大其词的养生噱头，而是一个人人能看懂，照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15条防癌法则覆盖生活方方面面，很多人第一条就没做到。我们来看看这15条啊。第一就是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第二，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或肥胖。第三，坚持科学运动，减少久坐。第四，少饮酒，不酗酒。第五，不吃霉变食物，避免长期高频咀嚼槟榔及其制品。第六，不吃过烫食物，不喝过烫饮品。第七，避免过多摄入腌制、熏烤和高温油炸类食物，少吃加工肉制品。第八，少吃甜食，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第九，摄入充足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第十，不共用牙具和剃须刀等私人的清洁物品，聚餐的时候使用公勺公筷。十一，做好个人职业防护，避免致癌物暴露。第十二，避免长时间的日光暴晒。第十三，就是保持室内通风，空气污染时减少出行，外出时佩戴口罩。十四，建议尽早的接种乙肝疫苗和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第十五，就是提倡母乳喂养。我们看啊，防癌要管好嘴巴，好好吃饭真的是防癌的第一步。首先远离霉变食物，坚持不嚼槟榔啊。霉变的花生、玉米等极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毒性很强，长期摄入会大量提升肝癌风险。槟榔呢，同时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增加口腔癌、鼻咽癌和食道癌这样的发病风险。所以一旦食物发霉，哪怕只坏了一小部分，也建议整份丢掉。为了健康啊，一定远离啊，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第二，不吃啊这个过烫食物，饮品要放温了之后再喝。你知道吗？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被列为二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茶水、热汤都会灼伤消化道黏膜，长期反复刺激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反复损伤，增加食管癌风险。所以呢，吃饭别着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哈适宜的时候再入口才是安全的饮食习惯。第三，就是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却暗藏着健康隐患。腌制食品中的亚硝酸盐也可以增加胃癌、鼻咽癌风险。熏烤的高温油炸食物会产生多环芳烃等致癌物，提升结直肠癌风险。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日常生活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吃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第四，就是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品，不仅会让人发胖，还会间接的推高患癌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的癌症相关，长期的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胆囊癌等患病风险。所以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啊摄入糖的这个量啊，清淡饮食才更健康。第五，多吃蔬果、全谷物，补充膳食纤维。这个呢，我想很多的朋友知道，它真的能够啊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你要知道，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是一类致癌物，吸烟几乎与全身多部位的癌症是相关，肺癌、口腔癌、食管癌、膀胱癌等风险都会显著上升，水烟、电子烟、雪茄等都对健康有害。所以减少烟草危害的有效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不吸烟或尽早戒烟。任何时候戒烟都能够降低癌症风险，同时也主动的避开二手烟的环境。 再有少饮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中的乙醇和其代谢产物乙醛都是一类的致癌物，饮酒会直接的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等风险，所以建议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饮酒。防癌要活动身体，久坐肥胖是危险致病因素啊！肥胖真的是一种慢性的炎症状态，会扰乱激素水平，为癌症啊，癌细胞它的创造威权。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在BMI 控制在 18.5 到 23.9， 男性腰围要小于90厘米，女性腰围要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风险是升高相关，而且规律运动能够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时间，有效防癌。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也别小看日常活动啊，爬楼梯啊、走路、通勤、做家务，都是帮助大家远离癌症的。防癌还要远离癌源，避开那些隐藏的致癌风险，像注意个人卫生，降低感染风险，避免暴晒，做好防晒啊措施，保持通风，减少空气污染，还有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所以呢，通过防癌啊，大家知道两个防癌疫苗，哎，你要知晓，就是乙肝疫苗啊，母乳喂养能够降低乳腺癌的风险，所以至少母乳喂养6个月，有条件的可以持续到1年以上。这癌症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同样啊，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这份国家官方发布的防癌说明书15条黄金法则，句句实用，人人能学，没有晦涩的术语，照着做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患癌风险，呵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也希望，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节目内容对大家有帮助，一定啊要告知身边的亲朋好友，重视防癌，科学防癌。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 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 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3: 爱自己，
1: 爱自己，
3: 爱生活，
1: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FM889 财富 Radio。 爱家，
1: 爱家，
3: 爱自己，
1: 爱自己，
3: 爱生活，
1: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
4: 复 Radio。
5: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

0: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来收听哈，我们的成长在线专栏。这个节目呢，更多的是服务大家心理健康。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哈，和亲子互动、青春期孩子成长陪伴过程中，您有怎样的需要和支持，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当然在您有需要的情况下，我们会邀请专业资源哈，为更多的听众朋友提供专业服务。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来看哈，一位家长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自己家的孩子在休学之后脾气特别大，无论父母怎么说他，哎，他都要发火，尤其是对妈妈特别凶，甚至有的时候还出手打人，像个易燃易爆品，忽然之间就会炸。但是奇怪啊，他在外面对别人都很好，态度也很温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很多家长都会说，孩子厌学之后脾气变得特别怪，在家里父母说什么都不对，妈妈说，我理解你，这娃会吼，你理解个屁呀。那妈妈会说哈，你慢慢来，他也会摔门而出。家长说，我们对你没啥要求。孩子会说，你们不就是觉得我菜吗？哎，少说少错，多说多错，总之都是错。爸妈们整的真的是一个里外不是人。可是一到外面哈，老师批评他，他忍着，同学笑他，他也陪着笑，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就冲父母来发火。有些孩子还会动手打妈妈，打那个最疼爱他的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心理老师讲了一个故事，是一次讲座，有家长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孩子因为老师拖堂没吃上午饭，他心疼，直接投诉到上级部门。结果呢，校长找了老师，老师呢转头又批评了孩子。他说呀，我维护自己的孩子有错吗？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呢？这妈妈又说，孩子有的时候会无端的愤怒，当一个任务完成比较困难的时候，他会很生气，我们说什么都没用。那心理老师说，我们必须成为孩子的后盾，这没有错，只是方式方法上有可能需要斟酌。这里啊，我们想说，大人的行为里可能藏着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叫全能自恋。孩子有，大人也有，大人的行为甚至可能强化了孩子这部分。什么叫全能自恋啊？心理学家科胡特说过一句话，全能自恋啊，是婴儿最原始的心理状态，我一动念头，这世界就该给我回应。也就是说，我饿了，奶就该来，我哭了，人啊就该抱。如果呢没有，那就是世界的错。自恋听起来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这里并不是骂人，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残留着这种心理。为什么选择直接投诉到更高层呢？因为我们心里可能有个声音啊，我的孩子不该受委屈，让我的孩子受委屈的人就该被惩罚。这其实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消灭那个让我们不舒服的人。结果呢，老师被批评了，孩子被报复了，问题更复杂了。然而回过头来，很有可能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的。比如做任务的时候，只要卡住在了一些难题或者是困难中，就会暴怒，怨天怨地怨宇宙，父母说啥也不管用，还得落一身埋怨。因为在孩子的心里也住着同样的念头，这件事应该顺利，他不顺就是在跟我作对，你们在旁边说话就是在干扰我。这就是全能自恋的两个面孔，一个在家长身上表现为我要控制局面，一个在孩子身上表现为我要情绪爆炸。我们常说的被害思维就是这么来的。那为什么厌学的孩子尤其容易在家里爆炸，在外面就挺乖呢？原因很简单，外人是不安全的。孩子心里清楚，冲老师发火会被惩罚，冲同学发火会被孤立。他的全能自恋在学校受挫了，那些愤怒啊没有消失，只会被压下来。他需要一个地方倒出来，

最安全呢？妈妈。妈妈是那个无论我怎么对她，我都不会被抛弃的人。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扎心的真相。孩子打妈妈，不是因为恨妈妈，恰恰是因为他太信任妈妈了。他把所有外面不敢释放的失控感、羞耻感、无能感全都打包带回了家，一股脑的砸在最爱他的人身上。厌学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全能自恋的受挫。孩子原本的剧本是我能学好，我被喜欢，一切顺利，现实是我听不懂，考不好，老师说我，同学笑我，剧本被撕得粉碎。那种我应该能掌控但我做不到的羞耻太疼了，他们承受不住，只能把它变成愤怒扔出去。扔给谁呢？只能扔给妈妈。到底我们要不要接纳？要接纳到什么程度？一直是由着他这样愤怒下去吗？荣格说过一句话呀，你越是抗拒的就越持续，所以凡事都需要一定的边界。没有边界的包容不是爱，是溺杀。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无限接纳喂养孩子的全能自恋，否则他就会越来越觉得我的愤怒是合理的，我的失控是可以的，全世界都该为我让路。那如果孩子动手，我们该怎么办啊？首先要做的不是去改变孩子，而是让自己先停下来，然后呢，说出孩子想说但说不出的话。如果是第一次，我们呢可以冲过去呢抱住他，这是为了制止他进一步的动作，全身心的抱住他，拍或者是抚摸他的后背，说你这会儿很愤怒对吗？你有很多委屈不知道该怎么发泄对吗？你也可以说，是不是刚才那个步骤卡住了，你觉得他应该很顺利对不对？或者老师今天说你了，你觉得很丢脸是吗？这些话不是在哄他，是在帮他把自己搞不清楚的愤怒拆成具体的失望。心理学上把这个叫做情绪命名。一旦那团模糊的愤怒怒火变成了，哦，我是因为那个步骤卡住了才生气，这失控感就降了一半。如果还有一下这个孩子的这个动作的话哈，那你不要这个还手啊，也不要哭，更不要温柔的去哄他。你握住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一句很短的话，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我不允许你打我。你可以吼，可以摔枕头，但不可以打妈妈。然后你离开，让娃自己待一会儿。这不是冷漠，这是在告诉孩子，愤怒是有边界的。你的情绪我可以接受，但你的拳头我不接。最后你需要在家里反复做一件事，那就是让普通人这三个字变成你们家的口头禅。老师今天拖堂很正常，老师也是普通人，他也有讲不完的时候。妈妈刚才着急了，对不起，妈妈也是普通人。你这道题呀，不会做，太正常了，普通人就是会卡住的，谁也不是生来就都会的。全能自恋最大的敌人不是讲道理，而是允许。允许自己普通，允许别人普通，允许世界有的时候就是不如我的意。当孩子慢慢接受我本来就不完美这件事儿，他对不如意的忍耐力就会一点点长出来。最后啊，我想对那位被打的妈妈也说一句悄悄话哈，你不是孩子的敌人，你只是他唯一敢暴露伤口的人，但正因为你是他最深的依赖，他才更需要教会你，也教会他爱是有边界的，没有人应该成为另一个人情绪的沙袋。当你开始设立边界，孩子会哭会闹，会说你变了，但他内心其实深处正悄悄地松一口气，哦，原来妈妈是稳的，原来愤怒不会让世界毁灭，这才是真正的托底。不是无限地接住他的拳头，而是温柔地告诉他，你的情绪我可以陪你面对，你的拳头我不接。大家在收听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是自身的理解哈，我们都可以和我们更多的听众哈进行交流。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我们来看看哈，琼他说，哦，我之前就是全能自恋，其实想说我们大人都有，哎，得修炼，还得偶尔啊会冒头，但是修炼者会觉察它，慢慢的就少了。一点点的破除自恋，那种无力感就会逐渐的消失，接着才会有力量。也真的希望更多朋友们呢给我们的节目也提出更多建议和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在收听节目的进行时中哈，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都随时和我们交流和探讨。来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他说我们家孩子啊，就是这样把自己逼在墙角里的，对自己的成绩不满意，但是又不肯付出努力，明明知道自己现在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学习，可他对自己的要求却挺高，反考比别人低啊，就这个容易崩溃。跟他说没关系，大不了我们上个大专，可是他就会很生气，立马愤怒地瞪着家长说，我不要，我才不要上大专，既然这么痛苦，那你就找个心理咨询师聊一聊，他也不肯。总之就是任何方法建议他都不接受，就那么在原地逼迫自己，怎么办？这位妈妈说，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我们来看哈，这样的孩子其实是不在少数，就是那种在我们看来啊，道理就像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白的摆在那儿，往前走才能离目标更近，留在原地就不要考虑目的地，可孩子似乎就是看不明白，既要又要，到底为什么？我们家长究竟又该如何帮他呢？这是无数家长都会找心理专业老师问的问题。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啊，让我们学会了一件事儿，有的时候不帮才是最好的帮。是不是听了这个观点之后，您有的时候也会啊一头雾水？来听听哈，一位心理老师说，他刚开始跟小 K 工作的时候，他总是把摄像头朝向屋顶，心理老师是看不到他的脸的，只能看见他家里那个有点欧式的吊灯。老师问，最近心情怎么样啊？还行。学校里呢，有没有有趣的事儿发生啊？就那样。和妈妈关系好吗？还好吧。这几个字儿，永远是这几个字儿，像一堵软绵绵的墙，你推过去他不反弹，但你也穿不过去。心理老师知道他不是故意不配合，他只是太早学会了大人跟你聊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你。妈妈也告诉心理老师，小 K 已经休学两年了，之前请过家教，也找过老师试过各种约定，第一次他也是点头答应，但是就是做不到。不是不想做，而是他身体里好像开了个开关，一听啊，你应该，我们约定这样对你好，就自动切换到反抗模式。哪怕那个约定是他自己同意的，哪怕呀晚睡真的会让他第二天很难受，他心理上啊是知道的，理性上也明白，但就是做不到。那一刻啊，心理专业老师感受到一种被杀死的挫败感。几次咨询下来，自己都会感觉越来越无力。他就用开放性的问题，他呢回答嗯。如果心理老师试着共情，他会面无表情。心理老师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换个方式聊，他说随便。心理老师说哈，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帮不了他，是不是在他眼里自己和他的妈妈和他的老师和那些想改造他的大人一样，根本就是一伙的。那一刻也会提到他想要我们体会到的东西，就是挫败感。后来心理老师明白了，他想让我们去感受这种挫败，因为只有让心理老师也尝到怎么努力也没用这样的滋味，他才确认这段关系里他确实是有力量的那个人。过去啊，他太多次被别人帮助到无力反抗，这个帮助一定是带引号的，现在轮到他了。这位心理老师怎么做的呢？他做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他没有更努力地撬开他的嘴，他跟妈妈说，我们暂停一段时间吧，你告诉他老师不会再找他聊天了，但如果哪一天他自己想找老师聊天，可以主动地联系咨询师。最后呢，这位老师告诉他老师一直在。妈妈其实挺犹豫的，那会不会就断了？心理老师说让他自己去做决定吧。大概过了一个多月哈，一天晚上妈妈发来一条信息，小 K 说他想跟您聊一聊。从那以后呢，他们的咨询就再也没有断过，虽然话还是不多，但相比之前已经倍增了。他是愿意讲一讲他喜欢吃什么，什么事儿是比较期待的。
在心理老师跟他说我们要不试一试这个话的时候呢，声音里明显有点兴奋了，他会说好的我试试。甚至啊，寒假暂停咨询之后，新年上来的第一次都能感觉到他语气里明显带着点急迫，他想

0: 失了。他不再防御，不是因为心理老师说了什么漂亮话，而是因为老师用了撤退证明了一件事儿：我不想控制你。为什么不帮比帮更有效呢？你可能遇到过类似的事儿，你和他商量好11点睡，人家也答应了，结果呢熬到凌晨1点，你说咱们只学10分钟就休息，人家连这10分钟都不愿意开始。你请了最好的老师，找了最懂他的咨询师，他照样把人推开。这个时候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个误区，更温柔的坚持，更耐心的沟通，更巧妙的引导。但这类孩子的大脑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动的回路，任何来自他人的建议都等于试图改变我，等于我要反抗。你越努力他越反抗，你不是在帮他，你是在给他的防御系统喂弹药。真正有效的恰恰是反直觉的那一步，退后，把主动权还给娃。不是我不管你的放弃，而是我在这里，但我不拉你的等待。如果和孩子说哈，那我们希望在节目中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其他专业人士的经验方法，能够给你一些启示，能给你一些启发。如何让孩子从对抗一切到成为自己？如果你正面对一个防御心极强，把帮助当成控制的孩子，你可以试着这样几步。第一，听懂还行背后的潜台词。当孩子说还行，那就这样吧，不要以为他没想法，他在说我不信任你，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给你。你可以直接承认这种防御，我注意到你很小心，好像不想给我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我猜你可能觉得一旦多说，我就会像以前或其他人一样用你的话去改变你。承认他的防御比绕过他更重要。第二呢，就是主动退出拯救者到对抗者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当你发现自己的建议、约定、鼓励都被无声反抗的时候，不要再努力了，而是会强化他说，你看，果然你是想控制我。你试试这么说，如果你不想谈，妈妈可以停。你不需要配合我，我也不需要说服你。如果你以后想找妈妈谈谈，那是你的决定。把这个球啊要踢回去给他，让他体验没有人推我的感受。第三步就是把约定降级为尝试。对于共同商量的规则，比如睡觉时间呢、玩手机的时间等等哈，孩子答应却做不到，不是因为不自律，而是因为任何约定在他的潜意识里都被视为是外部的规则。把我们约定11点睡改成这周我们只试一次11点放下手机，你可以随时喊停，我会说好的，然后下次再试，让他知道妥协不会失去自己。第四点就是承认他的测试，但不报复。孩子一定会测试你的，你是不是真的放手了，你会不会失望，你会不会放弃我。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承受住挫败感，但不报复，不撤退。你可以说，这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挺无力的，好像我做什么都碰不到你。我想这可能正是因为你想让我感觉到你们谁都帮不了我。真诚地表达你的感受，但不归咎于他。这会给孩子一个大脑重新的经验啊，原来爸爸和妈妈已经可以承认真实的我了，而不是试图把我改造成另外一个样子。第五步就是等待那个主动回来的时刻。最关键的一步往往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就像小 K 妈妈那样啊，等上一个月，那一个月里没人催他，没人劝他，没有人试图改变他，但他会知道那个门是开着的。当一个孩子确认自己不会被改变的时候，他才开始允许自己被影响。最后呢，想对家长和孩子们说哈，给家长的话是，如果你正在为一个答应却做不到的孩子焦虑，请相信他不是不想好，而是必须先用不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你能做的最有力的事儿，有的时候不是更努力的推，而是稳稳地站在那里说，我等你，你决定。给孩子的话说，如果你正在读这篇文章哈，或者是听我们的节目，心里想，哎，又是大人在教我做事儿，我完全理解你的怀疑。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那个让你忍不住反抗的东西其实是你的保护者，他在过去保护了你，只是现在呢，他可能也在阻止你靠近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你可以试着问自己一句话， 如果没有任何人逼我，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那个答案呢，就是你真正的主人。其实呢，心理老师呢，很多也是讨厌规则的人，有的时候会忍不住的反感别人的建议。可是反感就反感呗，最终我会过滤掉那些是评判，那些是真的好建议，因为我才是我的主人。也把这样的一些信息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我们来看看啊，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云开雾散说，有的时候感觉我们的亲子关系还蛮好的，有时候感觉又靠近不了孩子。想对这位网友说哈，作家龙应台也说过一句话，父母子女之间啊，不过是一场渐行渐远的修行，也许不刻意的靠近反而近了。来看看这位网友说，我也经常的感觉到孩子的防御很挫败。确实，孩子啊，可能就是希望我们感受到挫败。再有，歌之意说，感觉孩子是防御，守住自己的边界，也避免被家长评判。是啊，其实最难突破的，真的是这一环。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立秋过后啊，秋老虎风头有点猛，在八月下旬的阳光依旧是火辣辣的。在浙江省嘉兴海宁市阳关镇塔沙园艺基地，一个戴着墨绿色遮阳帽的年轻人正在精心护理花草。他热情地向大家打招呼，大家好，我是王天云。在塔沙的花园见到王天云时，包围在花丛中的他神采奕奕，笑容可掬地向大家打了声招呼。王天云呢，是我们今天财富故事的主人公，他是土生土长的海宁盐官人，也是浙江塔沙园艺有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曾就职于头部的电商企业。谈及为什么选择回归农村，走上园艺创业路时，他清澈的双眸中充满了坚定。他说，我有一个梦想，想从乡村起步，做一家对社会有意义的企业。从互联网大厂退隐田园，王天云打造了融直播、发货、花园于一体的新农业示范基地，通过园艺加互联网的创业模式，基地年产值达9000万元，还实现了片区式、组团式的发展，每年反哺每个村集体收益达到100万到700万元。那大家也都很好奇哈，这个王天云是如何华丽转身，从都市丽人变成了新农人的呢？其实啊，大学毕业以后，王天云就怀着对大城市的向往，和大家一样，成功的入职了一家企业，就是阿里巴巴，并通过努力买下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原本就以为生活会一直这样下去，但一次和丈夫的深度沟通，让他们萌生了退隐田园，去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念头。王天云说，我先生的爱好呢，就是种花，所以我就和他共同经营起家庭园艺品牌塔沙的花园。塔沙的花园起步呢是做花卉植物的线上售卖，但是苗圃的技术和管理的水平参差不齐，常常遇到品控问题。那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自建花卉基地把控品质呢？经过一番考察以后，王天云决定回到自己的家乡海宁盐官镇，与桃源村联合成立了浙江塔沙园艺有限公司，合作投资建成了现在的塔沙园艺花卉基地。但是啊，我们都说跨界创业并非易事，对于初回农村的王天云来说，一切都是从零开始，什么都得亲力亲为。她和丈夫跑市场、做调研、学经验，从最基础的铺地布啊，还有就是种植、灌溉这些技术学起。无论是置身40多摄氏度的大棚劳作，还是面临无法正常生长、销售的植物，方方面面都是对他俩的考验。她说：“你有这么大的基地，有这么多人靠你为生，你必须得对他们负责。”创业11年，王天云每天的工作时间都保持在12个小时以上。但是创业虽然辛苦，但是王天云和丈夫却乐在其中。印象比较深的一次就是天已经漆黑了，我带了一个头灯，穿了一件围裙，和大家一起卸货搬花。大家打趣地说，我像是从一个都市丽人变成了一个农村丽人。第二步啊，王天云投入进来以后，就该玩转网络，创新引领园艺新潮流了。王天云说，说起农村啊，可能很多人想到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是朴实和滞后。而当自己真正的投身进来，他就发现从业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

父辈，很多人啊根本就不了解互联网，也没有时间精力去学习各种软件管理知识，只是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一天天耕耘，随着市场气候的变化，收成啊也是起起落落。多年互联网行业的工作经验让王天云在面对以线上销售为主的塔莎的花园时有了更多不同的想法。他说，这些年我一直在不断地学习优秀的管理经验，也尝试着把互联网的思维和现代农业的管理模式结合起来。除了定制生产计划、标准化仓储、库存管理领域，王天云还瞄准了直播带货的赛道。为了提升自己的直播水平，拓宽销路，塔莎园艺打造了融直播、发货、花园于一体的新农业示范基地，这也是嘉兴市唯一一家省级授牌的农播示范基地。基地内建设了四个室内直播间以及若干个室外的直播场地，每天早上9点，塔莎园艺的直播团队准时开播，主播们架起支架，扛上灯光，在抖音、淘宝、微信短视频等平台卖力地吆喝着。王天云说，我大部分时间也确实在大自然之中，像农民一样踏踏实实的春耕秋收，通过网络直播传递园艺从业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其实王天云感觉到很满足。现在呢，塔莎园艺在各个平台的粉丝数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通过园艺加互联网的创业模式，基地的年产值达到了9000万元。这些创业者真的是以花为媒，共绘乡村振兴的新画卷。王天云说，这些年啊，我们逐渐在花卉行业摸出了一点门路，但现在还不是停下来的时候，我们想把一些新模式引入到更多的乡村。为了做强花卉产业，王天云又把目光投向了周边的村落，与新兴村、郭店村等7个村共起共富合作，实现了片区式、组团式的发展，每年反哺每个村集体收益达到1000万、100万到700万元不等，解决了直接就业200多人，带动农户400多家。就连当初满怀担忧的村支书们也一改心境，把合作最想找塔莎挂在了嘴边。这几年呢，王天云也十分关注如何以增量扩圈，他主动向全镇农民溢出了网红效应和网络流量，吸引更多的女性人才加入到新农人的队伍。依托市级共同富裕培训中心，他开设了涵盖园艺知识、电商直播等课程的创业培训班，培育农民主播600多人，让素人主播也可以随时带货。之外呢，王天云还与海宁市对口帮扶的四川黑水县村社结成了互联共建的对子，邀请其观摩学习花卉基地的直播销售花卉过程，帮助其发展直播模式下的黑水特色农业，为黑水的核桃、酥油茶、酸菜等特色农产品量身定制淘宝直播销售课程，帮助黑水县的各类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走向世界。其实我们刚刚讲的王天云呢，只是千千万万个年轻创业者一个缩影啊。其实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跃跃欲试，准备跳回农门。以前都说跳入这个龙门啊，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跳回农门。对王天云来说，其实走出农村曾经是自己的梦想，可是现在啊，在广袤的田野上蕴藏着无限的机遇，他们正在实现田园梦的这条花路上稳稳地向前。其实说到财富，不仅仅它是一个数字，更是一种能力，一种选择，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总之呢，创业者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怕困难，勇于尝试，就一定能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找到属于的自己的那片天空。我们也期待每天的分享当中呢，能会有更多像他们一样的创业年轻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创造出更加精彩的故事。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你敢相信吗？20年前被华为卖掉的一个弃子，如今却悄悄做出了一个小华为，市值超过1600亿，营收呢超过了300亿，是中国工控领域妥妥的隐形冠军。他的名字叫汇川技术。不搞投资的朋友很可能没听过他的名字，但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品牌背后其实都有他的身影。比如这两年刷屏爆火的小米汽车，被雷军吹爆的小米超级电机 V6S， 其实呢就是汇川技术和小米联合研发的。除了小米，还有理想、小鹏等也都跟汇川深度绑定，尤其是在电控领域。2023年汇川联合动力以 84.8 万出货， 10.2% 的市占率力压特斯拉，成为仅次于比亚迪的中国第二大电控企业，也是最大的第三方供应商。从2003年成立开始，汇川便依靠技术实力一路打破外资垄断，迅猛发展。从变频器到通用自动化，再到新能源和轨道交通，汇川技术所到之处是一路过关斩将，击败了西门子、三菱等一众外资巨头，稳居国内王者。电梯一体化控制系统年销46万台，世界第一。电梯人机界面年售36万台，世界第一。通用伺服系统、低压变频器、高压变频器、新能源商用车电控系统的销量也都是中国第一。不仅如此，全球首台16兆瓦大功率的风电机组，中石油万米深地的川科一井等超级工程背后也都有汇川的身影。那汇川跟华为又是什么关系呢？2001年，任正非呢忍痛卖掉了当时最赚钱的部门华为电器啊，却没想到无心插柳成就了中国电器产业。当时呢被华为断腕的那批旧将，如今呢散为满天星，做出了10家上市公司，还有18家正在上市的路上。汇川创始人朱兴明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呢汇川最早的19人创始团队中，其中有16个都有华为的背景。被华为卖掉以后呢，朱兴明不但不想做外资高管，还想跟外资好好的打一场。朱兴明瞄准的第一个战场就是电梯啊。当时呢中国房产正热，电梯成了刚需，但是国内企业做的都是零配件的组装。于是呢朱兴明决定打破外资垄断格局，做一个为各路侠客量身打造神兵利器的铸剑大师。汇川呢从矢量变频切入，推出了电梯一体化的控制器，让电梯的安装工期缩短了一半，结果一炮而红。到了2008年，汇川电梯一体化的控制器业务已经位居国产品牌第一。后来呢汇川又把成功经验复制到了纺织、还有 3C 制造、光伏等诸多的产业，都迅速实现了国产的替代，站到了行业的龙头，这也是汇川最让人佩服的地方。别的企业在一个专业领域做大做强都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汇川却是干一行霸就一行，从变频器到通用自动化，再到新能源和轨道交通，每一次多元化扩张和跨界都做成了行业的顶级专家。2016年市值已经突破300亿的汇川再次豪赌，大胆跨界到新能源的电控领域。即便公司在2019年因为持续投入没有回报，跌至利润和股价的双低点，朱兴明也是咬定目标不放松啊，只要汇川不被淘汰出局，就一定将汽车业务做到底。因为朱兴明知道，只有大行业才能造就大企业，新能源汽车这个史诗级

的机遇，惠川必须竭尽全力抓住。惠川如今的爆发也证实了他的眼光。如果说惠川是小华为的话，那朱兴明就是小任正非。他和任正非一样，对产业经济、科技创新、企业经营发展都富有思想和洞察，但他最佩服的老师还是华为，还是任正非。华为呢，有个用一张纸把一个企业、产品等讲清楚的一指禅的方式论，惠川就搞了一个一战略，即从战略组织到业务、人才选拔的推进，都遵循步步为营、简化统一的逻辑。为了让自己的管理和思想不落后，朱兴明还保持长期两个习惯：见高人、理大事。据说呀，朱兴明每个月必须要见8位优秀的企业家，不为生意，只为学习。不仅如此，只要是有大事发生，朱兴明都要写一篇文章，研究对惠川经营的影响。惠川始终能够跟随产业浪潮，没有错过每一次机遇，或许正与此有关。华为有盛传的狼性文化，惠川则强调偏执精神，一旦选择了一个行业，就会一个劲儿的砸，并持之以恒，一年、两年、五年、八年，直到做成为止。朱兴明常用到这个一句话来提醒自己和周围的人，他说，一个人的觉醒，1%靠别人提醒，99%靠的是自己。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近日，位于湖北省武汉市经开区的东风集团蓝图汽车总装车间内，第200,000辆蓝图汽车顺利下线。面对200,000辆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数字，蓝图汽车造型总设计师徐林心情激动。作为国内汽车行业中为数不多的女设计师，徐林已经深耕汽车设计领域近20年，从2018年加入东风汽车 H 事业部以后，他成为蓝图汽车造型设计的一号选手，几乎参加了蓝图所有车型的设计。在他看来，自己设计的汽车就如同自己的孩子一般，而每次酝酿新车型的过程，都是一次将女设计师的独特视角转化为灵感创造的过程。女性对车的第一诉求是安全，而且呢，这种安全是全域安全，包括驾驶安全、材料安全等等。其次是交互体验，要做到零学习成本，不用看使用说明就能够直接上手。第三呢，则是坐坐皆平权，在使用场景上，女性不仅仅是司机，也可能是妻子或者是妈妈。对于车辆的储物场景、氛围场域、灵活空间等等，都会有独到的需求。同为女性，徐林对于女性用户的需求感同身受，对于汽车的性别友好设计也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他说，总之我希望车不仅仅是我的智能司机，更应当是一位贴心的智能大管家。徐林表示，女性用户的飞速增长将汽车设计推到了功能工具和情感容器的十字路口，但女性友好并不能简单的等同于功能简化，整个行业应当重新思考，当汽车的机械性能越来越趋同的时候，如何通过对需求和情感的深度理解来创造差异化的价值呢？比方说，如何为汽车增加诸如特殊日期提醒、儿童检测提醒之类的智能功能，让汽车更加的懂你。再比如，如何在车辆的制造中更多的应用婴儿友好级的可再生材料，让每位妈妈都能够放心的带娃。徐林预测，随着对更多使用者需求的兼顾，汽车的设计哲学将实现从性能参数到场景颗粒度、

程师逻辑到生活者逻辑的转变。或许有一天，车企会从原来的卷参数、卷技术变为卷场景、卷需求，将对百公里加速度的追求转变为对幼儿园门口30秒临时停车便利度的考量。让技术更有温度，让汽车从交通工具进化为移动生活伴侣，这或许才是性别友好设计的真正题中之意。徐林认为，家用汽车领域未来的赢家一定是那些能用硬核技术实现温柔关怀，让钢铁躯壳生长出情感温度的品牌。在徐林看来，随着女性消费力量的崛起和性别平等意识的普及，汽车设计正在发生一场静默的革命。但这种变革并不会导致男性车与女性车的简单二元的对立。拿造型设计来说呢，徐林说，我个人也不太喜欢太卡哇伊的汽车，好的造型设计一定是既符合男性审美也符合女性审美的。徐林认为，女性设计师的使命并不是只为女性提供专属设计，而是通过差异化的生活经验和更深层的需求洞察，通过多元视角来补全传统设计中被忽视的地方，将设计从参数竞争拉回真实需求，打造超越性别的无痕关怀。汽车行业其实一直在做跨性别设计的努力，比如说零接触后备箱的设计出发点就是为了方便女性，但是对于抱着婴儿的爸爸、手提重物的老人也一样适用。徐林表示，中国的汽车设计正面临着双重挑战，技术上突破电池续航和智驾的瓶颈，文化上构建东方美学的话语权，这需要设计师融合美学、功能性与人文化的关怀，用同理心弥合科技与人文的鸿沟，推动设计语言向更具包容性的方向进化，把冰冷的机械感温变成有温度的设计。把冰冷的机械感变成有温度的设计。2024年米兰设计周期间，蓝图的 iCozy 概念车惊艳亮相杜里尼大街，成为这场全球顶级设计盛会中唯一出自中国设计师之手的概念车。在设计过程中呢，我们比较关注的是跨性别的认同，符合情感认同而不是性别对立。徐林介绍 iCozy 概念车在产品设计细节上重点传达了三个关键词，就是舒、展、扬。舒呢就是舒服，展就是伸展感，扬是昂扬的气氛。iCozy 在外形上采用了山海居的理念，给人的感受是依山傍水，气势宏大，内饰则采用莫兰迪的色系、渐变氛围灯等柔性的美学，用白色和蓝色的鹿皮材质进行包覆，后排呢则设计成了沙发样式，更像是一间会客厅。通过女性的共情力， iCozy 把冷硬的机械变成了有温度的生活伙伴，从视觉、听觉、触觉等多重维度让驾驶者感到了舒适。这样的设计赢得了众多全球顶级设计师的赞誉，成为米兰设计周上的一大亮点。说到徐林的经历啊，他说，当我考上武汉理工大学工业设计专业时，同学基本都是男生。20多年过去，汽车设计依然是个男性占绝对多数的领域。徐林坦诚，虽然通用汽车女设计师海伦·罗瑟在20世纪40年代就打破了性别壁垒，成为首位在大型汽车公司担任设计师的女性，但时至今日，男性在汽车设计领域的高层职位中占比仍然超过90%。不过呢，徐林笑称，尽管身边的同事大多是男性，但自己并没有感觉到太大的压力，反而觉得在汽车企业的工作既充满挑战，也有很多动力。东风集团是最早推动燃油车向新能源汽车转型的央企，蓝图汽车则是东风集团在新能源赛道上的尖兵。在这样一家企业工作，女性不只在适应传统车企，更是在重新定义汽车行业的价值观与工作文化，拥抱成为新兴领域规则制定者的机遇。
徐林充满信心地表示，随着汽车行业向电动化、智能化的加速转型，在理性与感性、传统与创新的碰撞中，女设计师和女性用户正在共同改变着行业的未来，用女性的独特视角为汽车行业注入新的生命力，这或许正是她经济所带来的最珍贵的礼物。徐林说，我的汽车就是我和家人相聚的第三空间，当全家人坐在我设计的车里出行，享受我为他们设计的种种便利，这份骄傲感也是我从事这份工作的动力。

家用汽车如今早已不只是单纯的交通工具，它更像是一个家的概念，需要满足所有人的需求。这种设计逻辑的改变让女设计师更有优势。这也是蓝图汽车造型总设计师徐林这些年的积累感悟。刚刚我们和您分享的是蓝图汽车造型总设计师徐林，汽车行业一直在做跨越性别设计的努力。也欢迎更多的创业者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说说您的创业故事，来了解别人的创业智慧。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冰城经济中随时的留言互动。在节目中呢，我们给出的投资建议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您，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治愈系的小物件，轻松地拿捏住年轻人的钱包，这是怎么回事呢？在景区游玩的时候啊，正在愁给朋友挑什么伴手礼，朋友却主动问我能不能买到冰箱贴。了解之后呢，我才知道啊，想买这种冰箱贴呀，要提前3天抢号，而且还限购。回忆起在北京的旅行经历，95后的消费者思静惊讶于一枚小小的冰箱贴竟然这么抢手，最后呢，朋友花了228元找了淘宝店代购。曾经在景区被吐槽又土又贵的冰箱贴，如今摇身一变成为年轻人争相收藏的新的社交货币。在社交媒体上，冰箱贴断货，排队几小时抢冰箱贴的话题同样是热度飙升。思静没买到天宫藻井的冰箱贴，出自北京古代的建筑博物馆，每天限量发售400个。故宫博物院的紫禁城的几寿冰箱贴月销量超10万，国家博物馆的凤冠冰箱贴4个月狂卖53万件。这些巴掌大小的文创产品正以惊人的商业势能撬动着一个规模近100亿的市场。据中研普华研究院的数据显示，早在2020年，中国冰箱贴市场规模已达到了36亿元，预计未来几年内将保持年均 10% 左右的增长速度。这个小物件逆袭的背后，是消费需求、文化 IP 与商业创新的三重升级。在了解当中呢，冰箱贴市场供应链完善，入局者众多，第一批嗅觉敏锐的商家将冰箱贴做成了一门大生意，一个不起眼的工厂一年便能狂销上千万件产品。如今商家、产业带、供应链工厂已经开始卷设计、卷材质。从籍籍无名的小商品到新的流量密码，从义乌的小商品到博物馆文创，谁在推动冰箱贴经济学？这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消费心理？这股商业浪潮是昙花一现，还是一片亟待挖掘的新富矿呢？在境外游刚刚兴起的那些年，旅游爱好者小赵养成了一个独特的习惯，每到一座新城市都会精心挑选当地带有特色地标的冰箱贴。时间一久啊，家里冰箱面板上贴满了各式各样、材质各异的冰箱贴，也构成了一幅旅行地图。小赵说了，我每看到一块冰箱贴，都能记忆起当时买它的场景。回忆起那一趟旅行，冰箱贴成了我的记忆锚点。但那时收集冰箱贴远算不上大众的爱好，对很多人来说就是随手一买的土味纪念品。木丁良品淘宝店的店主小倩回忆，2015年在淘宝上冰箱贴还没有流行的时候，她便开始涉足这一领域。那个时候呢，她店内的冰箱贴多数是树脂材料的实物模型，或是木质的风景牌，销量一直是不温不火的。2021年前后，冰箱贴迎来了戏剧性的逆袭，博物馆热悄然兴起，以文物为原型的文创冰箱贴需求开始急剧的增长，不少淘宝店销量开始爆发。之前专注做奖牌徽章的供应链商家，由于生产工艺接近，迅速地调整产线，开始生产冰箱贴。产业链上下游一同改写了冰箱贴市场的格局。那么在了解当中呢，一位入局冰箱贴行业5年的工厂负责人总结道，冰箱贴的进阶之路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我们来了解一下。如果您想在这个赛道发展一下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今天的分享啊。一呢，就是产品自身的因素。冰箱贴的价格非常的亲民，一边呢，在
20到50元啊，一般在20到50块钱左右，普通的消费者易于接受，加上体积小巧，便于携带和收藏，是旅游记忆的绝佳载体。第二个就是社交因素和情绪价值。近几年来，在社交媒体上晒冰箱贴墙成为潮流，年轻人收集不同城市 IP 联名款，就能搭建一座属于自己的微型博物馆。冰箱贴也具备了一定的社交货币属性。三呢，就是文旅热的持续升温，各种城市的博物馆、镇馆之宝、地标建筑以冰箱贴为载体，文变身文化衍生品后大类变身文化衍生品后大受欢迎，成了文旅 IP 最轻量化的变现方式。我们也发现呢，多重因素的推动下，冰箱贴市场出现了几种爆款类型。有地标类型的冰箱贴，像故宫淘宝的紫禁城的脊兽、敦煌的小夜灯、景德镇的吴语佛等造型，能让消费者快速识别一个城市的特色。另一种则是情绪治愈类型的冰箱贴，将一些语言融入到其中，成为年轻人的情绪嘴替。还有大火的 IP 类型，比如说最近热卖的是《哪吒二》中的结节兽冰箱贴。几厘米大的冰箱贴正释放出惊人的商业潜力，从小众爱好到断货王，第一批商家爆单了。在淘宝平台上，一批嗅觉敏锐的商家们早早的就盯上了这门宝藏生意。当木丁良品的创始人小倩将第一批实物造型的冰箱贴挂上淘宝时，这个文创品类还十分的小众，她没想到自己会经历冰箱贴从冷门到爆火的行业变迁。早年间呢，冰箱贴品类并未破圈，客群也局限于喜欢收集文创的部分年轻人。与大多数淘宝店一样，木丁良品也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蛰伏期。转机出现在2020年，一次偶然的契机，小倩敏锐地察觉到暴富、吃好喝好等带有吉祥寓意的小标语的冰箱贴可能存在潜在的机会。她果断与工厂沟通，将这一创意转化为产品。这类充满喜庆氛围的情绪嘴替冰箱贴一经推出便大受欢迎，小倩店铺的月销售额迅速攀升至50-60万元，店铺也迈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近几年间呢，冰箱贴赛道是愈发的拥挤，

随着入局者增多，冰箱贴的竞争演变为材质、创意、设计等多维度的较量。据小倩介绍，以冰箱贴材质为例，早期呢是以树脂材料为主，现在出现了金属、木质、流沙亚克力等更为多元的材质。每年流行的材质都在变，工厂也在不断的升级工艺。不仅如此啊，冰箱贴与市场流行趋势以及线下旅游市场的关联也紧密的非常的紧密啊。小倩透露，工厂会根据文旅热点灵活的调整生产的策略。暑假期间呢，博物馆文创以及网红的城市地标元素的冰箱贴是主推的产品。春节的时候则着重生产树脂材质的吉祥物冰箱贴。如今的爆款生命周期短，必须紧盯社交平台的趋势，稍慢一步就错过了红利。为了应对市场竞争，木丁良品一方面优化货品销售策略，小倩呢通过搭配设计打造差异化的优势，另一方面加码文旅市场，与插画师合作开发拥有独家版权的产品。小倩说，今年呢我们重点发力城市风景冰箱贴的研发，比如融入了新疆、内蒙古、云南等热门旅游目的地特色元素的冰箱贴。据小倩介绍，进店的消费者有不少是正在旅游的人，有时候线下断货了，消费者又想买一些回去送人，就会来淘宝上搜同款，然后就会发现线上不仅款式齐全，价格也便宜。不少很多的年轻人购买冰箱贴，意义还在于现场打卡发朋友圈，所以对于文旅类的产品，消费者普遍更能够接受溢价。单品爆卖十几万元，百亿市场背后的隐形推手。其实市场的爆发同样催生着背后产业链的升级。早期的冰箱贴生产多集中在义乌，以低价走量为主，随着设计需求提升，广东的中山、温州的苍南、义乌等地的五金工厂转型，开始聚焦原创设计，推出创新产品。冰箱贴的供应链工厂逐渐形成了低价走量与高端文创产品两大分层。成立12年的温州中深文化用品公司，早期主要从事塑料胶带、纸袋以及各类礼品盒的包装代工业务。三年前，通过观察后台数据，我们注意到冰箱贴的搜索率、点击率持续上升，感觉这个市场有比较大的增长潜力。温州中深文化负责人燕子说，工厂当时就果断转型，将重心移到了冰箱贴的生产上。察觉到文旅市场的爆发趋势，中深文化决定从原创设计入手，并且呢把目标瞄准了溢价更高的文博市场。在转型初期，直播间很流行拆盲盒，很多主播批发冰箱贴作为福利。中深文化抓住机会，通过给主播供货，逐步积累了第一批客户。后来随着文旅热的兴起，中深文化又巧妙借西安、重庆等旅游城市的热度，实现了销量大幅增长。中深文化的负责人燕子说，我们原创开发的一款重庆洪崖洞立体冰箱贴，单款销量就突破了十几万件，这款产品顺利帮助公司杀入了文旅行业。据了解，目前中深文化的主要客户是各地景区批发商，而后呢，批发商将冰箱贴产品分发到景区礼品店、文创店等销售终端。粗略估计，公司一年的冰箱贴销量可达到几千万个。在和多数的供应链工厂的采访中，记者发现，博物馆成为冰箱贴爆发的核心推手和客户。中山的一家代工厂介绍，文博类的产品溢价明显，消费者愿意为文化附加值买单，所以和博物馆、景区合作开发衍生品已经成为行业的标配。合作模式有版权买断、分成联营等，设计周期一般是1到3个月。去年在巴黎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带去的徽章广受好评，背后就有广东中山制造商的身影。由于生产工艺接近，当地已经有一大批原本生产奖牌徽章的工厂都开出了冰箱贴的产线。中山一家工厂透露，过去一款模具能用好几年，现在每个月

0: 都要上新几十款产品。2024年工厂的订单量比上一年翻了一番，设计团队也从最初的五人扩充到了十几人。与其他类型的客户相比，博物馆对设计和工艺的要求较为苛刻。例如天宫藻井冰箱贴运用了珐琅描色和玻璃漆的工艺，敦煌小夜灯则融合了灯光投影技术。作为年轻人新的社交货币，小小的冰箱贴也越来越卷得精美。在当下的消费市场中，冰箱贴领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热度攀升，然而行业狂飙背后也有隐忧的浮现。近几年，越来越多的追求家居风格协调、注重生活品质的消费者开始选用玻璃面板冰箱。由于玻璃不具备磁性，传统的磁贴无法再像以前那样稳稳地吸附在冰箱表面，这使得传统的磁吸冰箱贴需要开发出新的粘贴方式，比如说采用纳米胶等材料。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参与者涌入，价格战也愈发激烈。在各大电商平台上，冰箱贴的价格区间跨度极大，从几元到百元不等。在激烈的价格战中，无论是主打低价走量的工厂，还是注重设计走高端品质路线的商家，都需要根据自身定位和消费群体平衡成本和利润。行业内卷之下，商家和工厂开始在设计和技术上发力。据终身文化介绍，除了常见的文博、城市地标元素，动漫、影视等主题也广受欢迎。比如《哪吒2》播出后，电影相关的冰箱贴一度热销，融合 AR、3D 技术后，为消费者带来新奇体验的产品也较为走俏。终身文化就推出过类似的产品，扫码后能呈现出虚拟的文物展示，增加冰箱贴的互动性。
1: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3: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的槟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每天这个时段帮助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叫做用药有方，银龄安康，所以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药学部临床药学室的李丹露医生，和大家好好的进行用药方面的一些科普。生活当中啊，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基础疾病，可能有的时候用药不是一种两种，一吃一大把，甚至于三五种、五六种、七八种，甚至于更多。那这个时候怎么能够用药安全性做一下自我保护，用药的过程当中不至于多种药联合用药导致自己的心肝肾受到损伤。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请李医生好好的给大家来进行科普。如果你在用药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困惑和问题，究竟该如何科学的进行用药，那你都可以随时通过两种方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一种呢就是直播间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说说你目前的用药情况。另外一种的就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李医生。李医生你好。
4: 你好。先生各位朋友好。
3: 好，李医生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哈。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李医生叫李丹露，来自于哈医大医院药学部临床药学室。李丹露呢医生，他是硕士研究生、副教授、副主任药师、临床药师，主要的研究方向呢就是临床药学、药理学，承担药学监护、用药教育、药学门诊、 药学会诊、药学培训、合理用药管理、义诊和科普宣传等多项临床药学工作，承担哈医大医院国家临床药师培训基地、中华医学会临床药师师资培训中心和临床药师学员培训基地、临床药学本科生等多轨道的教学和管理工作。

0: 作，发表 SCI 五篇国家核心期刊论文二十多篇，参编全国高等教育医学数字化规划教材、国家医学电子书包、临床药理学和临床药物治疗学、血液疾病等多部教材和著作的编写工作，黑龙江省医院协会药事管理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哈尔滨药学会理事，中国临床药学杂志和中国药房审稿专家等等啊。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哈，李医生，叫做用药有方引领安康，特别特别的接地气儿。很多人可能在生活当中往往就是用药的时候，哎，看病可以，我找哪个心内科啊还是神内科啊我去看病，但是用药的过程当中真的希望有一个专业的医生给了我们指导，因为有的时候这个药对于我来说是否安全，能不能造成一些其他的负担，别摁了葫芦起了瓢了，这是很常见的问题，是不是？所以说今天我觉得李医生能够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能够给大家好好的进行这方面的科普，对于我们的听众来说，尤其是老年朋友的用药安全，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所以说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其实你看我们上节目之前我还跟李医生说，哎呀，我说李医生，这是我们冰城医生成立以来第一次把我们药学部临床药学室的专家请到了直播间啊，真的非常荣幸。能不能跟我们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临床药学室，它是干嘛的？然后我们百姓如果挂号的话，有这个部门这个挂号的科室吗？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先做一下简单的介绍啊？
1: 好的，好的。
0: 啊，让我们更好的认知了解一下。
1: 好的，好的。
0: 嗯
1: 嗯。我也特别荣幸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在这里面和那个我们的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在这里面能进行交流。我们是临床药学室呢，是隶属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药学部下面的一个部门，临床药学室。实际上大家叫我李药师也可以的
0: 啊，李药师。
1: 对对对。我们作为临床药师呢，经常有人会问我们你们都是做什么的，其实我们工作可以分为几大块。一个呢就是刚才主持人在介绍我过程中，我们会承担很多医院的药事管理啊，药学临床药学工作。另外，我们也承担着这个出门诊，还有我们参加查房啊、患者管理、教学工作，以及这个对社会的这种技术的辐射，还有义诊等等多方面这样的一个工作。刚才主持人也问到说，很多人对临床药师不是很了解，因为我们临床药师。在住院处的角度呢，我们要参加医生的专业的查房，因为我们也有自己的专业，比如说我主要的专业方向就是心血管内科。
0: 心血管内科。
1: 对对对。但是我们呢，因为人相对还少，所以我们也会兼顾很多其他的专业，比如说我们像麻醉药品的那个培训管理，一直也在由我来进行承担的。还有我们要进行药学会诊啊、咨询等方面，有一些关于抗菌药物的应用啊，这些也都是在我们的工作范围里的。因为我们还承担药学会诊，所以说起来有好多然后要说门诊这块呢，也有好多那个朋友关心这个问题，说那我去哪里找你们呢，我如果不住院的话。我们现在我们医院呢，早在2019年就率先开展了临床药师的药学门诊。我们药学门诊目前是在哈医大医院的群力院区。我们的诊室呢在一楼那个呼吸诊区的 B 区然后大家如果要是有用药方面的需要帮助的呢，可以到我们那里去寻求药学方面的帮助。那么我们这个门诊呢，现在主要是也分专业的，比如说我主要是相当于慢病专业的，我们也有抗感染的、呼吸的药师、肿瘤的、疼痛的、妇科、儿科的等等，我们每个白天是全天出诊的。
0: 这个只要是有病了、用药了，就得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
1: 会的，会的，
0: 是不是啊？
1: 对。
0: 但是很多人可能是在生活当中可能还没有注意，只有得了多种疾病的很多基础性疾病的老人，他才会有这种感觉。我用了这个药，哎呀，这个对心不好，那个对肾不好，那个对肝不好，我这么用联合用药，我的身体不完了吗？甚至有很多老年人都不愿意吃药， 是吧？
1: 对对对，
0: 他更多的倾向于中医或者是物理疗法啊，他就是想减少对于身体的这种损失。
1: 对，
0: 所以说今天我把李药师请到了直播间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我们老百姓用药有了方向，有人指导了，有人告知了， 我们以后也可以挂您号去看了，我这么多药一起用合不合理，你给我指导一下，或者这种药换成另一种药，或者怎么来

0: 换对我的身体损伤更小，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啊，太好了。好了，大家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李药师。我们的咨询电话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啊。一位朋友留言，他说右左比克隆三毫克可以每次掰开吃三分之一吗？药有两个印儿。
1: 嗯
0: 嗯，他是问您用药的这个问题。
1: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在那个对患者进行药学服务的时候经常会问到的，就是掰与不掰。如果这个药本身像它这个药，应该我们叫平片，就是普通的片剂
0: 啊。
1: 因为药物它有好多，比如有控制缓释剂型。那对这个药来讲，如果它这个平片它是可以掰开的，上面有刻痕，
0: 有一个印儿
1: 开的，对、
0: 啊。
1: 但是就一定要按照医生根据你的具体情况的具体的用量来合理的使用这个。用量不要自己擅自的调整量啊，或者停药这样的，
0: 那还得听医生的。
1: 对 对, 对，
0: 关键是他说药有两个印儿，那两个印儿的话
1: 的，
0: 那不就是掰三分之一可以掰吗？
1: 对，可以的，他有的可、哦，因为像他这个药属于我们叫普通的片剂、哦、是可以的，
0: 它是三毫克的量。
1: 对 对, 对、嗯、
0: 哦。你这个可以掰、嗯、但是你遵问一下医生
1: 看他
0: 这
1: 量够不够，
0: 是不是？对，量够不够，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再给您临床做一些评估。
1: 对，
0: 其实昨天啊我们请到了是老年病科的这个尹主任哈、啊
1: 嗯、
0: 他也说到了，就是很多人在老年病各种基础性疾病的时候要进行一个事先的评估、
1: 嗯、
0: 比如说评估之后我们进行一个调整然后再去手术效果会更好。
1: 对,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其实用药也是一个道理。
1: 是 的, 是的，
0: 就是我们在用之前的时候就减少了药物本身对我们身体其他器官的一个副作用，更安全有效的去用药，这是每一个患者所希望的，是不是啊？哦，但是怎么安全，希望大家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你来详细的咨询我们的李药师。李药师是来自于哈医大医院药学部临床药学室的李丹露啊。那我们今天重点呢还是用药有方银龄安康，针对于老年朋友在临床上有主动的去挂您的号去找您问这个用药安全的问题吗？
1: 有的非常多。
0: 是吗？
1: 对对对。
0: 那就说明现在我们大家的这个健康意识太强烈了。
1: 是
0: 啊，一般都是什么情况啊？挂您号的。
1: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像我是出那个慢病的那个药师门诊
0: 啊，
1: 如果一般主动来挂我们号的呢，他就是特别需要有药师的帮助。比如说举个例子，像我接过最多的一位是一个82岁的一个老爷子，他总共拿来有将近23种药，他有10几种的疾病，然后他当时他就在诉求，就说这么多药，我一是我怕不安全，然后要哪些可以停呢？如果不能停的药，那我怎么来吃？怎么合理的把这些药给他安排好服药的时间？然后药物和药物之间有没有相互作用，让我更糟糕啊？或者是说对我这个食物啊有没有什么影响啊？所以这种从我们药学专业来讲呢，这种我们叫药物重整。
0: 药物重整，
1: 对对、
0: 哦、
1: 这个专业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听起来是很陌生的哈。
0: 是啊，
1: 对，因为比如像刚才主持人您说的那个，比如说如果这个患者刚来入院，像我们作为临床药师，比如说我平时可以要参加我们心内科的这个病房的一些查房
0: 啊、
1: 嗯、啊，然后对于这样的患者呢，比如他在制定这个初始药治疗方案的时候，我们也会和医生一样，就是医生出他的方案，我们从药师的角度呢，要结合这个患者整体的情况，我们也要看他全部的病历、全部的化验单、所有的报告单，根据他的情况，比如说是不是老人啊，是不是这个特殊的人群，像老人、儿童、妊娠期、哺乳期妇女、肝功能、肾功能不全，我们都要特殊人群。然后根据他这种特殊的情况，然后看看他现在医生选的这个方案对他是不是一个最优的方案。如果假设说他要是根据肾功或者根据肝功，我们评估之后说这个方案呢，虽然是可以的，但对于他来说不是一个最优解，我们会给他一个最优的这样的一个药学的建议。
0: 哎呀，太好了。用药安全是个大事儿，但是我觉得药师他背后一定有很多很多的努力。我说的努力指的是什么？你对于每一种药它的类型、它的核心成分、用药之间会不会有互相的排斥，都要学习，都要了解啊。
1: 是的，是的，
0: 说一个药名你就得知道，是不是啊？
1: 就
0: 难度跟考试一样。所以说我觉得医生啊真的是很辛苦，不断学习的一个过程。
1: 是的，是的。
0: 李药师，我们再来接个电话好不好？
1: 好，
0: 看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啊。你好，这位听众。喂，
2: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那个主持人你好，那个，这叫啥？
0: 李医生，您叫李医生就行。
2: 我是一个那个心脑病人，那个患者，我是得过脑梗，2019年。 就那今天的。

0: 7年半了，就是那心梗。
1: 啊，
0: 心梗了，胆固醇失眠，年轻就失眠，没吃过药，没住过院，就心梗完了就抢救过了，没支架。到现在我始终就不用药，不敢用西药，这次就买的药店的中药，吃中成药的心脏呀。
1: 嗯，
0: 他不能吃冰片药，你说现在吃的这胃子烧心呐，成天还胃肠拉，还没牙。
1: 啊、
0: 嗯。这脑子两片的那个安眠药都不睡呀、啊、都7年半了就这么挠吧，眼睛都挠瞎了。
1: 啊，您现在想问什么呢阿姨？
0: 我现在我得用点这什么药啊，没经过药师说呀，没经一般大夫他一看他也是就是要我吃安眠药，但是要我打安眠针一住院。
1: 哦，您现在用几种药？
0: 我就现在我就是买那个带血压高，我有时候血压一高，这一期不高了，头一阶段高的160来，150多的，低压都80多90来的。
1: 你用降压药了吗？
0: 完了我就吃的那个降压药，这一个阶段不高我就吃贝德乐克。
1: 哦，好，你听李医生跟您聊啊。
0: 我
1: 你好，你就是我听您的描述，就是你没有到医院去正规的治疗过，也没有确诊最后都得了哪些疾病，是吗？
0: 我抢救前就治疗了，可我也不明白，他也是，这个什么手续啥，完就给我开去西药，完我就吃不了，我回来我就往膏药店里就买中成药。
1: 了解了解啊，我因为听您说的过程中呢，实际这过程中已经就是反映出我们很多听众朋友经常会遇到的一些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困惑。就首先呢，您这听您这个简单的描述呢，就是你可能是有冠心有心脏的方面的疾病，对，然后有高血压、
2: 嗯、
1: 然后你还有失眠的问题、嗯、对吧？
2: 对，
1: 如果我们要是说细聊下去的话，你可能我们还需要问您比如说血脂啊、然后肾功啊大肾化等等很多基础的情况。就是先咱就捋几个问题。首先呢，我觉得您这个情况呢，就是第一个你还要到医院去系统的全面的去看一下，因为现在
0: 一大去的话，我现在这得去坐3个小时多车，我得吃速效救心丸，得吃好几天的能
1: 去。这种我说的这个就是最好就是让您家人
2: 去当地的医院也行啊。
1: 对，然后你可以那样，就是把一些我们必要的检查。
0: 我们当地医院不行，他就让我吃安，让我吃安眠药，让我打安眠的。
1: 那您听。您听我说，就是因为首先是说我们要明确诊断。然后呢我们才能对症下药。像刚才您说的那个顾虑，其实好多老年朋友都有，说医生给开的药虽然好我也信，但是我不敢用。但是这个事儿我们要这么看，就是不是说用的药呢它都一定会伤您的肝或者是肾，要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那即使一般我们在医院在为您选择药方案的时候呢，会像刚才说的结合您整个的这样一个情况个体化的来给用药。然后就是您在用药的过程中呢，因为我们医院的这个药我们可以说都是正规的药、
2: 嗯、
1: 因为这个药呢上市之前呢它要经过好多的这样的实验的，对、
2: 嗯、
1: 所以说都是有而且有大量的这个数据支撑的。像您说的那个顾虑呢，不是说所有的药都有、
2: 嗯、
1: 但是即使有它也是有一定发生的这个概率的。
2: 嗯
1: 啊，所以这个就是您要到医院去看病，然后再一个就是您说的这个降压药也是我们老年人经常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血压好了就不用药了。然后您刚才说吃的是那个贝塔乐克，但这个呢对于您的这个年龄和您说您整个的这情况呢，我觉得不是你一个最优的一个降压的方案。所以我的建议呢，就您到医院可以去住院，住院之后系统的全面查一下，然后那
0: 我想要真有机会去上医大挂个啥科
1: 的，可以的，像心内啊老年都是可以的，
2: 都可以的、
1: 嗯、
2: 老年科心内科都可以，但是你得先确诊。
0: 中医有没有人那里？
2: 中医科也
0: 有
2: 也有。
0: 中医
2: 对，
0: 我暂时能用点啥药？我现在就是顽固醇，就主要睡眠两片艾普唑仑吃7年半了都不好使、这俩小时
1: 然后说到这个失眠这块呢，我们有专门针对失眠的科室。
2: 嗯，
1: 这个我真是衷心建议您到医院来看，因为我们即使现在我们是通过这个
2: 电波
1: 来进行交流，就是我们是需要要看到您好多的资料的。
2: 对，
1: 就是对于您失眠这块呢，我觉得应该是到医院经过他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诊治之后，给您一个方案。就是您现在用的药也许不是对您一个最优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因为包括这个失眠在内，它作为一个虽然是失眠是一个症状，但它其实也算一个病，可以来进行治疗，它是需要一个综合的，比如说除了药啊，我们生活环境的改变呐、啊，还有我们整个心理的这样的一个调试，包括你本身这种病痛的缓解和解除，对您这个睡眠它是一个综合的影响的。
2: 对，
1: 所以我想您就只通过您现在说吃的那个药，可能就像您说的缓解不了你这种失眠，越失眠越焦虑、越焦虑越睡不到。
2: 是的、嗯、它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
1: 对、
2: 嗯，这样吧，阿姨，我建议您如果家属有时间的话，还是到医院去好好看一看，系统性的来确定一下吃什么药。
1: 对啊，然后如果需要，比如需要临床药师介入的话，你
2: 就
1: 可以对我们发出那个会诊申请。
2: 对对对对，
1: 我们也承担会诊任务。
2: 对，就是要临床药学士都可以帮您的，好不好？啊，
0: 那得中西医啊，那医大
2: 也有，到时候你看看，让孩子可以给你挂，有中医科。
0: 去医院能住上吗？不得住店呢，
2: 得看老人的具体情况。门诊预约，提前预约。好不好、啊，好嘞。哎，好，各位还有什么用药方面的安全问题哈，用药方面的一些情况想要咨询我们哈医大医院药学部临床药学室的李丹露老师，继续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在公众号上一位朋友留言，他说口服拜阿司匹林肠溶片，老人有的时候呢需要外用乐松贴，这个乐松贴是治疗肩膀疼的。他说看到乐松说明书提到了与抗板药联合容易出血，口服与外用贴有冲突吗？老师，
1: 他这个问题非常好
2: 啊，非常好，
1: 因为这个也是我们那个经常会遇到的一些这样的就是我们一些听众朋友一些困惑
2: 啊。
1: 首先他说这个口服这个是阿司匹林，因为他是不是应该有存在就是比如说这个冠心病等等，我们需要我们叫抗血小板治疗。
2: 对
1: 对，然后这个阿司匹林它一般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看都是100毫克的，然后他的顾虑是在哪儿呢？就是阿司匹林它是一个和那个乐松它那个成分都是非甾体类抗炎药，然后他是担心这两个药算不算一种药物的重复使用和叠加。这个事儿我是这么考虑的，因为那个阿司匹林肠溶片它作为一个抗血小板的药物，因为这患者情况我不了解啊，但是从用药呢初步可以判断他是需要用这个药物的患者。那对于用这个长期抗血板治疗的患者呢，我们是建议要长期的用药的，是要长期，如果没有不良反应我们是要建议长期用药的啊。然后他对于这个乐松贴呢，我觉得如果当他这个病痛特别严重的时候其实是可以用的、因为这个阿司匹林肠溶片是这样的，它是100毫克啊、因为对于大量的有的是1000毫克的那种大量的，可能会影响一些患者的明显引起肾功能的变化呀，但100毫克还不至于。但这里面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还要看患者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你比如说同样的100毫克的阿司匹林肠溶片，我们有的患者用了之后就会出现牙龈出血呀、甚至是胃疼胃溃疡，甚至有黑便、那这种特殊的情况呢，我们需要特殊的监护，甚至必要的时候给他停了阿司匹林抗血板治疗换为别的药物。那如果假如说这位听众朋友他已经用这个阿司匹林肠溶片用了一段时间也没有明显的不良反应的话，当他要想缓解他这个局部疼痛用这个贴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可以的。但是还有个有什么条件呢？如果他要是说比如说有这种肾功能不全的患者，那还建议他这个贴可以选不含有非甾体类抗炎药的其他的贴剂。
2: 好的，仅供您参考。然后你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啊。大家这里收听到的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槟城医生，今天我们的主题叫用药有方引领安康，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医院药学部临床药学室的李丹露李药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有用药方面的问题随时可以请教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互动。
3: 让健康 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大家今天的主题已经知道了，叫用药有方，银铃安康。所以说涉及到联合用药多种药物来调理身体的时候，一定会有各种困惑和担心。我们今天呢特别请到了李药师跟大家好好的来科普，希望对于您有所收获和帮助。我们的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他说李药师太专业了，解答的非常详细，两个问题都没考住这个考住带引号的啊，说明我们很多的一些听众哈、说久病成医哈、他们也很专业，所以说我们在交流起来的时候，真的是希望帮助大家能够解决更多的问题。李药师，我们再来接个电话啊。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
0: 哎，请讲。
1: 啊，我是一个好几种病的患者，今年73岁。
0: 啊。
1: 脑梗，眼睛有病，腰有病，腿有病。就吃了很多的药啊，但我现在胃也吃坏了。就现在有的药就停了，就不敢吃了。
0: 嗯，您现在都吃什么药呢？说说。
1: 阿司匹林。
0: 嗯。
1: 金纳多。
0: 嗯。
1: 艾司唑仑。还有那个什么，那个是什么药了？我忘了那个。麦之灵，
0: 麦之灵，
1: 甲钴胺第一，那个诺信妥，阿司匹林，那个这还我都记不住，还有好几种。
0: 哎呀，可是真没少吃，一天这光吃药就得排上号了吧？
1: 就现在早晨呢，这个时间呢，都得起早吃，完了之后还有的还是。胃还受不了，就是都得慢慢的，都好，挺长时间排不上号。
0: 哎呀，这种情况，李药师是不是在临床上特别的普遍？
2: 非常多，
0: 非常普遍。
2: 对对对，
0: 像他这种情况，现在他该怎么办？特别是他的胃现在已经不舒服了。
2: 那我跟他在有些情况我再了解一下。
0: 好啊，您说，
2: 因为这可能会占用一些事。你好，
1: 你好，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您那个确诊都有什么病，能说出来吗？
1: 脑梗。
2: 哎，还有吗？
1: 下肢动脉闭塞。
2: 啊，下肢动脉闭塞啊。
1: 嗯。
2: 啊，还有吗？
1: 还有那个，现在也血糖也高了，糖尿病前期。
2: 但是没有确诊是吧？
1: 没有。
2: 啊，好。还有其他问题吗？血脂怎么样啊？
1: 血脂现在打针呢？
2: 打什么？打瑞白。
1: 打那个进口的那个美国进口那个。
2: 啊，对啊，好嘞。
1: 那个大夫叫我降到那1.8以下。
0: 嗯，
2: 他还很明白。
1: 啊，
2: 那您现在实际那个低密度脂蛋白降到多少了？
1: 现在我前两天搁那个1.4，那个做的体检是1.44几。
2: 啊，
0: 挺好的，
2: 好，表扬你。还有什么情况吗？
1: 还眼睛还有病。
2: 啊，白内障啊，什么情况？
1: 他这是吃的阿司匹林，吃的就是眼底出血了。
2: 眼底出血，那你血压怎么样啊？
1: 血压现在还行啊，血压现在，这怎么现在还血压还不算太高了呢？现在我一天吃两遍啊，吃诺信妥。
2: 啊，诺信妥，那你现在血压能控制多少啊？早晨？
1: 早晨好像有时候120多。
2: 啊，低压。
1: 他有时候达到那个低压，也就是。有时80，没有80多的少，都70多了，80左右了。
2: 好，因为时间有限，我可能不能问太细。对于主任，就对于这样的患者，其实我们接触非常多，无论是我们参加住院的这个药学活动，还有我们出门诊。因为我们每次都需要，像其实我们和医生一样，有好多人会说你怎么问这么多？因为那个我们也需要了解基本情况，但由于时间有限，这位先生我可能就简单的问一些，刚才您说那个胃坏了是到什么程度呢？能简单描述一下吗？
1: 下半夜2-3点钟就开始就胃稍微有点疼。
2: 哦，这个您去看过吗？
1: 我去上市医院去看去了，因为那个病那会儿病了病那个患者少啊，能排上号啊。
2: 啊，那个就那个做没做胃镜怎么样？
1: 那没做，就给我开的那个一个小瓶里五个那个就5粒药。

0: 1.4 左右的特别少，
1: 嗯，
0: 所以这要表您肯定是一个自律性很强的人。然后有几个问题，您说这个胃吧，我建议您到医院，把这个胃再好好看一下，看看是不是有溃疡啊或者什么情况。因为您正在服，哎，刚才您说停药了，就刚才您说的那些药是都停了，还是正在吃的药？
2: 你像天大多了、麦芝灵了、是甲钴胺了，那些都停了
0: 啊。还那
2: 现在就是吃这个胃药。喝这还有一种胃药是提前15分钟吃
0: 啊。那我了解了。
2: 面的，
0: 那个是这样的，就是阿司匹林，你还没停是不是？
2: 我没停
0: 啊。那这个我简单是因为这电波交流，简单说，因为像您这情况呢，首先就是我们用阿司匹林的患者容易有胃的问题，说这个你要到医院去看一下，最好做个胃镜，看看有没有就是这个胃部的疾病。如果要是说真是有胃溃疡啊，或者甚至是已经有胃的出血，甚至黑便呢，那这个情况下阿司匹林我们暂时
1: 调药了。
0: 对，我们就需要更换。比如说像对于这种不适合吃阿司匹林的患者，现在可以有一种药叫银朵布芬，然后或者是说如果对于这种需要长期抗血小板治疗的药物，经过你个体化评估之后，也由医生来给您可以调药，比如说换成其他的抗血小板药物，比如说氯吡格雷呀或者替格瑞洛。但咱们现在说的这一切都要在医生给您诊断的前提下
1: 你才能用
0: 进行的。对，因为我们仅是说通过这种交流不足以让您就去换药，这个对您来说也是不安全的，
1: 是的。
0: 然后这是一个，而且是需要您近期把这个事解决掉的一个问题，
1: 做个胃镜是吗？
0: 因为我们在临床对也见过，就是因为吃阿司匹林，然后导致这个胃出血，但患者本身还没有当回事，尤其是合并有痔疮的患者，他最后就因为这种嗜源性休克，然后住到医院急诊，有这样的患者。然后刚才您说那个金纳多，我觉得。对于脑梗的角度来讲，这个药我们也不是说要长期用的，您停了就停了。然后对于您现在胃的这个情况呢，我觉得麦芝林还有您说的那个，我想你说的那个饭前吃的那个
1: 面，
0: 除了阿司匹林，麦芝林应该要是有片剂，可能就是什么什么拉唑，比如说我们叫脂质泵抑制剂。对，那这两药您可以先用着，然后到你到消化科去检查完之后，然后明确你胃的情况，再考虑我们是继续用啊还是怎么办，这是第二个。那么这个甲钴胺，我觉得你现在停也可以。
1: 它不影响神经的吗？
0: 对，因为它是从脑梗的角度，我们有些患者，尤其是你像甲钴胺 B1， 对于合并有这种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患者，我们是要用的。但这个药一般它一个月左右，说这个也不是说我们要一直吃的药。所以现在我们患者好多困惑，说我哪些吃哪些不吃。实际上我觉得就是综合听医生和药师的建议，比我们听网络呀，甚至现在我们有好多小的科普视频，比听那些道听途说要更安稳，就更好一些。然后还有刚您提到了那个阿尼，就是那个诺辛妥，我们也叫阿尼。他这个患者，因为我想他，您应该是对自己的健康非常关注，依从性也好。因为这个诺辛妥啊，它是比较新的一个药，它最开始是心衰是第一适应症，后来因为它在降压这方面有非常好的表现，现在我们也用于降压啊。所以您这个，而且从您现在这个血压呢，您跟我说早晨的血压收缩压120左右，然后舒张压就是80-70左右，按您的这个年龄，我觉得控制的非常好了。好吧。
2: 那有时候我要是那个血压就降下来点，我就给它掰开吃了。
0: 对，您这个问题也是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血压好是药控制的，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个就是以目前这个血压，目前这个量就不要动了。就是因为我们有好多患者说，哎呀，我看血压挺好的，我停了或者减量，或者有的人自作主张说我隔一天一吃，这个都是我们不建议的。
2: 那李大夫，你出不出门诊呢？
3: 你到那个一大一群力院区，可以有那个叫做
0: 药师
3: 临床药学室，药学门诊。
2: 我原来脑梗的时候就在那个群力那个一大那个住院了。那神经内科。
3: 对，你在用药的过程当中，你可以面对面的再交流，会更好一些。
0: 可以的，
3: 好不
2: 好？
3: 好，
2: 不耽误你们时间了。
3: 再见。在我们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一位朋友也留言，他说问一下医生，他说医生让每天吃5毫克的利伐沙斑片，他买的是20毫克的，分4瓣吃，影不影响药效？
0: 利伐沙斑有5毫克。
3: 他说每天吃5毫克，他买的是20毫克的，分4瓣吃，这不是正好20吗？
0: 对，这个药是可以的。

0: 可以吃，
1: 它可以掰的。
0: 它这么掰着吃，不影响药效，是不是？
1: 不影响，
0: 不影响。
1: 对，
0: 那浓缩的呗，量大呗，我是这么理解。
1: 不是，
0: 含量高。
1: 这个因为是线上的，可能我了解不了更多信息。就正常应该看它是诊断的是什么病
0: 啊
1: 啊！就首先它这个药本身这个量，因为这五毫克量非常小。
0: 那利伐沙班是干啥的？
1: 利伐沙班它属于抗凝药物。
0: 抗凝药物，
1: 对，一般
0: 跟那个阿司匹林差不多啊。
1: 它俩不一样，因为刚才我们说的阿司匹林呢，我们把它叫抗血小板药物
0: 啊，
1: 然后利伐沙班属于抗凝药物
0: 啊，
1: 有好多朋友也会把这个两个混作一谈的。
0: 啊、
1: 你比如利伐沙班，我们应用的更多的情况什么情况呢？比如说，比如有下肢，像血管外科也经常会用，比如有下肢这个静脉血栓做完术后支架了、
0: 啊，
1: 或者是我们心内的患者有房颤的患者、啊，然后我们需要进行一个抗凝治疗，它是一个叫新型口服抗凝药。
0: 哦，
1: 嗯。所以它这个五毫克量呢，因为不到这个患者的
0: 疾病状况、
1: 疾病状态呀、
0: 啊，
1: 它是而且这个可能还需要再细致的可以再交流一下。
0: 好，
1: 嗯，
0: 继续我们来接个电话87997399，看看这位听众什么问题。你好，
2: 你好，老师，
0: 你好，请讲。
2: 主持人好，老师好，我想问一下，我平时就好自己配药代茶饮，我问一下老师，黄精还有桑葚、佛手。他们可以在一起泡茶吗？
1: 黄精、
0: 桑葚、佛手，
2: 对，
0: 这个你又考老师来了，
1: 是中医啊。您泡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
2: 嗯，我以前年轻时候，我家日子不咋好，好爱生气，我是肝郁，完了肾经也不好，我自己配的。
1: 那个您今年多大岁数？
2: 66
1: 啊，那您平时身体怎么样？有什么明确的疾病吗？诊断的？
2: 嗯，我在二院医院都看了，就是我看心脏就是有点轻度，三尖瓣反流，大夫说不影响啥，但是我不是走20米都走不了，
1: 啊，
2: 完了心也嘚瑟，我看过中医说是肝郁型的，生气来的，完了我全身都是结节。肺子、肝肾还有甲状腺都是结节，我先吃点疏肝解郁的。
1: 是这样的，就是那个这位听众朋友，他这个问题其实也是特别突出普遍的，因为我们有好多了，包括我家的老人也是，他就会经常说，哎呀，这个西药怎么怎么样，我不要吃，然后我要那个买一些所谓的中成药或者代茶饮。然后您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像您说，因为对于这年龄轻度的三尖瓣反流一般是没有大问题，不用担心的。但您说您平时连20米都走不了，那么如果从这个专业正规的角度来讲呢，也是建议您到就是大型的三甲综合的三甲医院去系统的看一下，就是您可以把它当成一种体检啊，因为有好多朋友说，哎呀，那我诊完之后我什么事都没有，那我白花钱了吗？这个观念是不对的，对。然后就是您明确一下现在整个的这个身体情况啊，然后如果要是没有病就最好了，如果要是假设有什么问题，我们就根据您的这个具体情况由医生给您出方案。像您说的这个黄精、桑葚和佛手呢，说心里话我不是很了解，但是从大的方面来讲呢，就你要问我们是不建议的。对，你比如说像我们平时说泡点什么菊花茶呀、
0: 枸杞 啊
1: 这些还可以的、像这些呢，一般如果你把它作为你来治病的这么一个途径来代替药物这个医药的治疗，这个是不妥的，有可能会花不花钱咱不说哈、有可能会耽误您正常疾病的这个诊断和治疗，延误治疗的时机。
0: 没错，
1: 所以我想就是明确诊断之后啊，然后那个假设说真是什么病都没有，那就更好。但是我从我们来讲，我们不建议没事就喝这些东西的。
0: 但是你要是如果真的喜欢这些，我觉得你可以看一看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二医院，
1: 对，
0: 你找中医老师，专业的中医老师给您来把把脉，我觉得这样会更好一点。
1: 对对 对，
0: 好不好？
2: 我打扰一下，老师，我就是搁医大医院、二院都看了，就是彩超，就是那个哈欧特、心电、普通心电，我都做了，他就说没病。
0: 那你腿有没有毛病？
2: 没有毛病啊，你说就是走道心慌，腿没毛病。完了，以前看过中医，吃中药也没啥效果。他就说肝，
0: 你看没看肺子？
2: 肺子结节。
0: 肺结节哈，那不是，那不是问题。这个我觉得你还是做一些正常的体检会比较好一些。
1: 对，他应该综合的诊治一下。
0: 对。

0: 对，你像说到这儿，就比如想到像我们有的患者，曾有遇到一个就是用花法林的，他是入院之前呢，因为他长期喝那个人参片儿泡茶，后来因为他是一个房颤的患者，需要抗凝，就用刚才说的那个
1: 利发沙
0: 利
1: 班，
0: 发沙不是，他用的是花法林然后因为花法林这个药，他对这个食物药物的相互作用是非常敏感的，然后后来他入院之后呢，人参片就不喝了。然后他的这个花法林的这个效果就正常，我们要测一个 INR 嘛，国际标准化比值，它就会升高。当时我们也查不出什么原因，后来我们的临床老师就找我，最后经过仔细的一问诊，我们也问诊嘛，用药史什么的，后来发现他是因为这个天天用人参片，然后到医院之后他不吃，然后这人参片对这个花法林的这个药效的发挥是有影响的。对，所以就拿这个举个例子，那个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就是说我们想说，就这些所谓的一些网上的东西，您可以参考您可以参考。然后像刚主持人说的，到那个中
1: 正
0: 药
1: 规
0: 大
1: 的，
0: 学，我
1: 对，
0: 们再去看一看。
1: 好不
0: 您看这
1: 好？
0: 样好不好？
2: 你经常喝这也不安全哈、
0: 不好
1: 这
0: 说。
1: 个不好说，你得根据你的身体的具体情况，你不能自己给自己配药。不是说我气滞血瘀，或者是我就是找几个配，他们都什么作用放在一起，其实中药配伍也是有讲究方
0: 非常
1: 法
0: 讲，
1: 的。
0: 非常讲究
1: 是
0: 的道
1: 的，
0: 理。对，
1: 是的。
2: 我就问问老师，我现在这三样搭配起不起反应？
0: 不
1: 这
0: 瞒
1: 个，
0: 您，我不了解。
1: 这因为他是西医，
0: 对，
1: 你得找中医老师，好吗？哎，
0: 好，
1: 再
0: 再见，
1: 见。哎，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我们给大家的交流主题叫做"用药有方，银龄安康”。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药学部临床药学室的李丹露老师。李药师给大家好好聊一聊你在生活当中多种用药配伍的过程当中用药的时候会不会出现一些冲突和问题？你对于用药安全如何来进行一个把控？还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教？随时拨通电话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即可。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每天节目当中，我们都会请到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给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健康科普，把他们的所学专业能够通过电波传递给大家，让大家每天知道的、学习的多一点，更好的保护自己和家人，让我们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去迎接每天美好的生活，是不是？大家今天涉及到用药有方、引领安康的这个话题，有问题随时可以拨通电话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其实林老师，我们在临床上就涉及到高血压的这块特别特别多，
1: 对对，
0: 是吧？
1: 嗯，
0: 现在高血压患者占比也很高，有的人吃降压药，这个就说了，我一吃这一辈子都得吃啊，这药是不是就停不下来了？
1: 嗯，
0: 如果我血压正常了，我可不可以把它自行停药减药呢？
1: 嗯，
0: 还有的人说了，降压药你又是缓释片又是控释片的，我不小心掰开了嚼碎了服用，会不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危险的后果？
1: 嗯，
0: 这个在临床上是不是问题也比较多？
1: 这个问题看似小，但其实很普遍，
0: 很普遍。
1: 嗯，对，嗯，那我们就先说刚才说降压药的这个问题啊，因为刚才在包括接通几位那个听众朋友的电话哈，有了解，和我们在门诊就是包括我们日常工作中就也是，好多人说，哎，我这个降压药我用之后血压就下来，像刚才那位听众朋友说，我要不要把它停掉啊？
0: 嗯，
1: 实际上这个我们是不建议的。先说这个高血压，一般我们就是建议大家呢，不要自己擅自的用药，要到医院先去。经过一系列的检查明确诊断。
0: 嗯，
1: 因为这个高血压呢，它包括原发性的和继发性的。
0: 嗯，
1: 那这个继发性相对少，比如说继发于
0: 疾病
1: 最常见的就是
0: 肾上腺
1: 四个细胞瘤，
0: 是
1: 主持人非常了解。
0: 嗯，
1: 那这种继发性的呢，一般我们是说在把它这个病因根除掉之后，
0: 血压就下来了，
1: 血压就下，但是也不尽然。
0: 嗯，
1: 因为曾经我就遇到过一位患者，他就以为自己是原发性高血压，因为他跟医院有朋友认识嘛。
0: 嗯，
1: 他就自己用药，后来好多年之后呢，最后他把这个四个细胞瘤的问题解决了，但他这个长期高压状态已经存在了，而且本身他还有这种高血压的家族史。
0: 哦，
1: 所以最后他还是需要维持一段时间。

0: 这个降压药治疗的、
1: 嗯、
0: 那么我再说原发性睾癌，因为这个其实占比会更多一些，尤其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可能能达到 90% 左右、
1: 嗯、
0: 那么对原发性高血压呢，因为叫啥叫原发性呢，就是因为说白了就是原因不明确、
1: 嗯、
0: 你别看我们尤其黑龙江地区我们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发病高，但是其他病因包括我们教材上都说病因未明啊，主要比如像我们高寒地区呀、啊、寒冷啊，而且我们北方人愿意吃咸的东西，
1: 嗯、
0: 高钠低钾的饮食，还有这种情绪啊，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患者等等，这些都是因为还包括遗传，这里面遗传很大因素。
1: 嗯、
0: 所以再说回这个原发性高血压，它病因其实是不明确的。那么我们就要通过多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的改善等等。
1: 嗯、
0: 然后这个药物这儿呢，如果一旦是确诊了原发性高血压，大的原则呢就是要我们叫长期，其实就是终身服药。
1: 嗯
0: 啊，然后有好多朋友说，你看我这药一用，哎，好了，那我就不要用了。那这个其实血压的稳定是药物达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如果把药停了之后呢，这个血压会反弹的。
1: 嗯
0: 啊，而且呢，第二方面就是这个血压的波动呢，我们说高血压对人体的伤害呢，有几个主要的靶器官。
1: 嗯，
0: 主要是心、脑和肾。那么我们说控制血压的这个终极目的呢，就通过每日平稳的血，不让它过山车一样的来回波动，然后呢，使我们提高这个，降低这个未来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并发症，然后降低病死率，这是我们降压的一个终极的目的。
1: 嗯，
0: 所以说，因为这个血压的波动呢，包括我们现在鼓励用长效的降压药，就是为了防止这个血压忽高忽低。因为血压这样的波动呢，对我们患者本身的这种靶器官的伤害是更大的，
1: 嗯、
0: 甚至于大于你不用药。
1: 啊、
0: 所以说，对降压药，我们是一诊断之后，你的方案个体化方案明确了之后，就好好用药，
1: 坚持长期用药，
0: 对，坚持长期用药，不要自己随意的停药，不要自己调整量，
1: 嗯，
0: 用量对。
1: 好，另外它分为缓释片呢，什么控释片呢、嗯？它那样的掰开。嚼碎了服会不会有一些危险后果
0: 啊？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因为这个也是我们经常遇到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抛开降压药，我们又现在有好多药也会有什么缓释片和控释片。
1: 嗯，
0: 那这个是一个特殊的这个药物的剂型，比如说它会通过像这个控释膜，就在药外面形成一层膜，或者有个缓释的骨架，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渗透泵，这样特殊的这些制药的工艺。然后比如说我们这个药，我看怎么打个比方啊，比如这个药可能我三个小时就代谢没了，
1: 嗯，
0: 药效就没了，那么通过这个缓释或者控释的这种特殊的工艺呢，
1: 让它延长，
0: 对，让我这个一天的药量呢逐渐缓慢的释放、
1: 哦、
0: 你像这个控释片，它理论上能达到24小时恒速的释放，然后它的目的呢，就是让我这个我们叫血药浓度，然后要稳定在这个要求的范围里，然后使它不要过高过低的波动，然后达到一个最好的治疗效果。
1: 哦，
0: 对。然后为什么说经常大家会说，哎呀，这个不能掰，不能嚼，不能碾碎，就是因为刚才提到这几个特殊的制药的工艺，当你把它尤其是嚼碎或者碾碎的时候，它这个特殊的骨架就被破坏掉了。
1: 明白
0: 啊，本来这是一个好事儿，然后我们把这个可以说这个限速的装置给破坏掉了，然后这个一天的量就短时间内全都进入到血液中，然后这个后果，比如从降压药的角度来讲，主要有两个后果。第一个，你这个一天的量大量的释放入血，就会导致我们患者血管扩张，血压下降、
1: 哦、
0: 甚至有的人可能会出现对低血压，
1: 低血压
0: 眼睛就是、出现黑蒙啊，然后晕倒啊，甚至可能加重心肌和脑的这个供血，导致这个不必要的一些危害啊、
1: 哦
0: 嗯、然后再就是有一些药，比如说降压药还好，有一些药物呢，它可能是你这个短时间大量释放呢，对这个个体来讲，它这个药物的浓度这一瞬间是超标的，
1: 是的，
0: 可能会有一些不必要的不良反应
1: 啊、
0: 哦。嗯，然后，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看好了、嗯、是什么型的一个片，比如说是缓释片还是控释片，是不是一定要研究明白、
0: 嗯、
1: 再有这个药的说明书啊，我真的还是再次建议能不能再剪一剪让老百姓能看懂啊，太多了太长了，我都有的时候看都看不明白。
0: 对，因为那个说明书主要的会写、嗯、为什么说我们临床药师好多患者像刚刚跟主任聊天说、
1: 嗯、
0: 他一般找到我们之后他们就还会再来再来再来的，
1: 是的，
0: 嗯，像刚才说的那个缓释控释、嗯，曾经我就有一个抖音的有一个科普，我后来我就给他点评了、
1: 嗯、
0: 因为这里有一个什么特例呢，为什么我反复强调的是不要碾碎不要嚼碎，
1: 嗯，
0: 它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有部分的这个缓控释片或者尤其是控释片，它有一些是可以掰的， 那这个是怎么理解？

0: 写的，比如说我们说这控制片上面有刻痕，它可能就是两个独立的骨架，当我掰开的时候呢，我这个一半的骨架是完整的。
1: 明白。
0: 对，所以说这个呢我们要分开看，就是不能一概说都不能掰，都不能嚼，都不能碾，但是不能嚼不能碾碎这个是一定的，但是掰不掰这个我们要看具体的药物说明书怎么写的。
1: 好，大家注意一下用药的时候看一下自己用药那上面有没有标注这些字。
0: 对
1: 啊，接下来一位听众还问到您问题，说糖尿病老人选择二甲双胍缓释片是否比控释片更安全？
0: 这个其实从这个药物本身，像刚讲这个基底来讲，它是可以都一样的，只是说可能控制缓释的涉及到厂家不一样，工艺不一样
1: 啊。
0: 对，
1: 没有这些说的，说缓释的比这个
0: 没有
1: 控释的更安全，
0: 因为它俩理论上都是保证这个我们叫长效的制剂。
1: 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特别是用药安全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我们的临床药学室的李丹露老师。记住了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抓紧时间咨询。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我们再请教一下李药师一个问题，这也是临床上很多患者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就是有的时候有的患者有高血压，有冠心病啊，每天都吃好几种药物，比如说降压的、护心的，他可以吃药的时候一次性把它全都吃完吗？还是服药的时候分为早晚更有讲究，对于身体更有帮助呢？
0: 您这个问题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啊，
0: 因为我们很多尤其是老年人，他就是伴发各种疾病会更多一些，用的药也会多一些。你比如单纯我们从降压药角度来讲，我们就要联合用药，可能会用几联。如果他像前面打电话的这个朋友，他再有冠心病啊、脑梗啊，会用好多种药，那么这是他们特别困扰的，说这个药我怎么吃，我一把都进去，我还是说我怎么分分，我又怎么分，是饭前吃啊，饭后吃啊，早上吃晚上吃，他很困惑。一般简单来说吧，我们就是先说为什么不能一起吃，因为这个药呢它就是药理特性啊，然后进入机体内这个代谢，我们叫药物的吸收分布和代谢啊，它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我们同时吃的时候呢，这个药物和药物彼此之间它可能会有潜在的一些影响，然后比如说打比方说降压药呢，它可能你同时吃它这个有个药物的累积的作用，还有一些潜在的药物的这个相互作用等等，所以我们是要把这个药要酌情把它分一分，看哪些能一起吃，哪些不能一起吃。那举个例子，比如像我们今天谈的大家问的比较多这个降压药的问题，一般来说呢，我们降压药是我们会建议患者说是早晨起来吃，就比如早上6-7点钟左右。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人的这个血压呢有两个生理高峰，第一个是在早晨，就是7点左右，就上午也有时候更过，反正就上午吧，就早晨一段时间，然后有一个高峰，到下午5-6点钟左右的时候还有一个生理高峰，所以说我们一般就会模拟这个，因为在高峰的时候用药，我们认为这个效果是更好的。那这个说早晨服药呢还有个小插曲，我们一般会跟我们的患者朋友说你要早晨大概是7点左右6-7点钟再吃药，因为我们一些老年朋友起得早，可能他就3点6弯他就把药吃了，那这种我们是不建议的，因为那个时候本身血压是低的，所以我们一般建议呢就是早晨吃药，但要不要说凌晨就吃药，然后这是用药的一个时间的问题。那还有一些朋友有这样情况，比如说他有的患者他这个血压他是傍晚又会高，那么这是很特殊的一个情况了，有的医生可能就会建议他说那你这个药早晨吃，另外一个药呢你傍晚吃，那这种情况极特殊，大家不要盲目的效仿，因为我就遇到过好多这样的朋友，他说你看谁谁谁这么吃，那我也这么吃，因为我们说每个人我们叫个体化 啊，所以说就一定要看这个药怎么吃，
1: 嗯，
0: 这是一个情况。再就是说，你比如这个饭前饭后，你像一般的降压药来讲呢，它对这个饭前饭后没有太明确的要求。说但一般，比如像大家公众说的什么普利类，但其实我们那个是 ACEI 类的降压药物，嗯，还有大家说的沙坦类，就是 ARB 类的药物，还有就是大家刚才提到的那个贝塔勒克。贝塔勒克有两个剂型，有一个普通的剂型叫90酸美托洛尔片，那这些呢一般还是空腹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哦，
0: 对。然后你比如说像有特例像那个培托普利，它说明书明确就写了餐前吃，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怎么吃我们还是看说明书。
1: 好，
0: 对。然后还有，嗯，再说一个题外的，比如说说到这个什么什么洛尔了，因为大家经常会提，嗯，你像那个比索洛尔，它我们尤其很多即时降压，对于心梗啊、房颤啊、心衰的患者都是一个我们叫基石类的药物，就是基本石头基石类的药物。
1: 嗯，
0: 那比如说比索洛尔，它就要用餐的时候吃。
1: 嗯
0: 嗯，但是我们都建议早上，像那个比如说琥珀酸美托洛尔呢，它就是你餐前餐后无所谓，
1: 嗯，
0: 但只要你固定时间就好了。
1: 哦，嗯，好的。
0: 但比如像我们说的这个刚才说的抗血板药，比如说最容易犯错的是什么呢？阿司匹林肠溶片。啊，因为现在我们有时候我见到这样的科普有写错的，就是因为阿司匹林大家知道它伤胃，但是阿司匹林肠溶片它这工艺就好在这个肠溶这个角度，因为它是为了减少这个药在胃内的这个我们叫崩解，
1: 嗯，
0: 然后进入到肠内之后它才会溶解发挥作用，就是为了降低对胃的这样的伤害。所以但是我们有好多朋友说，哎呀，那你看吃阿司匹林那我就饭后吃吧，那这一吃不要紧，把这个药本身的这个优势就给抹灭掉了，
1: 应该是饭前，
0: 对，饭前半个小时的，
1: 哦，嗯，看说明书，
0: 对对对，
1: 再有一个请教医生，
0: 对对，
1: 再有一个你对于自己用药多种联合用药的时候不明白的时候，今天我又知道了，你可以去临床药学室去找老师当面咨询，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对，
1: 哎呀，讲着讲着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了哈，非常感谢来自于哈医大医院药学部临床药学室的李丹露李药师给大家普及了这么多用药安全的问题，用药有方引领才能安康，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在生活当中不要擅自的用药，也不要人云亦云，只要是找看准了疾病，
0: 嗯，
1: 确诊之后科学有效的来进行用药。
0: 对，
1: 其实用药药剂师在临床上也要和我们的各个科室进行联合的会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向。
0: 对，
1: 这保证了患者用药的精准和用药的安全，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辛苦了李老师，然后今天又给我们听众解答了这么多的问题，有机会也再次邀请您给大家进行继续科普，
0: 好
1: 吗？好
0: 的，我也特别荣幸，感谢。
1: 哎，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0: 嗯，再见。
1: 哈尔滨玉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 86339786,86339786,86339786。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 恰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我们在整个话题的过程中啊，不断的在给大家讲解关于这种纯正医疗的一个主讲。那么这个每一次主讲的过程中，我们所主讲的那部分内容啊，都是给大家精挑细选的，就是愿我们能够真真正正的远离的那种疾病。在远离这种疾病的过程中，我们呢在现实生活中知道，就是其实医院里边不缺专家，缺的是什么呢？就是专家跟患者之间这种讲真话的时候，我们中间的一个隔离带，这个隔离带就是生死隔离带。这个生死隔离带的过程中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拆解专业人士拟定出来的这套方案。当你一拆解的过程中，你整个治疗这个方案就已经出事了。西医呢是一种方法，中医呢是一种方法，中医和西医在治疗整个疾病的过程中采用的方式药品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在对于整个疾病认知的过程中，大家就会发现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始终在秉持着我的经验，我生活了多少年，我在家都说一半，到你这为什么低三下四，你说这个我不是很相信，你就会发现。那么如果你真正的

想活命，想活得健康，比如说我们的心肌梗死、心肌衰竭、心绞痛、心跳异常、心动过速过缓，那么这些在现实生活中你自己是控制不到的。传说中的不老神药、返老还童片，这些东西不存在的。它真正的存在的就是能把你的微细血管的血脂啊、血栓呐、疏通微循环。第二个，把这个斑块让它稳定、逐渐变小，或者是堵塞的地方逐渐通开，防止你猝死。那么在心脏形成最佳保护，非常有效的一种方法，一定来自于我们真正的医疗。所以很多患者走进了这个误区，这个误区就是说我们自己认知不到。之后呢，把方案拆解的时候呢，而且还振振有词。之后呢，只要是一不好点的情况下呢，就是这不是我的事儿，这是医生的问题，水平问题，还挂那么贵的号。第二个是药品的问题，因为医生在给你选药的过程中，那么有的呢就是基础平衡药，有的就是相当昂贵的药品。那么昂贵的药品跟普通的药品，你想达到一样的效果，这个世上是不存在这样的道理的。昂贵的药品它的研发特别费钱，那就像在烧钱。我们现实生活中就铺这种高速公路的过程中，那么就核算，就是100块钱人民币横着铺，铺多远这个路面就是多远。那么研究药品的过程中比这还要烧钱。它烧到什么程度呢？它烧到了整个疾病跟社会发展速度过程中的必须能跟上拍，那么这个药品也就是最先进的，也就是功效最直接的，跟那些老药相比没法比。那么大家得一定想一想笨拙的一个方法，头孢5块钱一瓶，那个头孢克沃、头孢博沃，这些东西为什么逐渐在升级，而且这个东西不愿的贵，因为功效不一样。我们小本地瓶这个事例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问你降压在吃什么，我在吃小本地瓶呀。小本地瓶几啥玩意儿几，那阿拉伯数字我不认识，几都不知道。小本地瓶现在都出现到五了，现在就是有些医生离开院校或离开市场，离开整个医疗战线上，就是不求创新，不懂新技术培训的时候，就是咱的患者去某二的过程中说买那个小粉地瓶三，不可能，没有，信誓旦旦，那么刚正不阿。后来患者又说那医生都没有，他说都没出过怎么能有，好，保护你的风险更加安全。二呢差，一更差。那么小本地瓶的裸片呢，我们叫最初始那个小本地瓶，其实到三的时候已经是四种药了，但是价格不一样啊。那小本地瓶的观众平常7-8块钱，人家那个30多，现在小本地瓶5都要出来了，所以我们是不相信的。第二个，你跟我讲温度决定生死，气血决定增生，经络决定百病，看不见摸不着，就温度弄啥？来，你告诉我气血，我有几斤血，我有多少气儿，就这么抬杠。那么经络除百病绝死生，来，经络在哪儿呢？你给我看看。他在家里边买一块猪肉牛肉嘎的时候，哎，一紧这块一嘎，哎呀，出了个血丝，血管切掉了，那丝丝落落网，这不叫经络，那就是经络，你只不过是你不知道而已。啊，西医也不讲气呀，因为气随血脱，啥意思？当你那个地方你身上抓破一块，那么血就出来了，血为啥能出来？气儿推的呀。但是西医不讲这个，但是西医讲啊，我止血，你止血不就是把血气都给堵上了吗？但是我看这个呢跟你说的不一样。为啥不一样？西医说没有，你看。

0: 到中医的时候，你拿那西医那套理论，你能武装什么？还有带个片子的时候，凭什么不给我看？我告诉你，中医只有中西医结合，还有中医西医全部学过的，而且水平高的人才会看，纯正老中医不会看片子，这是事实。但是呢，你就是拿着一个啊、我家那边娶了一个媳妇，你让他生个孩，说你结完婚说生个孩很正常，那家伙反过来的情况下，那女方家里说妈，这叫我家姑爷来，你生个孩，就相当于这样可笑。我们讲温度决定生死的过程中，我们讲这个温度啊决定生死，最简单的大家想一想，感冒到底会不会死人？很难说，哎，那感冒还能会死人？那么感冒有没有不死半层皮的？有没有一个感冒把全身系统性疾病全部带发的？都有。而且每年感冒的时候，我们死的人数是两位数，按百分比计算是两位数啊，很吓人呐，就直接死亡。那么烧大脑三次的呢？大脑三次啥意思？烧坏了。急性肺炎呢？急性心肌炎的呢？急性胰腺炎的呢？你会发现这几个玩意儿都要钱。既然是急性，不早点整容易出风险，对吧？那么到最后的情况下，如果一整个感染的时候，肺内感染的过程中，有很多人就直接挂了，就治疗的过程中就挂了。所以温度决定生死，这是最简单的道理。那么我们说现实生活中潜在掉这种风险就在哪儿呢？手脚冰凉，或者是五心烦热。这五心烦热就是手热脚热心热，不能怎么的，就是不管冬夏的过程中就吹冷风。那么夏天的时候更可怕的，有人睡不着觉，夏天那么难熬的时候了嘛，把这个砖干啥，扔冰箱底下冻。乡村的过程中就扔那什么了，扔那个河道里边，整那石头往搁床上等个板，完了把那个一整，睡睡觉的过程中感到凉了就往那一伸，完事了就整回来。还有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冬瓜90%全是水，把脚放上去，你手还能放上去啊？怎么呢？脚底下踩个冬瓜，完了一个手这边整一个呀？还整个河流石啊？还是整个砖呢？那不可能的，这不是已经脱离正常上生活了？但是这种热爆管，冷呢凝固、堵塞，所以这是最容易形成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微循环堵塞的。我们所有的微循环就是这能毛细血管网，我们身体所有的垃圾交换场所只能在这小血管里。这小血管我也看见，我腿上这个青的了，你看见了能？你瘦的这个皮包骨的胖的都能看见了，那不就更危险了吗？所以这种微循环的时候，你代谢不下去，你不百病丛生吗？你代谢啥？盐、油、糖、尿酸、钙、钠、钾、锌、硒，那这些东西都整哪儿去？存在体内吗？存体内，这么多垃圾凝固到一起吧。凝固到一起的过程中，有的东西就发烧了，余热的过程中它就发烧，遇凉了那就堵那儿，你看一个堵一个烧，到最后把你身体全破坏掉了。一个温度就决定生死的时候，大家是不在意的。而且我曾经提过，35.5度以下的体温一定要注意，因为医学里边不管中医学跟西医学认为一件事情，什么癌症体征，它是最容易长癌症的，就是这个温度是适合癌细胞生长。癌细胞生长正常人身体里都有，每一个人包括鄙人在内。为什么？你哪块弱了往哪儿扑。这就是我们告诉大家，感冒的时候我们说布洛芬不要跟对乙酰氨基酚、普热洗痛，还有中药里边那个感冒药后边那一味药退烧的氨基比林，这些都不能用，用完了之后身体就能卡在那的，那个东西如果卡在那儿，可能就一蹴而就出来了。 谁干？不想，我吃了。是，那段就没啥事儿。当你后期说突然你检查哪儿不对，检查出来，你都想象不到。因为当那个机遇出现的过程中，就像老百姓说，哎呀妈呀，我这个腰椎间盘呢，就放个屁，就抻了那么一下，腰出事了，我就咳嗽一下，胳膊劈了，叫非暴力性骨折。你说他都不相信，这事实上医书上是写着的，所以大家的认知特别的离谱。那么气血决定增收，哎，我能这血气搁哪儿呢？你排你打嗝那不是气呀、啊，你放屁的时候不是气呀、啊，你肚里咕噜咕噜的水声响，那不就是气推的吗？但是你是不承认呐。那么气机升降出入，气逆就是往上反，那么往下应该往下沉的，你非得往上反，那能行吗？到最后把食道那块儿一反的过程中，我们胃酸把食道不就抓破了吗？抓破了之后，短期之内身体有个愈合，叫痔疮愈合，就是去什么去保护它，保护它的情况下，我们都往那儿攻击的过程中就形成凹凸不平，到最后食道狭窄。那么凹凸不平的过程中，老百姓这不就是嘎子血子吗？对，它不是正常组织。那么这块就坏了，那么就是食道癌吗？就这么简单。所以食道癌的情况下，如果你那个地方没有破溃的情况下，能长那玩意儿吗？不能。那么它为啥破溃？胃不好。所以有的人先搁食道出，完了往胃上；有的人搁胃肘往上走，或者是胃搁食道同时出现。这个你想过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胃病、胃炎出来的吗？没有。那么你这些气血哪来的？是胃消化五谷杂粮，最后脾转出来的。那么脾气把这些东西遍布四肢百合、五脏六腑、经络气血。脾气，脾还有气，我们把它这个音再读一遍，你就知道是有脾气的。脾气也是这个字，在医学叫脾，那么在我们汉语多音字叫脾，脾气，脾气。那么这没有气，哎，这个人真厉害，你看干的啥事儿？我跟你说，贼有心气儿啊，心脏是有劲儿的。啊，也说出来医学了，那么就是五脏六腑之气啊，所以你这个心血生来你没地方，旧血不走啊，因为你身体代谢不下去，所以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那新的不来，这不我五六年七八年，我身体一点也不动弹了，我就不干活了，因为不干活它也没有风险，那我就可以偷懒了，脾就开始偷懒了。因为脾是生血的第一大脏，那么慢性胃炎、慢性肠炎，包括脾湿脾弱的情况下，我们知道气血生成的源头就在这儿，气血生成第一源头。那么这些老人为什么那个活得脸红扑的，他斑点长得老年斑都没有几个，褶的也少，那么气色红润，说话声音洪亮，肌肉强健，健步如飞。你呢？你不一样，人家都活八十九小九十的人了，我们讲的过程中，我们刘姨讲那一字马夸夸的，那去了之后经了这儿一二三四之后呢，人家点的过程中就说能活命，不住院少遭罪，吃，人家懂啊。那这不是苍天照顾他，是他在照顾天呐。为啥能反过来照顾天？首先第一个，真的把健康当回事了。第二，人家能认识到什么？这人这一辈子不容易，人家多活一天能多陪女儿走一天，所以您到现在比老头走得好多了。而且吃的过程中，人家不往好的上刀啊。啊嘛，人家研究那个经络的过程中，包括对于整个脏器气血呀，包括神识什么的这些东西，就都头头是道的，你能懂不？你不懂，那你还想活得人家一个小九十的人了？然后你七十岁的情况下走路哈哈的，
1: 嗯，
0: 所以这种气血回不来，那么经络出百病，经络不通，经络通的时候得怎么通啊？气儿得过去，这带啥过？带血，
1: 嗯，
0: 所以气。

0: 血过去，这仨玩意儿缺一不可，这才是真正治大病的。嗯，
1: 好的啊，有朋友把电话打来了，我们请进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你好，喂。
2: 哎，苏大夫你好。
0: 你好。
2: 哎，我这些日子，我这个听你这个课没有多长时间，我听着你讲的挺有道理，讲的挺好。
0: 嗯、
2: 上些日子你说的那个，那个三七。
0: 止肝。
2: 三七那个什么玩意儿？三七
0: 肝
2: 呐。啊，我有这个问题，我在社区里头检查吧，就是脂肪肝不太厉害，轻度的脂肪肝。
0: 嗯，
2: 再就是晚上我睡觉啊，口干口苦。嗯，你这是不是这是对肝有问题吧？
0: 对，那是肝胆的问题呀、
2: 啊。
0: 啊？那是肝胆的问题。
2: 肝胆的问题，对吧？
0: 对。
2: 哎、啊，我就适合买这个，三七肝吧。
0: 太适合了。
2: 太适合了。
0: 这是一个，第二个买一盒什么龙胆泻肝丸、
2: 啊，
0: 把那个火撤掉。好的不更快吗？而且你这个轻度脂肪肝那个东西一组就够了，九盒就够。
2: 啊，你是咋的苏大夫？
0: 你轻度脂肪肝那个东西可好用了，一组就够了，九盒一个月的量就够了，这是一、
2: 啊、
0: 第二个到药房买一盒龙胆泻肝丸，一天吃一包、
2: 啊，
0: 连吃它五天，把口干口苦嘚瑟干净了。这样的情况下，
2: 啊、
0: 肝主疏泄，上边也通，下边也通，肚子也舒服，那人身体肌肉也轻松啊。
2: 啊。
0: 完了之后，把脂肪肝还抖了没了，这样就好好的，想干啥就干啥呗，天天就没事就跳舞玩去呗。
2: 对，我低头舞吧，到你们买诊去了，王大夫接待的。他说是你讲课讲了三年了，我说我没听过，我这个台吧从来不听，我从来我从牙就不听着，
0: 小三十年了。
2: 讲课，
0: 没事，按照这个方法做啊、哦。
1: 嗯。
2: 哎，还有一个问题，苏大夫。
0: 您说。
2: 哎，我外孙子吧，他这个36岁，他就是老出汗，我就是咱们都在这坐着，别人不出汗，他就老出汗。他结婚吧6年了，没有小孩，要是到你这来看，哎，好不好治？
0: 他那个就是精子成活率那块测没测啊？
2: 他不没少去看，呀，到底是不行啊，也没什么效果啊。
0: 有的有的是这样的，就是精子成活率的过程中不够，赶紧养精。第二个呢，如果是由于体内湿气给荡上了，给困住了。
2: 啊，
0: 那个地方就是遇水这液化了，那么就是你检查正常它也不孕、
2: 啊、
0: 第三个要考虑女孩的宫梁，咱现在这是不就是这个意思吗？让她要个孩呗、
2: 啊、对，
0: 那我过一圈你把她给我带过来。
2: 行，
1: 嗯，
2: 哎
0: OK，
2: 哎，我听着王大夫说你得29号出诊，对不对？
0: 可能是对啊、
2: 哦、那么他几点去？他在上海呢，我让他回来去看看。
0: 你不用，你这样呢，你让他把他报告给我拍下来去，别让他瞎跑，先把报告给我拍下来，拍下来之后给微信发过来。
2: 他回来，明天回来，我正好就想着让他上你那去看看，要29号出诊的，正好他就上你进上你那来去看看去。
0: OK， 行。因为我们上海好几个，
2: 谢谢，我相信你，
0: 好几个都在上海、
1: 嗯、
0: 啊。好，再见。
1: 好，跟您交流到这里。
0: 所以说，整个生活常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这种决定真正生死的过程中，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但是也没有大家想象那么简单。说这就是我们说会了不难，难了不会。那么有很多的一个，比如说只有气血充足了，体温才会在36.5到37。那么这种情况下，第二，只有气血充足，经络才能通，因为经络是气血运行的通道呀。那么只有气血充足了，通道才不淤不堵，那不就是哪有脑梗心梗啊？所以我们现在近期之内呀，出现心梗的人太多了。我遇到了2-3个，几年前就近期呀，就是不算别的省啊，就算哈尔滨的，包括一个从大连回到哈尔滨的，直接被医大院挂上了，而且遗憾的是又得了一个新冠，那个。

药品新冠的药都买不着，给我打。苏大夫咋整？我说能咋整？放下电话，我去安排人找。到最后找了一个，就是连找药都找不着。这是一，第二个呢，就是你想做葬都做不了，为啥？感冒了。第三个呢，就是带个42岁。所以呢，大家是一般情况就不相信这玩意儿了。那感个冒发烧头疼能咋的？那么有晕倒的工作岗位上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过劳死那些咋死的？我告诉你，不是说的那都是心梗，急性心梗。那么你听个过劳死，你要把他带扒的情况下呢，你想想，那么30-40岁直接倒在工作岗位上，工作的时候夸人没的情况下，一般的家属会不会做尸检？不会，因为得要他全身全腿走。所以啊，在整个我们在治疗这段的过程中，现在心衰心梗特别多，而且呢，就是我遇到的两位的过程中，就是几年都不看病了。就是有重症的时候我找你，那求爷爷告奶奶，那要把你奉为上苍上宾。一完事的过程中，真的连个气儿都没有啊。而且你当时对他有多好的情况下，这个扭头就忘了。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在里边伸手的过程中，到目前为止，整个我跟大家说梅花易数，这个针法是特别独到的，非常尿性霸道。按照坊间百姓的语言说，那个针都是最开始10块钱一个，最后7块钱一个。我从哪使这项技术到目前为止没收过一个人一分钱，但是你应该清楚。在别的省的过程中，我在这个省有很多话不能乱讲，很多事不能。在别的省的过程中就关系特别好的，我跟他说，因为这是个道家法，道法的，按照八卦的做的。那个手上有的时候扎完之后，那很多患者说：“妈，这不是个小王八吗？”我说：“对，你看见针尖捋，这不就是个小王八？”对，那就是阴阳八卦，所有的疾病全在手上扎。而且纵选左手，次选右手。那么在别的时候，我就告诉他兄弟姐妹了，老的时候告诉他，我说这个东西，道不清传，法不见脉，我也不收你钱，你呢，介绍一个，你要认为这个东西好，有同类的病，你介绍一个就行了，就完了。很多人说那行，那没问题，因为这里边涉及到一个啥因果的问题，因我做了，果你就必须得背着，大家知道。我们双掌合十那个就刚要忍耐，要忍耐，道家可不是不服咱就干，是这个，所以他的因果特别的杀伐。所以大家你就会发现，有些时候说妈，我使个什么什么什么桃木的啊，怎么地的，我抓这个抓那个的，那么实力干净的。但是咱们不讲玄学，咱讲医学，那些都是传，但是他们就是法不清传，道不见脉，所以这种因果你一定是得背着的。当因为每一个针灸下去，我这边跟你说话的过程中，他那个针法下去有一道口诀，叫啥？叫引领诀，必须得念。你嘴上不张出来，心里边也得默念，因为针下去的时候，所以才好使。所以啊，就是但是你这些事儿咋跟大家说？一说你这小子又起了一个别的心思，哎呀，都不行。之后呢，现在我告诉大家，前一段时间大家都可能不想，我们上的每一个项目每一个品滴了过来的过程中，福明科是口服液，你知道为啥现在那前上，就是防这手的。我们现在就是经常跟住的情况下，这些东西已经都进家了啊。我一个70位珊瑚，既防心又防脑，完了之后我心脏这块特殊一点，我再加一个这个安保无忧，人早都拿家去了。那等着你现在不是有症状了，还得噼里扑噜跑去吗？我还得用医生看一下，我再等一等。那心梗等这个吗？那么为啥是口服液脂溶性的？你以前那个辅酶扣食的过程中，你就必须得加餐，

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889AM97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5:30到16:00，欢迎您收听参与空中书场。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朱杰一听电龙提到了白莲花谱乐，当时这朱杰把脸往西沉。电龙啊，原来你跟那采花的淫贼那是朋友，要是这样的话赶紧下山去吧，从此以后咱们画地绝交，你千千万万可不能对别人说，和我二人结拜。电罗听到这儿，看了看朱杰，二哥，您且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小弟有下情回禀，只要相处对劲儿，我才能实情相告。朱杰呵呵一阵冷笑，哈哈哈哈。我说电龙啊，电龙，你还有实话？电龙连忙跪倒，就把普月如何害了他的父母详详细细原原本本讲述了一遍。朱杰不听此言，然还罢了，一听此言怒气天凶，当时翻身栽倒，背过气气。电龙连忙过去扑着前胸爬他后背，鲍成友打后边走过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也帮着电龙在这呼唤朱杰。两个人好不容易才把朱杰给撅过来。朱杰看着鲍成，大哥呀，

原来咱们老三有杀父母的冤仇，尚且没报。说着就把普月的事儿又说了一遍。鲍成听之此啊，电龙啊，兄弟，你为什么不早说呀？要早说，那不是早就报了仇了？电龙此时也不能隐瞒了，就和自己两个哥哥说，那现在此贼不知去了哪里，二仁兄可知道他的下落？朱杰摇了摇头，我们确实不知。这时候大寨主鲍成说了，我说三弟，现在你和普月有杀父之仇，咱们哥仨一个头磕在地上，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二弟呀，你也可以随着电龙下山，赶奔河街口，找那我老哥哥何玉，他那里四路达官特别多，也可以跟他们打听打听，那凶僧普月现在什么地方，只要把他找着。二弟你随着我三弟前往，愚兄一个人执掌山寨，你看如何？卓杰闻听此言，说了一声好，吩咐鸣锣巨匠，等我吩咐他等。时间不算太大，大小的头目全来了。大伙儿一看这朱杰今儿个挺严肃，不知道朱杰要说什么。这时朱杰那看了看众位，如今我要和三寨主下山访友，大寨主鲍成坐守山寨，从此以后如果有练武之人由打山下经过，千万别拦他，因为就剩我兄长一人，他患有羊角风，这病根没除，如果要是生了气再犯了病，那时可就不好了。你们好好的看守山寨。大伙儿这么一听，二寨主啊，您只管放心，大寨主在这，我们绝对不让他下山，也不让大寨主生气就是。捉杰一笑，有劳各位。这些人由打聚义分赃厅退出去。现在朱杰瞧了瞧自己的大哥鲍成，我大哥呀，您替我们想一想，我们二人上哪最好？据三弟所述，那白莲花普月一定位在山东地面，您看到哪去找呢？鲍成想了想，最好你们先上京都，到镖行去见石老，那里也许也能访着凶僧的下落。朱杰子点头称是，大哥，那我二人可走了，您多多保重。当时命人外边准备马匹，时间不算太大，给收拾好了。二人重新又给立成行礼，拜别下山。到了山口以外，两人看了看鲍成，兄长您请回吧，你们二人赶奔京都寻找白莲花普月，千千万万别在路上多管闲事，至关重要的是寻找那恶淫贼，给我三弟父母报仇雪恨。俩人一听啊，大哥您只管放心，谨遵大哥之命。二人飞身上马，这才动身。这鲍成目送着电龙和朱杰走远了，鲍成心里边不放心，这就用了这句话，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大寨主鲍成带兵回山不提，单说银面太岁朱杰，三守将小英雄电龙，弟兄二人由打山寨起身，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来到临安城南门外，两人甩凳离鞍下了马，拉马来到了兴顺镖行。到了门口以后，众位辛苦，众位辛苦。伙计一看，耶，您找谁呀？我们来见镖行石老。伙计一听啊，
连忙往里回禀。那旁边有人说话了，你先回来，就这样回禀，你也不知道蒋老达官的脾气。这伙计一听，啊，对呀，达官爷您贵姓？朱杰说了，我们这抱凶山的，我姓朱名杰，江湖混号银面太岁。这伙计往里回禀，外面有抱凶山的二位前来拜访。当时蒋兆雄、焦雄两个人迎将出来，捉杰命电龙拉着马，他上前跪倒行礼：“二位仁兄在上，小弟这厢有礼。”蒋兆雄忙问：“贤弟，你从哪儿来呀？快快请起。”捉杰站起身行，此时有伙计过来接过马匹，刷洗印六位，和本书无关，咱不提，便将二人让到屋里边。蒋兆雄就问：“二弟此来有事吗？”朱杰看着蒋兆雄：“有件大事要相求大哥。”然后一点手，把电龙叫过来：“三弟，你过来，我给你指引指引。”电龙赶紧上前跪倒，手中说道：“二哥呀，十位老人家全与我伯父神前结拜，我可不敢胡论，只得分着论吧。”石老伸手把电龙搀起来，这才问：“你们到底有什么事儿？”捉杰便把电真被普月师徒所害的事儿详详细细、原原本本的讲说了一遍。蒋兆雄听之此，哎呀，原来如此，那么还得叫电龙自己动手报仇才对。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报仇没有请助拳，再者还可以成全电龙的英名。焦雄在旁边也说话了：“三弟，你不用忙，可以在我这里住些日子，我给你二人指上一条明路，就可以防着那贼人的下落。”朱杰闻听这高兴就别提了：“焦大哥，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地方？”焦雄说：“你们赶奔济南府涟水县东门外何家口，面见何玉，不知你与何玉是不是认识？”朱杰一听：“我与何玉神前结拜，情同手足。”焦雄听到这儿，那就太好了，你们二人到了那里，自能防着白莲花普月的下路。他那里是水旱的码头，来往之人就太多了，容易防着恶贼的下路。捉杰又说：“谢谢仁兄的美意。”当下两个人在殿中住了两天，第三天有人备好了马。捉杰看了看蒋兆雄，又看了看焦雄：“兄长啊，兄弟，我们将淫贼访着了。说句实话，如果不是贪的对手，一定派人来请兄长帮忙。”焦雄一听着哈哈大笑：“好吧，我兄弟等你的消息。”说完了以后，二人拜别，由打镖行里出来，飞身上马，赶奔山东济南府何家口而来。在路上两个人一商量，不好半夜去何家口，你也想半夜三更到人家里边也不礼貌，莫若在附近住上一天，第二天再去拜访何玉。两个人商量好了，连夜住下。这一天来了一个大阵，到了一个包子铺前，甩凳立鞍下了马，把马拴在绳儿，两个人进去，有伙计过来招待，找了一张桌子坐下。捉奸说：“给我们来四两酒，配上四个菜，两荤两素。”伙计答应一声：“我跟你打听一件事，你们这个地方归哪管呢？叫做何名？”伙计说了：“哈哈哈哈，这个地方叫张家镇，
说济南府做

馆，在城北。朱杰又问：“有一个人，你可认识？”伙计看着朱杰：“您打听谁呀？”“有名便知，无名不晓。”朱杰说：“此人呐，叫双枪将朱立。”伙计听至此，哎呀，要说朱立这人呐，我还真认识。这位庄主没在家。朱杰看了看，你知道他几时回来？你也可以向他提我，我叫银面太岁朱杰，前来登庄拜访。伙计一听，是了。二人吃喝完毕，给了酒钱，有脑包子铺出来解下马来，两个人连夜往下赶路。这天夜间，忽然看见前面起了一把大火，就把这天全都照红。这电龙一看，二哥，你看前面那可有火灾。朱杰往前一看，着火这个地方离咱们这不远，我看好像是何家口村里村外。电龙听到这，那你我兄弟何不把马的肚带紧上一紧，就要到何家口看上一看。朱杰点了点头，说完了以后，两个人下了马，啪啪啪把马的肚带紧了三紧，二次上马，策马迎宾。到了切近一看，果然是何家口村内，村外有庄丁巡逻，他们连忙奔他前街。朱杰二人到了西村口，下了马，各自把自己外边的大衣脱下来，收拾紧沉利落，伸胳膊抬腿，没有半点绷挂之处，把两匹马拉在了一起。二人进村，飞身上堂，直奔中介，看到火光那边有许多老乡正在那里救火，我嚎而直喊。就见一个年老之人跑了出来，因为是在夜里，一时看不出来是谁，时间不大，又追出了三个人，就到了南房以下，听到有一人喊道：“何玉，你抬起头来看刀。”银面太岁朱杰一听，看起来这是恶贼呀，追的是我老哥哥何玉，我老哥哥要有危险，急忙接瓦往下就打。三弟快打你去，原来是我的老哥哥被敌所迫。二人这一来，普陀、黄云峰、黄钻峰这三个人呢是逃之夭夭。这就是电龙和朱杰来的经过。如今把何玉的尸体那挺好了，命人去迎何凯。那何凯是何玉的兄弟。朱杰就问：“由这京都往这儿来，一共有几条大道？”何四一听啊，三条大道，七股小道。朱杰听到这儿，你去把每个殿中叫来两个人。何四说：“您叫他们有什么事？”朱杰看了看：“我自有用处，叫他们梅谷道上派上两三个人迎接他们。宋凯的人要是偷了脸儿，速报我知。”何四答应一声，出去找人不提。银面太岁朱杰看了看电针：“三弟啊，你先在西间看守，是人不准到屋里去，因为我老哥哥在世之日人缘最好，朋友也太多了，恐怕有人前来调集，夜是悲痛过分，要是晕倒了，岂不是有个危险？”电龙连连称是。然后朱杰又说：“你们哪一个认识河南江家屯？”有个伙计上前答应：“我认识。”朱杰一看他，就见这人眼泪扑簌簌往下直流。朱杰就问：“你姓什么？”伙计说：“我姓严，我叫严德禄，是外庄之人。大庄主生前待我恩重如山，今日大员外一死，我这心太难受了。”朱杰看着他：“你是哪里人士？”“哎呀，我是兖州府西门外严家村的人士。”
我家中有老母，与我那妻室，全是大庄主给钱接来的，住在中间，房子也是他人家的。朱杰听至此，严德禄啊，你现在不要过分伤悲，我教你点事，你现在赶紧骑马赶奔江家屯，千千万万别提家中之事，叫江家兄弟前来，说有人金盆洗手找不着钥匙。严德禄答应，这才由打殿中起身赶奔江家屯，请江家兄弟。一路之上，姬苍可引小行夜中，这一天来到黄河北岸，翻身下马叫过船来，那船家就问，您上哪儿去呀？严德禄说了，我从山东来，要赶奔江家屯。船家一听啊，您上船吧。严德禄拉着马上了船，当时渡过了黄河。德禄取出船钱，船家说，您上江家屯看望二位员外还得有事。严德禄看了看船家，奉命前去请他兄弟二人。船家闻听此言，您不用给船钱了，那二员外是常来常往。严德禄把钱拿在手里边，我坐了你们的船，焉有不给钱之理，你们收去吧。那船家看着严德禄，您可别跟二位员外提及此事，免得给我们拆合计。严德禄一听笑了，我绝对不提，我还要给你们美言几句，我还要请教请教，那赶奔江家屯走哪条道啊？这位客爷呀，您就顺着这条道那往前走，走个十来里地就到了江家屯。严德禄谢过船家，当时拉过马来向前而去，十里地的马一撒欢就到了。到了村子里边，见到了一个老者，这严德禄甩凳离鞍下了马，双手一抱拳，这位仁兄啊，请了，跪地可是江家屯。那老人看了看，不错，此地正是江家屯。请问江文龙、江文虎在哪儿住啊？这老头们一听啊，把脸往西沉。我说你胆子不小啊，这两个人的名字你也敢叫？嗯，严德禄一听，这位仁兄，您休要见怪，我从何家口来，那里有人派我，叫我如此去找。老头听到这儿，哦，您从何家口来，那就是了。您往东路北，有广亮大门，那就是老将军。严德禄听的是谢过了老人，说着话往东走去，来到一个大门，上前叫门，里面有人吗？就听到里边有人说话，外边何人叫门？此处可是江宅？不错，正是江宅，你找谁呀？有位双枪将江文龙，他的人家是否住在此处？你也找江员外，你也从哪儿来？贵姓高明？我从何家口来。老家人一听此言，不敢怠慢，知道何家口那是老江家的至极亲戚，连忙往里通报，大爷，现在外边有何家口的一位前来求见。江文龙一听，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心想，难道一说何家口，我姐夫何玉出了事儿了？连忙由哪里边迎出来，家人开了门，严德禄着赶紧上前，大舅爷带上奴才给您叩头。德禄啊，你起来吧。说着话伸手取出了一锭银子，你拿着买点点心吃，买双鞋穿，买点茶叶喝，谢谢大舅爷。德禄啊，
爷到这儿有什么事？严德洛看了看姜文龙，他可没敢说，这何玉现在受了一镖三刀，已经不在了，就按照来的时候人家嘱咐他的。德禄就说，我家大员外因为有人金盆洗手，找不到钥匙，所以挡我前来江家庄。姜文龙听着此，那么他们入都之人到底回来没有？德禄一听，他们全回来了，你先等一等，带我回去回禀。姜文龙回到屋里边，见到自己的老娘，就把这事儿讲说了一遍。他姐姐何门姜氏一听啊，看了看自己的老娘，娘，我如今要回何家口，您这里要有要紧的事儿，您再派我兄弟去接我，没事千万别找我。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
1: 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3: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2: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3: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2: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4: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前两天啊，我的小编大个去相亲了，然后啊又失败了。今天上午呢，大个就跟我说起了这次相亲经历，就感慨说偌大一个国家，十几亿的人口啊，怎么就遇不上对的人呢？我小声告诉他，别说十几亿人里遇上一个对的人了，你当初上学那会儿啊。

选择题就四个选项，你也经常是遇不到对的那个呀。生活中啊，那有些人遇见那是缘分，而有些人啊遇见了那是惊吓。8月10号晚上6点左右，21岁女大学生小刘和朋友在太原柳巷商业街的一个奶茶店门口休息，就注意到了一个奇怪的男子。仔细一看啊，发现这男的拿扇子挡着脸，用手机镜头直对着他们持续拍摄。小刘当场就瞪眼警告啊，以为对方就离开呗。结果当天晚上8点，一旁的小情侣提醒说，那个男的用手机在拍你们的腿。俩人才发现该男子啊仍然在附近徘徊，并偷拍他们的腿部。小刘和朋友立即追上前对峙并录像啊，男子含糊重复啊，删了删了啊。当小刘喊出我要报警时，男子转身就跑，迅速消失在人群中。对峙过程中啊，小刘的朋友拍到了对方手机屏幕啊，相册显示共有4万张照片和6000多个视频，而且打开之后啊，一整页都是女性的腿。8月12号啊，当地警方通报显示，违法嫌疑人宋某甲42岁，在柳巷商业区偷拍他人，侵犯公民个人隐私，证据确凿，已依法对其处以行政拘留。光一句删了，其实啊就已经暴露了一切。如果真的就是误会，正常人的第一反应应该是争辩解释，你看我手机在这儿，我没拍。可这名男子面对质问脱口而出的只有删了2字，那等于不打自招。手机里那可是4万多张照片，6000多条视频啊，满满一屏都是偷拍的女生的腿啊，这数量足以说明你这根本不是一时兴起的猎奇，而是长期有预谋的偷拍行为。商业区啊，人流密集，本该是市民安心逛街的公共空间，却被有心人当做了伺机偷拍的场所。无数女生出门逛街，哎，时刻还要提防着暗处的镜头，安全感大打折扣。公共场所偷拍，看似只是拍了照片，实质是肆意践踏他人隐私，把陌生人当成满足自己私欲的对象，突破法律底线，更触碰了公序良俗。万幸啊，这2名女生足够勇敢啊，敢于上前对峙，留存证据，没有选择息事宁人。警方呢，依法也做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给出了明确的法律答案。但也要看到，治理偷拍不能只依靠受害者勇敢站出来，也提醒所有人，面对隐蔽偷拍不要害怕，要及时录像存证，立即报警。同时也奉劝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啊，别动那个歪心思，镜头之下是藏不住你那龌龊的心思的，任何偷窥偷拍行为最终都会让你付出法律代价。如果说上面那2个姑娘遇到的事儿啊让人感到气愤，那毕竟是大庭广众之下的，对不对？那下面这位遇到的事儿啊，一个人半夜，那真的是细思极恐啊。说小刘去年在杭州萧山租了一套公寓，前几天啊他出去旅游了，回来之后在家倒时差呢，结果凌晨的时候他可视门铃啊一直在给他跳提醒。迷迷糊糊的小刘点开画面查看，瞬间吓出了一身冷汗，困意全无。画面显示啊，一名陌生男子坐在他家门口的鞋架旁，拿起他的高跟鞋反复嗅闻，随后呢又拿起别的鞋子啊反复相同的操作，最后还把一双意大利购入的高跟鞋藏入衣服带走了，还损坏了一双奥迪鞋，总损失啊是10000块。小刘称啊，自己看到监控后这吓得不敢开门，只能通过屏幕观察男子的一举一动，直到对方离开。随后小刘报警，警方呢也立为行政案件展开调查。小刘在复盘时发现呢，该男子在事发前2天曾多次经过其门口并朝里张望，这让小刘

长期处于提心吊胆的状态，认为啊，对方不是随机作案，而是偷偷盯上了他。随后呢，小刘带着记者在现场演示，发现小区啊，门禁无需刷卡即可随意进入。男子就自称是外卖员啊，就从消防楼梯上至三楼作案。但奇怪的是，监控并没有拍到他携鞋子离开的画面。跟你们说啊，也就这男的运气好，如果那是我的鞋啊，定叫这厮有来无回。但咱玩笑归玩笑啊，这起案件带给我们的警示啊，不能忽视。你说这人早在案发前就多次徘徊张望了，明显是提前踩点蓄意盯梢，根本不是临时起意。更离谱的是，这小区的门禁形同虚设，外人能随意进出啊，靠着一句虚假的啊我是外卖员这样的说辞，就能畅通无阻钻进楼道，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有些人啊，他这癖好有点突破底线，内心的阴暗啊，这简直是无处安放，把歪心思都打到了陌生人的私人物品上。你别以为你就是啊偷偷摸摸没人发现，可是门铃楼道监控都给你拍着呢，那都是直接的证据。你的爱好那是不能突破法律红线的，猎奇也不能成为你偷盗的借口。这价值10000多的迪奥的鞋啊，就这么放在楼道里，它本身也是问题。你说你不说你这个鞋架会不会阻碍这个消防通道啊，这个有没有火灾风险，对不对？你就是说你放在这儿容易引来这种有小众爱好的人，你说你吓不吓人啊？哎呀，在这儿提醒那些独居的朋友啊，可视门铃啊，监控啊，能安排的一定安排上。遇到可疑的人员呢啊，为了保护咱们自身的安全，咱们不能贸然开门啊，第一时间保留监控证据报警啊。也提醒一些人啊，任何猥琐的念头、偷盗的行为，最终呢都逃不开法律的追责。下边这事儿看完了之后啊，也是很令人气愤。8月15号，江苏如皋市卫健委发布通报，62岁的三级智力残疾人员张某，7月15号在城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检时，被莱尔眼科人员啊，在没有穿工作服的情况下搭讪，并获取了电话。当晚医院通知其检查眼睛。2天后，张某被其三弟送至约定地点，由莱尔眼科人员接走，当天完成了白内障手术。家属对此提出异议，卫健委初步认定情况基本属实，正就可能存在的拉拢患者住院、医患沟通不充分等违规行为调查取证。一个连自己都照顾不了的人是怎么被同意上手术台的？通报使用了拉拢患者住院这一表述，但拉拢的适用对象应当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主体，面对一名三级智力残疾人，何谈拉拢？这实质是绕过法定监护人，将民事行为能力不完整的患者推上手术台，问题早已不是简单的沟通不充分所能概括。拉拢是什么？拉拢意味着主动出击，意味着把人当作可以争取的对象，而不是等待患者上门。当医疗服务变成拉拢，当患者变成人头，医院的积极那就不再是医者仁心，而是一条灰色产业链在运转，医患之间不再是服务关系，而是一种单方面的攫取。多家媒体报道，张某在手术知情同意书上直接按的手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3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其法定代理人，手术重大医疗决策的同意权归属监护人，必须取得监护人书面确认，签字与按手印在法律层面具备同等效力。让一个智力三级残疾患者按手印，那但凡有想过法律规范都不会这么做，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制度性的傲慢。更值得追问的是，整条链条是怎么运转的？有人在体检现场扫街搭讪，
有人打电话邀约，有人派车接人。

人，有人安排手术，最后走医保结算，每一个环节都有人在操作，每一个环节都在合规的灰色地带运行。白内障手术本身是好事，惠及民生，但问题在于项目是项目，执行是执行，如果拉人头成了完成指标的路径，如果搭讪派车按手印成了标准化流程，背后可能藏的问题就越多。卫健委通报，举一反三，加强监管，就应该变成实打实的追问，这家医院过去是否还做过类似的手术，有多少患者的知情同意书是按手印而不是签字，有多少是法定监护人不知情的。通报说啊，切实维护患者合法权益，那么该签字的地方签字，该告知的地方告知，该由监护人做主的地方别替别人做主，这不需要多大的智慧，只需要把合法权益这四个字儿当真。下面说的这个套路啊，就更的隐蔽了啊，不拉人头啊，也不用抢啊，就静静的等在那儿，趁你不注意给你来个温柔一刀。出门啊，手机电量告急，那、啊、一眼看见熟悉的黄色机柜，那、啊、扫码借走充电宝，归还时呢，顺手插进同款机身，转头却收到了99元买断退费通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曝光的共享充电宝撞脸生意，撕开了行业竞争里难看的遮羞布，不靠产品服务突围，单靠模仿外观碰瓷流量，把消费者的粗心变成收割利润的陷阱。不少消费者啊，都有相似的糟心经历。四川的甘女士误借了仿款充电宝，错还主流品牌机柜后啊，客服索要30元取件费，等她专程赶回，充电宝早已不见，平台直接判定遗失扣款。江西的秦先生即便事后将设备送回原点位，系统持续计费早已超过买断价，只能自认吃亏。黑猫投诉平台上涉及共享充电宝外观相似、归还错误及持续计费问题的投诉不在少数，印证着绝非偶然个案。从业者毫不避讳其中的门道，小众品牌生存空间有限，照搬头部品牌配色、字体、柜体造型，紧挨着正规机柜投放，简简单单一场视觉伪装啊，扫码使用率直接翻倍。商家贪图低门槛分成，那放任各类同色系的机柜扎堆摆放，只把充电宝当作引流的摆设，全然忽略了消费者分辨难度。匆忙赶路手机没电的普通人，谁会蹲在机柜前逐字核对细小的标识啊？商家刻意制造混淆，本质就是精准诱导消费者踩坑。这场模仿竞赛对消费者而言，模糊标识剥夺了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一旦误还就陷入两难，要么你得花钱买断，要么耗费大量的时间自行归还，维权渠道啊，还经常卡顿推诿。对头部品牌代理商，每月数十起误还事件，线下业务员反复上门处理错放设备，无端增加运营成本。对于整个行业，投机取巧的内卷取代良性竞争，大家啊都不愿意深耕快充售后，反倒扎堆钻研如何撞脸蹭流量，这行业口碑持续透支。法律啊早已划定红线，专家明确指出，刻意使用与知名品牌近似的包装装潢，那足以造成消费者混淆，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明令禁止的混淆行为。颜色本身不受商标保护，但刻意复刻全套视觉体系，相邻摆放制造误导，再搭配高额买断扣费，那就已经构成了刻意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完整链条。那些藏在小字里的错还自负条款，不能成为平台规避责任的挡箭牌。共享经济的初衷啊，是用便捷服务换取合理收益，而不是靠套路制造消费纠纷。整治撞脸充电宝不能只靠消费者自己擦亮眼睛，监管部门应当细化机柜外观标识规范，

严查仿冒混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平台呢要简化物环申诉通道，取消一刀切买断规则，完善跨品牌归还协调机制。线下商户也需要履行审核义务，拒绝大量同质化仿款机柜扎堆投放。一门本该便民的生意，不该靠模仿、误导、恶意扣费立足，摒弃投机套路，守住服务底线，共享充电宝才能真正回归便民本质，而不是变成人人提防的消费陷阱。最近啊，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国华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一则招聘公告引发关注。招聘公告中啊，一个驾驶服务岗位，除了要求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外，还要求求职者开具无信访记录。虽然涉事公司啊迅速撤销了这一不合规的条件，并向社会致歉，但这起事件无疑值得深思。将信访记录与求职入职挂钩，本质上就是设置了与岗位能力无关的就业门槛，这就是一种就业歧视。众所周知，信访是法律赋予公民反映诉求、维护合法权益的正当权利。群众通过信访渠道倾诉生活难题、寻求矛盾化解，本身是畅通民意的正常途径，并不等同于有问题。倘若曾经有过信访记录，那就被贴上特殊标签，在求职时直接被拦在门外，那这显然是把维权行为当成了个人污点，变相限制了公民的合法权利。按说呀，用人单位用人选人，其核心应当是以能力、品行、岗位适配度作为重要标尺，而信访记录和岗位履职啊没有必然关联。那一个有过信访经历的求职者未必不能胜任普通岗位的工作，不问本领先查信访，不仅偏离了以岗责人的招聘初衷，也压缩了求职者平等就业的空间。索要无信访记录也暴露出部分用人单位管理思维的偏差。一些用人单位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希望从源头上规避潜在劳资纠纷，擅自增设审查条件，用简单粗暴的筛选方式降低管理压力，其自身出发点是对的，但这种懒政式的管理却以牺牲求职者平等就业权为代价，既缺少法理支撑，也缺少人文温度。平等就业啊，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拆除各类隐形就业门槛，需要监管部门和用人单位的双向发力。一方面，监管部门要加强对招聘信息的审核，那及时叫停不合理的附加条件，划出招聘用人的法律红线。另一方面，用人单位应当切实转变观念，树立科学的用人观，摒弃标签化的看人思维，把目光聚焦在求职者的专业能力上。就业市场的公平体现在每一份招聘简章的细节之中，唯有守住公平底线，拆掉形形色色的隐形篱笆，才能让每一位求职者拥有凭真实本领上岗的机会，而不是仅仅因为一纸信访记录就被拦在就业大门之外。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评论来了，新闻部分内容呢，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儿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呢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6:30到17:00，欢迎您收听参与加油喜事。

0: 啊？
1: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0: 找家有喜事。
1: 嗯，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0: 找家有喜事。
2: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不要搞了好吧。
1: 好了，各位，我们的家有喜事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后。每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哈，都会给大家分享备婚当中的一些前期准备工作，然后备婚的一些流程，包括我们从订婚开始，哪怕到求婚，哪怕到最后婚礼的呈现，各个环节当中我们需要想到的、做到的、准备到的，就是希望大家每一期节目听过了之后都会有收获，让我们备婚当中能够是开心、快乐、顺畅的。哎呀，说到结婚的时候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人生应该说有两次的幸运，一次是遇见你，一次是走到底。两个人之间总会有一个人在某个时候用求婚这种浪漫的方式来表达爱意。一个浪漫的求婚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只要愿意花心思，增加创意性更值得往后回忆。今天呢，我们的家有喜事传红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新颖又浪漫的一些求婚方式，看看能不能打开你的小灵感啊。电影院创意求婚，你可以选择在家里或者是电影院看电影，看到一半的时候插播录制好的甜蜜生活短视频来进行求婚了。惊喜就从走入电影院的这一刻开始，当电影进行到想要的字幕的时候，大屏幕就播起了求婚的视频，前后排坐着家人以及朋友，为你包下了整个影院的浪漫。原来自己才是那个拯救了银河系的女主角啊。哇，当这个时候屏幕上亮起嫁给我的时候，是格外的一份惊喜，然后紧接着就是感动，甚至有的时候会感觉到热泪盈眶。还有一种浪漫的求婚方式叫做特殊楼层电梯来求婚，就是在被求婚人回家的电梯上，在有纪念意义数字的楼层来进行停留。每一次打开电梯门，都会有好友送上礼物和祝福语，求婚人等候在最后一个楼层处啊。电梯求婚可以和天台结合起来，在最高层引导女生走向已经布置好的天台，在亲朋好友的见证之下接受浪漫的拥抱，想一想真的就是很美好的一件事儿哈。当然这个一定要提示大家，电梯求婚的时候一定要避开晚高峰，避免给他人会造成困扰哦。当然这个如果跟这个天台结合起来的，真的是特别完美的一件事儿哈。所有的天台提前做好一个布置，找一个好的季节、好的气候条件、好的时间点，浪漫的氛围营造出来之后，顺着电梯到了天台，哇，想一想我们的这个仪式太浪漫了。还有一种求婚方式叫做什么呢？幸福指路牌求婚，就是在被求婚人第一次约会的地方或者是母校，快到达指定地点的路上，相隔一段距离或者是拐角处，突然有人举带着箭头还有话语的牌子，引导走向求婚人布置好的终点。每一句爱的表达还有好友的指引之下，走向通往幸福的路，终点就是那个你愿意坚守一生的人，这样的求婚肯定会让人感觉到感动很久很久吧。
0: 不要哭了好吧。
1: 当然了，我们在求婚的过程当中引导指路人的时候，是不是还会有一些特别的造型，比如说他喜欢的玩偶，他喜欢大熊猫，他喜欢小熊，哎，我们在每一个环节当中都会穿上这样的服装，小伙伴们来进行一个指引，真的是特别有意义的啊。一个惊喜接着一个惊喜，让我们哇哇的不断的往前走，会最终奔赴你想要奔赴那个值得一生来托付的人啊。还有一种求婚方式叫做摩天轮高空求婚，就是以

0: 去玩的名义带着女生到达游乐场，当摩天轮到达最高点的时候，一起向下看，地面就亮起了灯海和告白的话。这个时候拿出戒指，单膝跪地求婚，下来之后发现被求婚人的亲朋好友都是等候在灯海处，男生们一定要记得让女朋友提前打扮一番，化一个美美的妆哦。每一个求婚的流程，当我在表达结束之后的时候，都会给大家一点一点想象的空间啊，看看这种场景是不是适合你。还有什么样的浪漫求婚方式呢？接下来还有一种叫做游戏剧情的求婚，就是提前布置房间，可以以游戏或者是电影主题来进行布置，然后设置一些线索道具，让被求婚人通过玩游戏一步一步地找到求婚的戒指。线索和道具建议设计一些只有你们之间才知道的默契词，或者是回忆相关有纪念意义的物品，这里呢可以配合哈利波特等主题来进行哦。当然这个主题一定要是你的另一半非常喜欢又非常了解的一个主题啊。还有一种方式叫做密室求婚哈、啊，孩子们愿意玩的一种游戏，就是跟密室老板商量好了，先把求婚人单独的抓走，然后呢引导被求婚人一步步的去解密，走向布置好的求婚房间，闯过所有的关卡，在惊险刺激当中终于解开了密室的之谜，打开门逃出的那一刻，却进入了另一个幸福又甜蜜的空间，将反差运用到了极致啊。
1: 不要搞了好了，
0: 除了密室逃脱，孩子们愿不愿意玩剧本杀？剧本杀求婚也可以的，就是找一个甜甜的恋爱本，然后呢推荐求婚本叫一言为定，参照故事情节把被求婚人引入到另外一个房间来进行求婚就可以了。应该说剧本杀和密室都是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娱乐方式，在紧张的剧情引导之下一步步的接近真相，绝对能够带给双方一次难忘的浪漫求婚。还有一种就是特别是很多的孩子们非常喜欢的叫娃娃机，就是提前跟工作人员沟通好了，然后调试好机器，在最显眼的一个娃娃身上绑着钻戒，引导女生去抓这个娃娃，抓出来的那一刻工作人员就递上玫瑰，男生跪地求婚。还有什么比毛绒娃娃更可爱的呢？假如你的另一半是一个娃娃机的爱好者，那这样的求婚方式简直就是再浪漫不过了。这么老多的一些求婚啊方式，是不是已经打动到你了？还想到了我们今天给大家说的多种浪漫求婚方式吗？花一点点心思，我们可以电影院的创意求婚，可以特殊楼层的电梯求婚，可以幸福指路牌的求婚，摩天轮的高空求婚，还有游戏剧情的求婚，密室的求婚，剧本杀的求婚，乃至于娃娃机的求婚。无论是婚礼上还是求婚，对于大多数来说都是一辈子一次的事情，所以一定要尽力做到完美。

0: 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家有喜事。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哈。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各位在备婚当中有一些需求，比如说找到我们的这个各种婚庆服务人员，包括我们的四大金刚啊，化妆师、婚礼主持人、照相、摄像，甚至于我们的婚礼堂，还有五星级的酒店，另外呢还有婚车，还有伴手礼等等，我们都可以有众多的联盟商家为大家的婚礼保驾护航。各位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我来跟大家说说有关伴郎伴娘的事儿哈。筹备婚礼真的是千头万绪，除了场地选婚纱，还有一个甜蜜的烦恼，就是选伴郎伴娘，不仅是你的颜值担当，更是你婚礼当天最有力的左膀右臂。选对人，婚礼流程顺畅温馨；选错人，可能是手忙脚乱了。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聊的这个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搞定这个关键的环节。为什么说伴郎伴娘如此的重要呢？首先啊，我觉得伴郎伴娘他是情感支持者，婚前焦虑，仪式紧张怎么办？伴郎伴娘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啊，给

你力量和安慰，还有就是我们整个婚礼流程的执行者，从由迎亲的一些游戏，然后带我们的这个保管戒指，从接待宾客，然后到整理裙摆，他们总是确保婚礼顺畅的总指挥。还有伴郎伴娘是我们整个婚礼的氛围营造者，抢亲的时候他能够活跃气氛，敬酒的时候能够机智解围，咱他们应该说是婚礼的气氛组的担当。那挑选伴郎伴娘的时候也会有一些黄金法则，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哈。首先是什么呀？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靠谱，靠谱，靠谱。责任心啊，比颜值更重要。一个细心的朋友远比一个爱玩的朋友啊，这个派对达人更能够帮助你来解决问题的。因为你整个的婚礼当中所有的一些细节都会是伴郎伴娘在身边贴心服务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更踏实，所以说细心的朋友真的是很重要。还有一个，大家在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关系的亲密度，挚友大于熟人，优先考虑你生命当中最重要最了解你的朋友，他们更懂你的需求，也更能够投入情感啊。还有一个就是性格和能力，五补搭配是上策，就是伴郎团伴娘团最好有不同的人设，一个细心周到的大管家，一个活泼外向的气氛王，一个力大无穷的搬运工。这些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人设，我觉得真的是能够互补啊，就是你们在选伴郎伴娘的时候非常棒的一个选择。接下来就是数量的选择和对称性，就是大家在选择伴郎伴娘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双数为佳。通常伴郎或者是伴娘他数量是相等的，以两个人到六个人啊为常见，或者是两对到六对，根据婚礼的规模还有个人的社交圈来决定的，不必强求。两个人也挺好，两位伴郎两位伴娘足够了，或者是八个人12个人都可以的啊，但是都要是双数的。当然这个伴郎伴娘要干嘛，这个职责清单我觉得应该跟大家来说一下。婚礼前的时候陪着一起来试纱挑选礼服，然后协助准备一些请柬装喜糖，策划并且组织单身派对，参与婚礼的彩排。婚礼当天的时候，伴娘要协助新娘化妆穿衣，保管婚戒、手机、红包等贵重的物品，设计迎亲小游戏，随时来整理新娘的妆容和裙摆。另外呢，如果是伴郎的话，就要带领兄弟团抢亲了，保管新郎的戒指，负责迎宾、引导宾客，协助敬酒、挡酒啊。婚礼之后就是要帮忙清点带回物品，协助结算部分费用啦。常见的雷区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啊，必须要找未婚的吗？其实早就过时了，现在更重要的是看重的情谊，已婚的闺蜜或者是兄弟经验更丰富是绝佳的人选。好朋友太多了，选谁不伤和气呢？我觉得跟大家坦诚沟通，说明你的难处，可以邀请他们来担任姐妹团或者是兄弟团的成员，同样参与重要的环节啊。异地的朋友如何来邀请啊？建议大家尽早的沟通，给对方充足的准备时间，而且体贴的要询问是不是需要帮忙解决住宿和交通的问题。真的啊，在我们结婚的过程当中，选择伴郎伴娘是一场关于信任和情谊的托付，他们是你青春岁月的见证者，也是你迈向新的人生阶段的护航人。所以说用心选择，真诚的邀请，并且记得在婚礼之后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拥抱和一份精心准备的谢礼啊，也就是我们经常会准备的伴郎伴娘团的伴手礼。希望我们的这一篇伴郎伴娘的攻略能够
像一件贴心的小棉袄，为你抵御所有备婚的慌张，只留下属于这个季节最温暖浪漫的回忆吧。

0: 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那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点播一首，来自林俊杰的《杀手》啊，这首歌也是，算是一首老歌了吧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带来的《杀手》啊，一直以来林俊杰给人的印象都是温柔、阳光、帅气啊。而提到林俊杰的歌呢，不少人第一反应就是《江南》啊，还有就是《千年之恋》的《一千年之后》，以及诉说着乱世羁绊的《曹操》。这首《杀手》这首歌啊，真的是对林俊杰有一个很大的反差。那这首歌当时呢，林俊杰对自己的音乐理念是全新的诠释，也是对自己的一次挑战。在这首歌当中呢，林俊杰一反出道以来的邻家男孩的阳光形象，描述了一个精神分裂的男主啊，绑架并且杀害女主的故事。并且啊，林俊杰呢还颇费心思的为这首歌拍了一部长达22分钟的 MV。而且啊，自己亲自扮演了这个变态杀人的男主。但是由于镜头呢过于血腥和恐怖啊，那这一部长达22分钟的 MV 呢遭到了禁播，最终剪成了只有5分多钟的版本，而且呢还对这个画面进行了很多的模糊处理。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郑浩冰姐所演唱的这首歌《春不晚》啊，我相信很多人在很多短视频上都刷到了啊。这个什么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但这个在短视频我们听到的是 DJ 版本的啊，速度比较快的那种。歌曲以江南为背景，描绘了江南的美景和美好的爱情故事。国风音乐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营造出了一种宁静而神秘的氛围。特别是刚才我提到那句“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这句歌词真的是，让人感受到了爱情当中的那份纯真与执着，如同江南水乡的微风拂面，轻柔而又略带凉意，让人心旷神怡。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林俊杰翻唱的《爱要怎么说出口》。这首经典老歌是的原唱呢是赵传啊，赵传的给人的唱这首歌的感觉呢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摇滚范儿啊，但是林俊杰在改编的过程当中呢选择了温柔的钢琴伴奏，并且呢自弹自唱时呢配合着这个现场的氛围吧，营造出了一种非常干净的舒适感，一字一句呢都唱进了你的心坎里，声音是那么的干净和纯粹。

0: 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味，让文明归位。
1: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0: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1: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0: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1: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0: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1: 法护生态环境，
0: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2: 思想之光，
1: 建绿色冰城，
2: 美丽中国。
1: 各位哈尔滨的家长朋友们注意了，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一分钱都不花的好消息。咱家孩子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啊？背课文磕磕绊绊，公式定理前记后忘，做点拐弯的题就转不过弯来。其实啊，这真不是孩子不聪明，更不是不努力啊，很有可能呢是孩子的底层思维方法没有搭建好。市面上那些3天速成的噱头咱可不能轻信，要学就得学正统的经得起推销的思维体系。正是为了这个呢，咱们哈尔滨经济广播专门给冰城的孩子们筹备了一场公益免费的思维记忆特训课。是的，您没听错，完全公益，不收一分钱。这堂课可以说是自带清华学术基因，由清华学术指导携手世界记忆大师陈仁鹏老师共同打造的一套权威课程体系。他不搞花架子，严格贴合孩子的课标，依托认知科学，专注塑造让孩子受益终身的学霸底层思维。课程里具体学啥呢？深耕3大核心能力，知识压缩，把厚厚一本书读薄，逻辑建模，让解题思路像拆积木一样清晰，还有场景迁移，做到学一个点，通一类题。这些能力才是帮孩子从容应对 AI 时代的真本事。而且只要您成功报名来到现场，孩子还能免费领到一个清华定制的纪念魔方，特别有纪念意义哈。不过既然是公益免费，为了保证体验的效果，咱们必须严格限流。全哈尔滨这次只放开15个名额，是的，就15个。咱们不玩虚的，先到先得。报名方式特别简单，您只需拨通18045626896，18045626896，18045626896。是的，尽早锁定席位，重视孩子思维成长的家长，这波公益福利可得稳稳接住了。咱们课堂上见吧。
3: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4: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3: 新闻的智慧，
4: 音乐的魅力，
3: 尽在财富。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一起来沉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感受音乐的魅力。无论你是喜欢流行摇滚还是古典音乐，都有属于你的旋律。那现在就让我们开启这场音乐之旅吧。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 Beyond 乐队带来的《不再犹豫》。

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Beyond 的乐队带来的《不再犹豫》啊。这首歌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经典了。那其实呢，在我之前来听这首歌的情况下呢，就完全感觉这是一首非常励志啊，让你鼓励你去追梦的一首歌。但直到在前几年，我看了一部电影叫做《缝纫机乐队》啊，是由大鹏来进行导演和出演的一部电影。我感觉这部电影呢，让《不再犹豫》这首歌突然就具象化了。作为电影的插曲，真的是太合适了，一下子就把那种为了梦想勇敢往向前的那种感觉啊唱了出来。尤其是结尾那一场在废墟之上的演出，大家一起合唱这首歌《不再犹豫》，简直太燃了，让人听了之后完全是热血沸腾，一下把这首歌具象化，让你脑海当中充满了画面。

0: 那刚才说到了这部电影啊，这个《缝纫机乐队》这部电影完全是被大鹏之前的作品所耽误的一部作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缝纫机乐队》之前啊，大鹏还有一部作品呢，叫做这个《煎饼侠》。当时的票房呢也是挺高的啊，但是口碑呢却不是很好啊，确实剧本呢稍微有一点问题。然后呢，在出缝纫机乐队的这部电影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朋友就已经不太买账了啊，觉得这个你既然已经拍出了煎饼侠这样的片子，那缝纫机乐队肯定也不是很好看，但是完全被低估了，所以呢导致缝纫机乐队的票房呢并没有取得太好的成绩。好了，朋友们啊，还想听什么样的歌呢？欢迎来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Julia》。
1: Here we go.

好的，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带来的《朱莉亚》。大家来猜一猜这首歌是在哪一年发行的？我觉得大家完全应该是猜不到的，因为这首歌呢，乍一听啊，感觉很现代、很流行的感觉，仿佛是王力宏近几年创作的歌曲。但是呢，《朱莉亚》这首歌呢，是王力宏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不可能错过你》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融合了古典弦乐和摇滚舞曲等重力节奏，是王力宏的得意之作啊，展现了他对音乐创作上不同风格的融合和创新的能力。真的完全想象不到这首歌是99年的歌曲，距今已经26年了。整首歌曲呢，营造出了一种既怀旧又充满希望的氛围。那怀旧呢，是在对于逝去爱情的追忆；希望呢，则是对于重新拥有爱情的期盼。这种氛围如同在黑暗当中看到了一丝曙光，给人以温暖的力量，让人相信即使经历了爱情的挫折，依然可以勇敢地追求真爱。好了，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王睿卓带来的《大山》。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瑞卓带来的《大山》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王瑞卓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大气磅礴，开篇的旋律就如同在描绘连绵的山脉一样，具有很强的画面感，节奏稳健有力，就像脚用脚步在丈量大山的宽广，带着一种坚定的气势。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里面少数民族的唱法啊，是来自用黎族的语言啊来进行演唱的部分，歌词也非常富有深意，可能是在以大山来象征一些坚定的信念、宏大的理想，或者是难以跨越但又必须面对的困难。比如歌词中可能会有对大山的敬畏、对山那边世界的憧憬等诸多复杂的情感交织，那通过王瑞卓的演唱啊，那种带着孩子的纯真和无畏又有坚韧不拔的情绪很好的展现出来，让人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攀登高山一般的力量和勇气。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小金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啊，这首歌呢非常的罕见，一开篇就是副歌的歌曲。前面这段副歌的旋律流畅动听，歌词也特别的入心，作为引子切入，那周深轻盈的歌声一响起，当时就被紧紧的抓住了耳朵。其实呢，这首歌啊也是美版电影《触不可及》啊这个同名电影的推广曲。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啊！那《触不可及》这部电影呢，讲述了不幸遭遇事故而瘫痪的有钱人菲利普，还有呢就是照顾他生活的贫穷青年戴尔，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一段奇妙的友情故事。其实讲个这个内容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这个富翁因为一次事故呢导致全身瘫痪，然后一个游手好闲的青年误打误撞成为他的私人看护，原本身份地位财富性格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人，在磕磕绊绊的相处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成为了彼此救赎的莫逆之交。而且啊，电影呢不仅仅是在这个友情的线上让人感觉到温暖啊，这个同时啊，在这个整体的故事线当中，还有那种搞笑的、幽默的啊，来去呈现这段温情的故事。当然了，周深的献唱更是让这部电影啊更加的惊喜。空灵的细腻的声音如诗一般的直戳人心，将片中的人物的迷茫、陪伴、救赎娓娓道来。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来自邓紫棋带来的《红蔷薇白玫瑰》。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6: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6: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啊。如果最近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啊，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张学友的演唱堪称一绝，他用自己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歌曲中对情感演绎的丝丝入扣。在唱到少年时期的爱情片段的时候，声音中带着青春的活力和甜蜜；当唱到失恋的部分的时候，那种悲伤无奈的情绪又通过他的声音的颤抖、哽咽等细节的表现。而在最后讲述女人成熟之后对爱情的释怀的时候，她的声音又变得沉稳豁达。她的演唱功力使得歌曲就像一部有声的爱情电影，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画面，让听众跟随她的声音经历了一场跌宕起伏的爱情之旅。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是为平凡人发声，像歌词当中，我不过无名的人，我无名却认真，我没根却生存，唱出平凡人生在生活当中虽然渺小却努力扎根认真活着的心声，听众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奋斗的影子，及其产生共鸣，感受到被理解被鼓舞。同时在歌曲当中，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歌曲注入了强大的力量，主歌部分她以细腻且略带沙哑的声音唱出了小人物的无奈和坚持，副歌部分呢高声的嘹亮啊，且饱含深情，将无名者的内心和不甘与顽强拼搏展现得淋漓尽致，给人带来热血沸腾之感。整首歌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永不言败的精神，它告诉每一个无名的人，即使没有耀眼的光环啊，也能够凭借努力发光发热。勇往直前吧，为梦想去拼搏。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带来的《天下》。

好的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我的秘密》啊，能感受到浓浓的甜蜜暗恋情绪。那这首歌呢，旋律轻快灵动，节奏抓耳，配合着邓紫棋干净且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少女怀揣秘密情愫时的羞涩、心动啊，还有那种小心翼翼诠释的淋漓尽致，让人沉浸在美好又纯真的暗恋氛围当中，仿佛看到自己曾经暗恋时的模样。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吧。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死我了，在。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笨小孩啊。
2: 用耳朵感

0: 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音符。
2: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添加关注，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宝清房主啊，他想要点播一首周华健的《刀剑如梦》，我们一起来听。

0: 欢迎回来啊，听到莫文蔚所演唱的这首歌《盛夏的果实》，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爱情消逝后的无奈和释然。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将那种酸涩遗憾娓娓道来，旋律舒缓加深了歌曲的惆怅感啊，让人在歌声当中体会到了面对失去爱情的时候，从痛苦到放手的复杂心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小橘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我的名字》。
1: 拜托你轻声重唱着我的名字。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焦麦琪所演唱的《我的名字》啊。那这首歌呢，给人一种青春的活力和自我认知的探索感，旋律轻快动听，节奏鲜明，让人沉浸在青春的氛围当中。歌词中呢，也充满了对自我的追问和肯定，比如歌词当中啊，拜托你轻声重着我的名字，表达出了对自我存在的重视和对未来的期待。它能让我们在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啊，那感受那份勇敢和执着。如果是青春

0: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2: 思想之光，
0: 建绿色冰城，
2: 美丽中国。
1: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旗手，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5: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激凌的，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9: 歌唱吧，
10: 舞蹈吧，
9: 朗诵吧，
10: 表演吧，
9: 绽放吧，
11: 槟城少年。
12: 欢迎收听今天的槟城少年，各位好，我是池蕊。我们这一期呢，先来聊一聊如何培养孩子的财商，赚钱和金钱的规则啊。当零花钱不够用，该采取哪些方式获取更多的钱？超过一半，也就是54.5%的孩子会优先选择管家长要，43.7%的孩子会通过做家务的方式来赚取，40.6%的孩子会选择用压岁钱买，还有23.1%的孩子会选择向爷爷奶奶等长辈要。在如何赚钱的问题上，很多孩子的认识还是有待提高的，家长应该引导孩子通过自己的劳动去获取更多的零花钱，而不是直接向他人索取。比如说让孩子平时多收集整理家里的塑料瓶、快递盒等废品，卖废品的钱可以归孩子所有。再比如说让孩子把自己闲置的玩具、文具等物品卖出，这样也是合理的。所以这样不仅可以让孩子学会如何赚钱，锻炼孩子的商业思维，也有助于培养孩子的劳动意识和责任感。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旗手，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5: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激凌的，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

0: 短杖豪情，快意人生。
1: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2: 歌唱吧，
3: 舞蹈吧，
2: 朗诵吧，
3: 表演吧，
2: 绽放吧，
4: 冰城少年。
5: 斯德哥尔摩的公园，斯德哥尔摩郊区有一个很大的公园，叫斯康森公园。有一个名叫克莱门特·阿尔森的老人，他在公园里拉提琴。一天傍晚，克莱门特出门散步，路上他遇见了一个在群岛上打鱼的人，他正背着鱼篓迎面走来。打鱼的人叫住克莱门特，然后神秘地对他说，你可以看看我抓到了什么，克莱门特。说着，他递过鱼篓给克莱门特看。克莱门特朝鱼篓里看了一眼，然后又看了一眼，突然身子缩起，倒退了几步。眼前的鱼篓里躺着一个活生生的小人儿。克莱门特非常害怕，他问那个打鱼的人，告诉我，你到底从哪儿弄到他的？哦，我不是特地守着把他抓来的，这一点请你放心，是他自己找到我身边来的。今天一大早，我就带着猎枪划船出海了，还没等我离岸多远，就发现一大群大雁叫喊着从东边飞过来。我朝他们开了一枪，但是一只也没有打中，倒是这个小家伙从上面掉下来，掉在离我的船很近的水中，我一伸手就把他抓过来了。渔民在讲述抓获小人的经过时，克莱门特变得极其局促不安。他小时候听说过关于小人的事儿，他们对敌人的报复之心以及他们对朋友的感激之情都一一地浮现在他的眼前。那些试图抓获他们，把他们当作俘虏的人绝对不会有好下场。你应当把他放了，奥斯比约恩。我当时确实差一点就把他放了。你知道，克莱门特，那些大雁一直跟到我家里，他们围着小岛飞来飞去，整整飞了一个早晨，一边还大声叫着，似乎好像要回这个小人儿。还不止这些，我们家乡附近那些不值得我打一枪的海鸥、雁鸥，还有其他小鸟，都落在小岛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只要我一出门，他们就围着我乱飞，害得我，哎呀，根本出不去屋。我的妻子也请求我把他放了，但是我决心已定，一定要把他送到斯康森来。于是我把孩子的一个洋娃娃放在窗前，把这个小家伙深深地藏在鱼篓里，然后才上路。那些鸟大概以为放在窗台前的洋娃娃就是他，我出来的时候，他们也不追我了。克莱门特静静地听着，他越来越为小人儿感到不安了。他似乎真的感觉到母亲就站在他身边，对他说要他永远善待这些小人儿。我不知道斯康森公园的总管会给你多少钱，奥斯比约恩，但是如果你愿意把它交给我，我会付给你20克朗。奥斯比院听到这么大一笔钱，极其惊奇地看着这位拉小提琴的人。他想，克莱门特也许认为小人儿有某种神奇的力量，会给他带来好处。但是他确实不能肯定，总管是否也会这样看重小人儿，而愿意出这么高的价钱。于是他接受了克莱门特提出的价钱。拉小提琴的人把刚买来的小家伙放进他那宽大的衣袋里，转身回到斯康森公园，进了一间既没有游人也没有看守的小木屋，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一张小凳上。小人这时手脚还被绑着，嘴里仍然塞着东西，说不出话来。现在你好好听我说，克莱门特说，我不会伤害你，我会给你自由的，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那就是你必须待在公园内，直到我允许你。

0: 开为止，不然的话，我就只好把你交给这里的总管，你会被放在一个玻璃柜子里。斯德哥尔摩这个大城市里所有的人都会来这里看你。这番话把尼尔斯吓坏了，他没等克莱门特把话说完，就迫不及待地点头表示同意。克莱门特边说边掏出小刀，把绑着尼尔斯双手的绳子割断，然后急忙朝门口走去。尼尔斯没有去考虑别的什么事情，而是急忙地解开绑在脚上的绳子，取出塞在嘴里的东西。当他转过身来想对克拉门特表示感谢时，他已经走掉了。以后的几天，克拉门特天天都来照顾尼尔斯，给他送饭。尼尔斯不明白为什么这个老爷爷一定要自己留在公园里，他一直想向老爷爷问个清楚，但是始终没有机会。一天，一位宫廷侍臣给克莱门特送来了一本大红皮书和一封信。信中说，书是国王送给他的，那是一本关于斯德哥尔摩的书。国王在信中说，要他好好阅读，然后说给自己故乡的人听。克莱门特受宠若惊。在这以后的几天里，老爷爷克莱门特整天晕头转向，神不守舍，从他的嘴里几乎不可能说出一个完整的字眼。一个星期后，他就到总管那里去辞职，他认为自己不得不回家乡去。
1: 你为什么要回家？难道你不能适时自己适应这里的生活吗？
0: 总管问道。哦，是的，我在这里过得很好，克莱门特说，现在这已经不再是问题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必须回家。临走前，克莱门特嘱咐尼尔斯，等我回来就还给你自由，一定要等我。

0: 雁群里的新伙伴。在拉普兰北部的崇山峻岭中，有一个年代悠久的老鹰巢，住在峭壁的山壁上伸出的一块岩石上。巢是用树枝一层一层叠起来筑成的，许多年来那个巢一直不断地扩大和加固，如今已有两三米宽了。老鹰巢的峭壁底下是一个很大的峡谷，每年夏天都会有一群大雁住在那里。这个峡谷对大雁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栖身之处，它深藏在崇山之中，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地方。峡谷中央有一个圆形小湖，那里有供小雁吃的大量食物。在高低不平的湖岸上长满了柳树丛和矮小的桦树，大雁们可以在那里找到最理想的筑巢地点。三年前，从大雪山来的领头老雁阿卡来到了这里，他必须时刻注意老鹰的行踪，防止他们进攻雁群。但是有一天，他却没有看到老鹰归来，第二天还是如此。阿卡正在纳闷儿，忽然听见一声悲愤而凄惨的叫声，好像是从上面的鹰巢里传来的。会不会真的是上面的老鹰出了什么事？他想，他迅速张开翅膀向上飞去，他飞得很高，以便能往下看清鹰巢里的情况。他居高临下往下看，鹰巢里只剩下一只羽毛未长全的小鹰躺在那里叫喊着要吃食。阿卡慢慢地飞向鹰巢，这是一个令人作呕的地方，一个强盗住的地方。窝里和悬崖上到处散落着骨头和带血的羽毛。阿卡强忍着厌恶，落在了老鹰窝边上，问小雏鹰，告诉我你的父母在哪里。
1: 不知道呀，他们昨天早晨就出去了，快点给我弄点吃的来，我快饿死了。
0: 阿卡开始意识到那两只老鹰真的已经被人打死了，尽管他很讨厌他们，但他又觉得如果他让这只雏鹰饿死，良心上总有点说不过去。于是阿卡张开翅膀急速飞向峡谷里的小湖，过了不一会儿，他又飞回了鹰巢，嘴里叼着一条小鲑鱼。当他把小鱼放在雏鹰面前时，雏鹰却恼怒极致。
1: 你以为我会吃这样的东西吗？
0: 他说着把鱼往旁边一推，伸脖子用嘴去啄阿卡。
1: 去给我搞一只雷鸟或者是驴鼠来，听见没有？
0: 阿卡生气地说，
2: 如果要我给你弄吃的，就得我弄到什么你吃什么，不要挑三拣四。你的父亲母亲都死了，没有人再来照顾你了，如果你不吃，那就躺在这里等着饿死吧。
0: 阿卡说完便飞走了，过了很久才飞回来，雏鹰已经把鱼吃掉了。从此阿卡承担了一项繁重的劳动，那对老鹰再也没有露面，他不得不独自为雏鹰寻找他所需要的食物。小雏鹰高尔果一天天长大，他很快就忘记了自己的父母亲，以为阿卡是他的亲生母亲。阿卡也很疼爱他，把他当作自己的亲生孩子，他尽力给他良好的教育，帮助他克服野性和傲慢。几个星期过去了，阿卡又教高尔果张开他的小翅膀飞到谷底。高尔果在底下的峡谷里和那些小雁一起度过了夏天，并且成了他们的好伙伴。他把自己也当作小雁看待，尽力照顾他们的方式和生活。当小雁到湖里去游泳时，他也跟着去，可是他差点被淹死。他一直学不会游泳，为此感到特别的羞愧，常常到阿卡那里去抱怨，
1: 我为什么不能像大雁一样会游泳呢？
0: 阿卡安慰他说， 你不要为此感到伤心，不管怎样，你还是会成为一只好鸟的。秋天，大雁们要迁徙的时候，高古尔也跟随大雁。

0: 燕群走了，他仍然把自己当成他们中的一员，但是空中飞满了要到南方去的各种鸟。当看到阿卡率领的雁群中出现了一只老鹰时，立即在他们之中引起了很大轰动。他们总是叫高尔果老鹰，高尔果非常生气。当他听到地面上的鸡群也冲他大叫老鹰的时候，他实在无法控制自己的怒火，俯冲下去抓住一只小鸡，一边啄一边喊：
1: 我不是老鹰，不是老鹰，我是大雁，大雁。
0: 阿卡见了非常生气，
2: 你干什么？
0: 他吼道，同时用嘴去啄他。
2: 你是不是想把那只可怜的小鸡啄死？你真不知羞耻。
0: 老鹰没有进行反抗，而是任凭阿卡训斥。可他听到周围那些鸟的嘲笑声，便回过头来用恶狠狠的目光盯着阿卡，用力扇动着翅膀向更高的天空飞去。他飞得很高很高，很快就不见了。三天之后，高尔果又返回了雁群。他对阿卡说：
1: 我现在知道我是谁了，我是一只鹰，我一定要像鹰那样生活。我要谢谢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做朋友，我是绝不会来袭击你们的。
0: 阿卡听了再也不能容忍了。
2: 你以为我会愿意做一只猛禽的朋友吗？如果你照我教导的那样去生活，你还可以跟以前一样留在我的雁群里。
0: 高尔果听了难过极了，独自离开了雁群。从此以后，高尔果像所有的江洋大盗一样，在全国各地四处游荡，独来独往。他经常情绪低落，不时怀念起那段把自己当作雁，与快乐的小雁亲昵玩耍的时光。在动物中，他以勇敢而闻名。他还曾经帮助过尼尔斯回归雁群。他们常常说，他除了他的养母阿卡外，谁也不怕。他们还常说，他还从来没有袭击过一只大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和尼尔斯相遇。有一天，高尔果被猎人捕获，卖到了斯康森。人们把他和另外两只老鹰关在一个用钢筋和钢丝做成的笼子里。人们往笼子里移进几棵树，堆起一个很大的石堆，使老鹰感到跟生活在家里一样。尽管如此，老鹰们还是不喜欢那里的生活，他们几乎整天站在同一个地方一动也不动。他们那美丽黑色的羽毛变得散乱而毫无光泽，他们的眼睛绝望地凝视着远方，渴望着外面的自由世界。高尔果刚进来的时候很清醒很活跃，但是很快他也像其他老鹰一样站在同一个地方一动也不动，双眼直勾勾地盯着远方。一天早晨，当高尔果像往常一样呆呆地站着的时候，他听见地面上有人在喊他的名字。他是那样的无精打采，连眼皮也懒得抬一下。
1: 叫我的是谁啊？
0: 他问道。
1: 怎么，高尔果，你不认识我了？我是经常和大雁们在一起四处飞行的尼尔斯呀。
2: 啊，是不是阿卡也被关起来了？
0: 高尔果立刻睁大了眼睛问道。
1: 没有，阿卡白熊鹅和整个雁群这个时候肯定在北方的拉普兰了。哦，我记得你那次是你把我背回了大雁群，告诉我，我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你呢？
0: 高尔果几乎连头都没有抬一下。
1: 不要打搅我，他说，你帮不了我的。
2: 你必须活动活动你的身子，看看你周围发生的事情，不然的话，你很快就像别的鹰一样可怜悲惨。
1: 那我又能飞到哪儿去呢？
0: 高尔果说。当夜幕降临，所有的老鹰都已经熟睡的时候，照着他们的笼子顶部的钢丝网上发出轻微的错东西的声音，高尔果醒来了。
3: 是谁？谁在那里？是谁在上面走动？
2: 是我，尼尔斯，我坐在这里错钢丝，好让你飞走。
1: 我是一只大鸟啊，尼尔斯，他懒懒地说，你要错断多少钢筋才能让我飞出去啊？你最好还是不要错了，让我安静一会儿吧。
2: 你睡你的觉，不要管我的事儿。即使我今天夜里干不完，明天夜里干不完，但是我无论如何要设法把你解救出来，要不你在这里会被毁掉的。
0: 高尔果又昏睡过去了，但是当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许多根钢丝已经被错断了。这一天他再也不像前些日子那样无精打采了，他张开翅膀，舒展着僵硬的关节。又过了几天，尼尔斯一早就把老鹰叫醒了。
2: 高尔果，现在试试看。
0: 鹰抬起头来看了看，发现尼尔斯果然已经错断了很多根钢丝，钢丝网上出现了一个大洞。高尔果活动了几下翅膀朝洞口飞去，失败了几次跌回笼底，但最后他还是成功地飞了出去。他张开矫健的翅膀，高傲地飞上了天空。尼尔斯真的为他高兴，同时又满脸愁容地望着他离去。他多么希望能有人把他也救出去啊！正当他坐在那里浮想联翩的时候，那只鹰却从天空中直飞下来，落在笼子顶上尼尔斯的身边。
1: 我刚刚是想试试我的翅膀，看看他们是不是还能飞行，
0: 高尔果说。
1: 你不至于以为我会把你留在这儿，让你继续受囚禁吧？来吧，骑到我背上来，我要把你送回到

直冲云霄，消失在飞向北方的路途中。原来老鹰不是随心所欲地把他抓来，他要带尼尔斯去找克莱门特，请求他放了尼尔斯，然后带他回到雁群。于是高尔果抓着尼尔斯向北方飞去，找到了克莱门特的老家。高尔果和尼尔斯到达克莱门特老家的时候，克莱门特正在院子里一边晒太阳，一边给小孩子们讲自己在公园工作时的故事，讲那里的动物，讲他从打鱼的人手里买来的小人儿。大家听得兴高采烈，有人细心地问道，他后来把那个小人弄到哪里去了。我心里知道有一天他会离开的，因为我已经不打算再回去了，那个诺言也无效。高尔果和尼尔斯躲在树上听了这席话，尼尔斯如释负重，高尔果转过身来，带着尼尔斯飞向了天空。

0: 价值连城。得罪强大的秦国，便派蔺相如到秦国去办这件事。蔺相如到了咸阳，秦王在章台宫接见他，蔺相如把和氏璧献了上去，秦王爱不释手，又传给嫔妃和侍从们看，群臣都欢呼万岁。但蔺相如等了半天都不见秦王提换城的事，于是他急中生智，上前对秦王说，这块璧虽然很名贵，但白璧有瑕，只是您看不出来，让我指给大王瞧瞧吧。秦王信以为真，吩咐侍女把璧交给他。蔺相如拿到璧后往后退了几步，靠在朝廷的大柱上，怒气冲冲地说，
1: 大王请使者到赵国来，说是情愿用15座城来换赵国的玉璧，赵王诚心诚意地把玉璧送来，现在我来到秦国，大王却在一般的宫殿里接见我，礼节显得十分傲慢，得到玉璧后又将它传给嫔妃们看，以此来戏弄我，丝毫不提换城之事，如今璧在我手里，大王硬要抢的话，我就把脑袋和这块璧一同在柱上碰碎。
0: 秦王真怕他要把和氏璧碰碎，连忙将要

0: 换的15座城，只给蔺相如看。蔺相如仍怕上当，就说：“
1: 这和氏璧是无价之宝，赵王送璧到秦国之前，斋戒了5天，还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仪式。大王如果有诚意的话，也应当斋戒5天。”
0: 秦王心想，反正他跑不了，于是照办了。回到客栈后，蔺相如连忙找人把璧偷偷送回赵国。过了5天，秦王召集大臣和外国使者，在朝堂举行接受和氏璧的仪式。秦王要蔺相如将和氏璧拿出来。蔺相如说：“
1: 大王真想要的话，请先把那15座城割让给赵国，然后再打发使者跟我去赵国取璧，这样既公平又安全。”
0: 秦王听蔺相如说的有理，也不好为了一块和氏璧伤了两国的和气，于是就把蔺相如送回了赵国。故事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价值连城，用来形容东西十分珍贵。

琴，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1: 机不可失。公元617年，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自称大将军，攻占长安。第二年，李渊称帝，改国号为唐。与此同时，位于长江中游地区的萧衍也在江陵称帝，占据了南方广大地区。公元621年，李渊将平定南方割据势力的战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李渊任命宗室赵郡王李孝恭为靖襄道行军总管，李靖代理行军长史，同时部署3支偏师从其他方向配合作战。当时正值9月，秋雨连绵，江水暴涨。萧衍认为3峡400里间水势湍急，李靖不至于冒险行船，于是沿江未设兵防备。李靖率军来到江边，将士们望着白浪滔滔的江水，向李靖建议说：
2: 目前正是江水上涨、行船危险的时节，我们还是等江水退了再进兵吧。
1: 李靖坚定不移地说：
3: 不行，兵贵神速，机不可失。现在江水大涨，萧衍一定认为我们不会在这个时候进攻，趁他还没有设防、麻痹大意的时候，我们应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偷渡过去，打他个措手不及。
1: 将士们听了李靖的分析，觉得很有道理，便一鼓作气顺流而下，突破了三峡天堑，迅速到达了夷陵，给萧衍一个突如其来的袭击。而后李靖、李孝恭乘胜追击，团团围住江陵。萧衍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困境下，只好率众举城投降。故事出自《旧唐书·李靖传》。机不可失是指好的机会一定要紧紧抓住，不可错过。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1: 画蛇添足。战国的时候，楚国有个主管祭祀的史力，在一次祭祀之后还剩下一杯酒，他想把这杯酒赏给下属喝，但人多酒少该怎么办呢？这时有人提议来一次画蛇比赛，谁画得又快又好，酒就赏给谁。大家表示赞成，于是每人找一根木棒当笔，用土当纸，便开始画起来。其中一个胖小伙很快就画好了，便抢先端起酒杯。这时他下意识地看着大家，发现他们都还在聚精会神地画。大家画得有粗有细，有长有短，五花八门，各式各样。他骄傲地说，
2: 你们画得真慢，瞧我再给他添上两只脚也照样拿第一。
1: 于是他左手端着酒杯，右手握着木棍，刷刷几下给蛇添上了脚。与此同时，另一个瘦子也画好了，他瞟了一眼胖子画的带脚的蛇，一把把酒杯抢过来说，
0: 蛇本来没有脚的，你怎么给他添了两只脚？你输了。
1: 说完他咕咚咕咚地将酒喝个精光。那个给蛇画上脚的人并没有喝到酒，还成了人们的笑柄。故事出自《战国策·齐策二》。画蛇添足比喻做了多余的事，反而弄巧成拙。

望月怀远，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见利忘义。汉高祖刘邦死后，太子刘盈继位，称汉惠帝。当时惠帝只有16岁，朝中大事都由他的母亲吕太后说了算。吕太后掌权之后，陆续把他的亲信一个个都封了王，还让他们掌握了军权，同时又把刘邦手下的一些大臣将军通通杀掉，将朝廷大权完全掌握在吕氏家族手里。对他的行为，朝内多数大臣不满，但又敢怒不敢言。吕太后死后，汉王朝的开国功臣周勃和丞相陈平密谋彻底铲除吕氏家族的势力，但是吕太后的侄子赵王吕禄仍然掌管着北军的兵权。他们想到立即和吕禄是好朋友，便要他去劝说吕禄。立即对吕禄说，太后已死，皇帝年幼，你身为赵王却留在长安带兵，大臣诸侯都怀疑你，形势对你很不利，你不妨把兵权交给太尉，回到自己的封地安度晚年，何乐而不为呢？吕禄觉得立即的话有理，便把兵权交给了赵勃。而后赵勃将吕氏家族的残余势力一一消灭，

班固在记述这段历史事件时曾评论说，利季出卖了朋友，固然毁了吕禄，但使国家免于分裂，这与见利忘义不同，是值得赞许的做法。故事出自《前汉记》。见利忘义，比喻某些人看见有利可图，就忘掉了道义。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谨。
1: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法规保守国家秘密，防范安全风险，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安全防线坚不可摧。
3: 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国家安全，你我共筑。
2: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5: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
4: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更多听众朋友呢收听参与，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你有怎些话题、想法、愿望，或者是求医问药、遇到疑惑，都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爱，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2: 欢迎大家哈来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它不是晦涩难懂的医学论文，也不是夸大其词的养生噱头，而是一个人人能看懂照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15条防癌法则覆盖生活方方面面，很多人第一条就没做到。我们来看看这15条啊。第一就是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第二，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或肥胖。第三，坚持科学运动，减少久坐。第四，少饮酒，不酗酒。第五，不吃霉变食物，避免长期高频咀嚼槟榔及其制品。第六，不吃过烫食物，不喝过烫饮品。第七，避免过多摄入腌制、熏烤和高温油炸类食物，少吃加工肉制品。第八，少吃甜食，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第九，摄入充足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第十，不共用牙具和剃须刀等私人的清洁物品，聚餐的时候使用公勺公筷。十一，做好个人职业防护，避免致癌物暴露。第十二，避免长时间的日光暴晒。第十三，就是保持室内通风，空气污染时减少出行，外出时佩戴口罩。十四，建议尽早的接种乙肝疫苗和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第十五，就是提倡母乳喂养。我们看啊，防癌要管好嘴巴，好好吃饭真的是防癌的第一步。首先远离霉变食物，坚持不嚼槟榔啊。霉变的花生、玉米等极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毒性很强，长期摄入会大量提升肝癌风险。槟榔呢，同时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增加口腔癌、鼻咽癌和食道癌这样的发病风险。所以一旦食物发霉，哪怕只坏了一小部分，也建议整份丢掉。为了健康啊，一定远离啊，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第二，不吃啊这个过烫食物，饮品要放温了之后再喝。你知道吗？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被列为二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茶水、热汤都会灼伤消化道黏膜，长期反复刺激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反复损伤，增加食管癌风险。所以呢，吃饭别着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哈适宜的时候再入口才是安全的饮食习惯。第三，就是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却暗藏着健康隐患。腌制食品中的亚硝酸盐也可以增加胃癌、鼻咽癌风险。熏烤的高温油炸食物会产生多环芳烃等致癌物，提升结直肠癌风险。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日常生活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吃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第四，就是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品，不仅会让人发胖，还会间接的推高患癌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的癌症相关，长期的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胆囊癌等患病风险。所以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啊摄入糖的这个量啊，清淡饮食才更健康。第五，多吃蔬果、全谷物，补充膳食纤维。这个呢，我想很多的朋友知道，它真的能够啊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你要知道，烟草

0: 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是一类致癌物。吸烟几乎与全身多部位的癌症是相关，肺癌、口腔癌、食管癌、膀胱癌等风险都会显著上升，水烟、电子烟、雪茄等都对健康有害。所以减少烟草危害的有效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不吸烟或尽早戒烟。任何时候戒烟都能够降低癌症风险，同时也主动的避开二手烟的环境。再有，少饮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中的乙醇和其代谢产物乙醛都是一类的致癌物，饮酒会直接的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等风险，所以建议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饮酒。防癌要活动身体，久坐肥胖是危险致病因素啊！肥胖真的是一种慢性的炎症状态，会扰乱激素水平，为癌症啊，癌细胞它的创造威权。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在BMI 控制在 18.5 到 23.9， 男性腰围要小于90厘米，女性腰围要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风险是升高相关，而且规律运动能够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时间，有效防癌。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也别小看日常活动啊，爬楼梯啊、走路、通勤、做家务，都是帮助大家远离癌症的。防癌还要远离癌源，避开那些隐藏的致癌风险，像注意个人卫生，降低感染风险，避免暴晒，做好防晒啊措施，保持通风，减少空气污染，还有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所以呢，通过防癌啊，大家知道两个防癌疫苗，哎，你要知晓，就是乙肝疫苗啊，母乳喂养能够降低乳腺癌的风险，所以至少母乳喂养六个月，有条件的可以持续到一年以上。这癌症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同样啊，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这份国家官方发布的防癌说明书，15条黄金法则，句句实用，人人能学，没有晦涩的术语，照着做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患癌风险，呵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也希望，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节目内容对大家有帮助，一定啊要告知身边的亲朋好友，重视防癌，科学防癌。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3: 爱自己，
1: 爱自己，
3: 爱生活，
1: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FM889。

0: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来收听哈我们的成长在线专栏。这个节目呢更多的是服务大家心理健康。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哈和亲子互动、青春期孩子成长陪伴过程中您有怎样的需要和支持，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当然在您有需要的情况下，我们会邀请专业资源哈为更多的听众朋友提供专业服务。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2: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来看哈，一位家长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自己家的孩子在休学之后脾气特别大，无论父母怎么说他，他都要发火，尤其是对妈妈特别凶，甚至有的时候还出手打人，像个易燃易爆品，忽然之间就会炸。但是奇怪啊，他在外面对别人都很好，态度也很温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很多家长都会说，孩子厌学之后脾气变得特别怪，在家里父母说什么都不对，妈妈说，我理解你，这娃会吼，你理解个屁呀。那妈妈会说哈，你慢慢来，他也会摔门而出。家长说，我们对你没啥要求。孩子会说，你们不就是觉得我菜吗？少说少错，多说多错，总之都是错。爸妈们整的真的是一个里外不是人。可是一到外面哈，老师批评他，他忍着，同学笑他，他也陪着笑，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就冲父母来发火。有些孩子还会动手打妈妈，打那个最疼爱他的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心理老师讲了一个故事，是一次讲座，有家长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孩子因为老师拖堂没吃上午饭，他心疼，直接投诉到上级部门。结果呢，校长找了老师，老师呢转头又批评了孩子。他说呀，我维护自己的孩子有错吗？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呢？这妈妈又说，孩子有的时候会无端的愤怒，当一个任务完成比较困难的时候，他会很生气，我们说什么都没用。那心理老师说，我们必须成为孩子的后盾，这没有错，只是方式方法上有可能需要斟酌。这里啊，我们想说，大人的行为里可能藏着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叫全能自恋。孩子有，大人也有，大人的行为甚至可能强化了孩子这部分。什么叫全能自恋啊？心理学家科胡特说过一句话，全能自恋啊，是婴儿最原始的心理状态，我一动念头，这世界就该给我回应。也就是说，我饿了，奶就该来，我哭了，人啊就该抱。如果呢没有，那就是世界的错。自恋听起来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这里并不是骂人，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残留着这种心理。 为什么选择直接投诉到更高层呢？因为我们心里可能有个声音啊，我的孩子不该受委屈，让我的孩子受委屈的人就该被惩罚。这其实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消灭那个让我们不舒服的人。结果呢，老师被批评了，孩子被报复了，问题更复杂了。然而回过头来，很有可能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的。比如做任务的时候，只要卡住在了一些难题或者是困难中，就会暴怒，怨天怨地怨宇宙，父母说啥也不管用，还得落一身埋怨。因为在孩子的心里也住着同样的念头，这件事儿应该顺利，他不顺就是在跟我作对，你们在旁边说话就是在干扰我。这就是全能自恋的两个面孔，一个在家长身上表现为我要控制局面，一个在孩子身上表现为我要情绪爆炸。我们常说的被害思维就是这么来的。那为什么厌学的孩子尤其容易在家里爆炸，在外面就挺乖呢？原因很简单，外人是不安全的。孩子心里清楚，冲老师发火会被惩罚，冲同学发火会被孤立。他的全能自恋在学校受挫了，那些愤怒啊没有消失，只会被压下来。他需要一个地方倒出来，谁最安全呢？妈妈。妈妈是那个无论我怎么对他，我都不会被抛弃的人。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扎心的真相，孩子打妈妈不是因为恨妈妈，恰恰是因为他太信任妈妈了。他把所有外面不敢释放的失控感、羞耻感、无能感全都打包带回了家，一股脑的砸在最爱他的人身上。厌学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全能自恋的受挫。孩子原本的剧本是我能学好，我被喜欢，一切顺利，现实是我听不懂，考不好，老师说我，同学笑我，剧本被撕得粉碎。那种我应该能掌控但我做不到的羞耻太疼了，他们承受不住，只能把它变成愤怒扔出去。扔给谁呢？只能扔给妈妈。到底我们要不要接纳？要接纳到什么程度？一直是由着他这样愤怒下去吗？荣格说过一句话呀，你越是抗拒的就越持续，所以凡事都需要一定的边界。没有边界的包容不是爱，是溺杀。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无限接纳喂养孩子的全能自恋，否则他就会越来越觉得我的愤怒是合理的，我的失控是可以的，全世界都该为我让路。那如果孩子动手，我们该怎么办啊？首先要做的不是去改变孩子，而是让自己先停下来，然后呢，说出孩子想说但说不出的话。如果是第一次，我们呢可以冲过去呢抱住他，这是为了制止他进一步的动作，全身心的抱住他，拍或者是抚摸他的后背，说你这会儿很愤怒对吗？你有很多委屈不知道该怎么发泄对吗？你也可以说，是不是刚才那个步骤卡住了，你觉得他应该很顺利对不对？或者老师今天说你了，你觉得很丢脸是吗？这些话不是在哄他，是在帮他把自己搞不清楚的愤怒拆成具体的失望。心理学上把这个叫做情绪命名。一旦那团模糊的愤怒怒火变成了，哦，我是因为那个步骤卡住了才生气，这失控感就降了一半。如果还有一下这个孩子的这个动作的话哈，那你不要这个还手啊，也不要哭，更不要温柔的去哄他。你握住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一句很短的话，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我不允许你打我。你可以吼，可以摔枕头，但不可以打妈妈。然后你离开，让娃自己待一会儿。这不是冷漠，这是在告诉孩子，愤怒是有边界的。你的情绪我可以接受，但你的拳头不接。最后你需要在家里反复做一件事，那就是让普通人这三个字变成你们家的口头禅。老师今天拖堂很正常，老师也是普通人，他也有讲不完的时候。妈妈刚才着急了，对不起，妈妈也是普通人。你这道题呀，不会做，太正常了，普通人就是会卡住的。

这才是真正的托底，不是无限地接住他的拳头，而是温柔地告诉他，你的情绪我可以陪你面对，你的拳头我不接。大家在收听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是自身的理解哈，我们都可以和我们更多的听众哈进行交流。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我们来看看哈，琼他说，我之前就是全能自恋，其实想说我们大人都有，得修炼，还得偶尔啊会冒头，但是修炼者会觉察它，慢慢的就少了。一点点的破除自恋，那种无力感就会逐渐的消失，接着才会有力量。也真的希望更多朋友们呢，给我们的节目也提出更多建议和方法。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在收听节目的进行时中哈，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都随时和我们交流和探讨。来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他说我们家孩子啊，就是这样把自己逼在墙角里的，对自己的成绩不满意，但是又不肯付出努力，明明知道自己现在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学习，可他对自己的要求却挺高，反考比别人低啊，就这个容易崩溃。跟他说没关系，大不了我们上个大专，可是他就会很生气，立马愤怒地瞪着家长说，我不要，我才不要上大专，既然这么痛苦，那你就找个心理咨询师聊一聊，他也不肯。总之就是任何方法建议他都不接受，就那么在原地逼迫自己，怎么办？这位妈妈说，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我们来看哈，这样的孩子其实是不在少数，就是那种在我们看来啊，道理就像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白的摆在那儿，往前走才能离目标更近，留在原地就不要考虑目的地，可孩子似乎就是看不明白，既要又要，到底为什么？我们家长究竟又该如何帮他呢？这是无数家长都会找心理专业老师问的问题。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啊，让我们学会了一件事儿，有的时候不帮才是最好的帮。是不是听了这个观点之后，您有的时候也会啊一头雾水？来听听哈，一位心理老师说，他刚开始跟小 K 工作的时候，他总是把摄像头朝向屋顶，心理老师是看不到他的脸的，只能看见他家里那个有点欧式的吊灯。老师问，最近心情怎么样啊？还行。学校里呢，有没有有趣的事儿发生啊？就那样。和妈妈关系好吗？还好吧。这几个字儿，永远是这几个字儿，像一堵软绵绵的墙，你推过去他不反弹，但你也穿不过去。心理老师知道他不是故意不配合，他只是太早学会了大人跟你聊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你。妈妈也告诉心理老师，小 K 已经休学两年了，之前请过家教，也找过老师，试过各种约定。第一次他也是点头答应，但是就是做不到。不是不想做，而是他身体里好像开了个开关，一听啊，你应该，我们约定这样对你好，就自动切换到反抗模式。哪怕那个约定是他自己同意的，哪怕呀晚睡真的会让他第二天很难受，他心理上啊是知道的，理性上也明白，但就是做不到。那一刻啊，心理专业老师感受到一种被杀死的挫败感，几次咨询下来，自己都会感觉越来越无力。他就用开放性的问题，他呢回答嗯。如果心理老师试着共情，他会面无表情。心理老师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换个方式聊，他说随便。心理老师说哈，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帮不了他，是不是在他眼里自己和他的妈妈和他的老师和那些想改造他的大人一样，根本就是一伙的。那一刻也会提到他想要我们体会到的东西，就是挫败感。后来心理老师明白了，他想让我们去感受这种挫败，因为只有让心理老师也尝到怎么努力也没用这样的滋味，他才确认这段关系里他确实是有力量的那个人。过去啊，他太多次被别人帮助到无力反抗，这个帮助一定是带引号的，现在轮到他了。这位心理老师怎么做的呢？他做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他没有更努力地撬开他的嘴，他跟妈妈说，我们暂停一段时间吧，你告诉他老师不会再找他聊天了，但如果哪一天他自己想找老师聊天，可以主动地联系咨询师。最后呢，这位老师告诉他老师一直在。妈妈其实挺犹豫的，那会不会就断了？心理老师说让他自己去做决定吧。大概过了一个多月哈，一天晚上妈妈发来一条信息，小 K 说他想跟您聊一聊。从那以后呢，他们的咨询就再也没有断过，虽然话还是不多，但相比之前已经倍增了。他是愿意讲一讲他喜欢吃什么，什么事儿是比较期待的。 在心理老师跟他说我们要不试一试这个话的时候呢，声音里明显有点兴奋了，他会说好的我试试。甚至啊，寒假暂停咨询之后，新年上来的第一次都能感觉到他语气里明显带着点急迫，他想老师了。他不再防御，不是因为心理老师说了什么漂亮话，而是因为老师用了撤退证明了一件事儿：我不想控制你。为什么不帮比帮更有效呢？你可能遇到过类似的事儿，你和他商量好11点睡，人家也答应了，结果呢熬到凌晨1点。你说咱们只学10分钟就休息，人家连这10分钟都不愿意开始。你请了最好的老师，找了最懂他的咨询师，他照样把人推开。这个时候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个误区，更温柔的坚持，更耐心的沟通，更巧妙的引导。但这类孩子的大脑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动的回路，任何来自他人的建议都等于试图改变我，等于我要反抗。你越努力他越反抗，你不是在帮他，你是在给他的防御系统喂弹药。真正有效的恰恰是反直觉的那一步，退后，把主动权还给娃。不是我不管你的放弃，而是我在这里，但我不拉你的等待。如果和孩子说哈，那我们希望在节目中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其他专业人士的经验方法，能够给你一些启示，能给你一些启发。如何让孩子从对抗一切到成为自己？如果你正面对一个防御心极强，把帮助当成控制的孩子，你可以试着这样几步。第一，听懂还行背后的潜台词。当孩子说还行，那就这样吧，不要以为他没想法，他在说我不信任你，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给你。你可以直接承认这种防御，我注意到你很小心，好像不想给我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我猜你可能觉得一旦多说，我就会像以前或其他人一样用你的话去改变你。承认他的防御比绕过他更重要。第二呢，就是主动退出拯救者到对抗者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当你发现自己的建议、约定、鼓励都被无声反抗的时候，不要再努力了，而是会强化他说，你看，果然你是想控制我。你试试这么说，如果你不想谈，妈妈可以停。你不需要配合我，我也不需要说服你。如果你以后想找妈妈谈谈，那是你的决定。把这个球啊要踢回去给他，让他体验没有人推我的感受。第三步就是把约定降级为尝试。对于共同商量的规则，比如睡觉时间呢、玩手机的时间等等哈，孩子答应却做不到，不是因为不自律，而是因为任何约定在他的潜意识里都被视为是外部的规则。把我们约定11点睡改成这周我们只试一次11点放下手机，你可以随时喊停，我会说好的，然后下次再试，让他知道妥协不会失去自己。第四点就是承认他的测试，但不报复。孩子一定会测试你的，你是不是真的放手了，你会不会失望，你会不会放弃我。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承受住挫败感，但不报复，不撤退。你可以说，这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挺无力的，好像我做什么都碰不到你。我想这可能正是因为你想让我感觉到你们谁都帮不了我。真诚地表达你的感受，但不归咎于他。这会给孩子一个大脑重新的经验啊，原来爸爸和妈妈已经可以承认真实的我了，而不是试图把我改造成另外一个样子。第五步就是等待那个主动回来的时刻。最关键的一步往往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就像小 K 妈妈那样啊，等上一个月，那一个月里没人催他，没人劝他，没有人试图改变他，但他会知道那个门是开着的。当一个孩子确认自己不会被改变的时候，他才开始允许自己被影响。最后呢，想对家长和孩子们说哈，给家长的话是，如果你正在为一个答应却做不到的孩子焦虑，请相信他不是不想好，而是必须先用不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你能做的最有力的事儿，有的时候不是更努力的推，而是稳稳地站在那里说，我等你，你决定。 给孩子的话说，如果你正在读这篇文章哈，或者是听我们的节目，心里想，哎，又是大人在教我做事儿，我完全理解你的怀疑。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那个让你忍不住反抗的东西其实是你的保护者，他在过去保护了你，只是现在呢，他可能也在阻止你靠近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你可以试着问自己一句话，如果没有任何人逼我，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那个答案呢，就是你真正的主人。其实呢，心理老师呢，很多也是讨厌规则的人，有的时候会忍不住的反感别人的建议。可是反感就反感呗，最终我会过滤掉那些是评判，那些是真的好建议，因为我才是我的主人。也把这样的一些信息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我们来看看啊，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云开雾散说，有的时候感觉我们的亲子关系还蛮好的，有时候感觉又靠近不了孩子。想对这位网友说哈，作家龙应台也说过一句话，父母子女之间啊，不过是一场渐行渐远的修行，也许不刻意的靠近反而近了。来看看这位网友说，我也经常的感觉到孩子的防御很挫败，确实孩子啊，可能就是希望我们感受到挫败。再有歌之意说，感觉孩子是防御，守住自己的边界，也避免被家长评判。是啊，其实最难突破的真的是这一环。

0: 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这有车位不进啊，跨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1: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6: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6: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6: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6: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7: 思想之光，
0: 建绿色冰城，
7: 美丽中国。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立秋过后啊，秋老虎风头有点猛，在八月下旬的阳光依旧是火辣辣的。在浙江省嘉兴海宁市阳关镇塔沙园艺基地，一个戴着墨绿色遮阳帽的年轻人正在精心护理花草。他热情地向大家打招呼，大家好，我是王天云。在塔沙的花园见到王天云时，包围在花丛中的他神采奕奕，笑容可掬地向大家打了声招呼。王天云呢，是我们今天财富故事的主人公，他是土生土长的海宁盐官人，也是浙江塔沙园艺有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曾就职于头部的电商企业。谈及为什么选择回归农村走上园艺创业路时，他清澈的双眸中充满了坚定。他说，我有一个梦想，想从乡村起步，做一家对社会有意义的企业。从互联网大厂退隐田园，王天云打造了融直播发货花园于一体的新农业示范基地，通过园艺加互联网的创业模式，基地年产值达9000万元，还实现了片区式组团式的发展，每年反哺每个村集体收益达到100万到700万元。那大家也都很好奇哈，这个王天云是如何华丽转身，从都市丽人变成了新农人的呢？其实啊，大学毕业以后，王天云就怀着对大城市的向往，和大家一样，成功的入职了一家企业，就是阿里巴巴，并通过努力买下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原本就以为生活会一直这样下去，但一次和丈夫的深度沟通，让他们萌生了退隐田园，去做点儿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念头。王天云说，我先生的爱好呢，就是种花，所以我就和他共同经营起家庭园艺品牌塔沙的花园。塔沙的花园起步呢，是做花卉植物的线上售卖，但是苗圃的技术和管理的水平参差不齐，常常遇到品控问题。那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自建花卉基地把控品质呢？经过一番考察以后，王天云决定回到自己的家乡海宁盐官镇，与桃源村联合成立了浙江塔沙园艺有限公司，合作投资建成了现在的塔沙园艺花卉基地。但是啊，我们都说跨界创业并非易事，对于初回农村的王天云来说，一切都是从零开始，什么都得亲力亲为。她和丈夫跑市场、做调研、学经验，从最基础的铺地布啊，还有就是种植灌溉这些技术学起。无论是置身40多摄氏度的大棚劳作，还是面临无法正常生长、销售的植物，方方面面都是对他俩的考验。她说，你有这么大的基地，有这么多人靠你为生，你必须得对他们负责。创业11年，王天云每天的工作时间都保持在12个小时以上。但是创业虽然辛苦，但是王天云和丈夫却乐在其中。印象比较深的一次就是天已经漆黑了，我带了一个头灯，穿了一件围裙，和大家一起卸货搬花。大家打趣地说，我像是从一个都市丽人变成了一个农村丽人。第二步啊，王天云投入进来以后，就该玩转网络，创新引领园艺新潮流了。王天云说，说起农村啊，可能很多人想到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是朴实和滞后。而当自己真正的投身进来，他就发现从业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父辈，很多人啊根本就不了解互联网，也没有时间精力去学习各种软件管理知识，只是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一天天耕耘，随着市场气候的变化，收成啊也是起起落落。多年互联网行业的工作经验让王天云在面对以线上销售为主的塔沙的花园时，有了更多不同的想法。
他说，这些年我一直在不断地学习优秀的管理经验，也尝试着把互联网的思维和现代农业的管理模式结合起来。除了定制生产计划、标准化仓储、库存管理领域，王天云还瞄准了直播带货的赛道。为了提升自己的直播水平，拓宽销路，塔莎园艺打造了融直播、发货、花园于一体的新农业示范基地，这也是嘉兴市唯一一家省级授牌的农播示范基地。

基地内建设了四个室内直播间以及若干个室外的直播场地，每天早上9点，塔莎园艺的直播团队准时开播，主播们架起支架，扛上灯光，在抖音、淘宝、微信短视频等平台卖力地吆喝着。王天云说，我大部分时间也确实在大自然之中，像农民一样踏踏实实的春耕秋收，通过网络直播传递园艺从业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其实王天云感觉到很满足。现在呢，塔莎园艺在各个平台的粉丝数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通过园艺加互联网的创业模式，基地的年产值达到了9000万元。这些创业者真的是以花为媒，共绘乡村振兴的新画卷。王天云说，这些年啊，我们逐渐在花卉行业摸出了一点门路，但现在还不是停下来的时候，我们想把一些新模式引入到更多的乡村。为了做强花卉产业，王天云又把目光投向了周边的村落，与新兴村、郭店村等7个村共起共富合作，实现了片区式、组团式的发展，每年反哺每个村集体收益达到1000万、100万到700万元不等，解决了直接就业200多人，带动农户400多家。就连当初满怀担忧的村支书们也一改心境，把合作最想找塔莎挂在了嘴边。这几年呢，王天云也十分关注如何以增量扩圈，他主动向全镇农民溢出了网红效应和网络流量，吸引更多的女性人才加入到新农人的队伍。依托市级共同富裕培训中心，他开设了涵盖园艺知识、电商直播等课程的创业培训班，培育农民主播600多人，让素人主播也可以随时带货。之外呢，王天云还与海宁市对口帮扶的四川黑水县村社结成了互联共建的对子，邀请其观摩学习花卉基地的直播销售花卉过程，帮助其发展直播模式下的黑水特色农业，为黑水的核桃、酥油茶、酸菜等特色农产品量身定制淘宝直播销售课程，帮助黑水县的各类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走向世界。其实我们刚刚讲的王天云呢，只是千千万万个年轻创业者一个缩影啊。其实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跃跃欲试，准备跳回农门。以前都说跳入这个龙门啊，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跳回农门。对王天云来说，其实走出农村曾经是自己的梦想，可是现在啊，在广袤的田野上蕴藏着无限的机遇，他们正在实现田园梦的这条花路上稳稳地向前。其实说到财富，不仅仅它是一个数字，更是一种能力，一种选择，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总之呢，创业者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怕困难，勇于尝试，就一定能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找到属于的自己的那片天空。我们也期待每天的分享当中呢，能会有更多像他们一样的创业年轻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创造出更加精彩的故事。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你敢相信吗？20年前被华为卖掉的一个弃子，如今却悄悄做出了一个小华为，市值超过1600亿，营收呢超过了300亿，是中国工控领域妥妥的隐形冠军。他的名字叫汇川技术。不搞投资的朋友很可能没听过他的名字，但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品牌背后其实都有他的身影。比如这两年刷屏爆火的小米汽车，被雷军吹爆的小

小米超级电机 V6S 其实呢就是汇川技术和小米联合研发的。除了小米，还有理想、小鹏等也都跟汇川深度绑定，尤其是在电控领域。2023年汇川联合动力以 84.8 万出货， 10.2% 的市占率力压特斯拉，成为仅次于比亚迪的中国第二大电控企业，也是最大的第三方供应商。从2003年成立开始，汇川便依靠技术实力一路打破外资垄断，迅猛发展。从变频器到通用自动化，再到新能源和轨道交通，汇川技术所到之处是一路过关斩将，击败了西门子、三菱等一众外资巨头，稳居国内王者。电梯一体化控制系统年销46万台，世界第一。电梯人机界面年售36万台，世界第一。通用伺服系统、低压变频器、高压变频器、新能源商用车电控系统的销量也都是中国第一。不仅如此，全球首台16兆瓦大功率的风电机组，中石油万米深地的川科一井等超级工程背后也都有汇川的身影。那汇川跟华为又是什么关系呢？2001年，任正非呢忍痛卖掉了当时最赚钱的部门华为电器啊，却没想到无心插柳成就了中国电器产业。当时呢被华为断腕的那批旧将，如今呢散为满天星，做出了10家上市公司，还有18家正在上市的路上。汇川创始人朱兴明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呢汇川最早的19人创始团队中，其中有16个都有华为的背景。被华为卖掉以后呢，朱兴明不但不想做外资高管，还想跟外资好好的打一场。朱兴明瞄准的第一个战场就是电梯啊，当时呢中国房产正热，电梯成了刚需，但是国内企业做的都是零配件的组装。于是呢朱兴明决定打破外资垄断格局，做一个为各路侠客量身打造神兵利器的铸剑大师。汇川呢从矢量变频切入，推出了电梯一体化的控制器，让电梯的安装工期缩短了一半，结果一炮而红。到了2008年，汇川电梯一体化的控制器业务已经位居国产品牌第一。后来呢汇川又把成功经验复制到了纺织、还有 3C 制造、光伏等诸多的产业，都迅速实现了国产的替代，站到了行业的龙头，这也是汇川最让人佩服的地方。别的企业在一个专业领域做大做强都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汇川却是干一行霸就一行，从变频器到通用自动化，再到新能源和轨道交通，每一次多元化扩张和跨界都做成了行业的顶级专家。2016年市值已经突破300亿的汇川再次豪赌，大胆跨界到新能源的电控领域。即便公司在2019年因为持续投入没有回报，跌至利润和股价的双低点，朱兴明也是咬定目标不放松啊，只要汇川不被淘汰出局，就一定将汽车业务做到底。因为朱兴明知道，只有大行业才能造就大企业，新能源汽车这个史诗级的机遇，汇川必须竭尽全力抓住。汇川如今的爆发也证实了他的眼光。如果说汇川是小华为的话，那朱兴明就是小任正非。他和任正非一样，对产业经济、科技创新、企业经营发展都富有思想和洞察，但他最佩服的老师还是华为，还是任正非。华为呢，有个用一张纸把一个企业、产品等讲清楚的一纸禅的方式论，汇川就搞了一个一战略，即从战略组织到业务、人才选拔的推进，都遵循步步为营、简化统一的逻辑。为了让自己的管理和思想不落后，朱兴明还保持长期两个习惯：见高人、理大事。
据说呀，朱兴明每个月必须要见8位优秀的企业家。

不为生意，只为学习。不仅如此，只要是有大事发生，朱兴明都要写一篇文章，研究对汇川经营的影响。汇川始终能够跟随产业浪潮，没有错过每一次机遇，或许正与此有关。华为有盛传的狼性文化，汇川则强调偏执精神，一旦选择了一个行业，就会一个劲儿的砸，并持之以恒，一年两年五年八年，直到做成为止。朱兴明常用到这个一句话来提醒自己和周围的人，他说，一个人的觉醒1%靠别人提醒，99%靠的是自己。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近日，位于湖北省武汉市经开区的东风集团蓝图汽车总装车间内，第200,000辆蓝图汽车顺利下线。面对200,000辆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数字，蓝图汽车造型总设计师徐林心情激动。作为国内汽车行业中为数不多的女设计师，徐林已经深耕汽车设计领域近20年。从2018年加入东风汽车 H 事业部以后，他成为蓝图汽车造型设计的一号选手，几乎参加了蓝图所有车型的设计。在他看来，自己设计的汽车就如同自己的孩子一般，而每次酝酿新车型的过程，都是一次将女设计师的独特视角转化为灵感创造的过程。女性对车的第一诉求是安全，而且呢，这种安全是全域安全，包括驾驶安全、材料安全等等。其次是交互体验，要做到零学习成本，不用看使用说明就能够直接上手。第三呢，则是坐坐皆平权，在使用场景上，女性不仅仅是司机，也可能是妻子或者是妈妈。对于车辆的储物场景、氛围场域、灵活空间等等，都会有独到的需求。同为女性，徐林对于女性用户的需求感同身受，对于汽车的性别友好设计也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他说，总之我希望车不仅仅是我的智能司机，更应当是一位贴心的智能大管家。徐林表示，女性用户的飞速增长将汽车设计推到了功能工具和情感容器的十字路口，但女性友好并不能简单的等同于功能简化，整个行业应当重新思考，当汽车的机械性能越来越趋同的时候，如何通过对需求和情感的深度理解来创造差异化的价值呢？比方说，如何为汽车增加诸如特殊日期提醒、儿童检测提醒之类的智能功能，让汽车更加的懂你。再比如，如何在车辆的制造中更多的应用婴儿友好级的可再生材料，让每位妈妈都能够放心的带娃。徐林预测，随着对更多使用者需求的兼顾，汽车的设计哲学将实现从性能参数到场景颗粒度，从工程师逻辑到生活者逻辑的转变。或许有一天，车企会从原来的卷参数、卷技术变为卷场景、卷需求，将对百公里加速度的追求转变为对幼儿

单二元的对立。拿造型设计来说呢，徐林说，我个人也不太喜欢太卡哇伊的汽车，好的造型设计一定是既符合男性审美也符合女性审美的。徐林认为，女性设计师的使命并不是只为女性提供专属设计，而是通过差异化的生活经验和更深层的需求洞察，通过多元视角来补全传统设计中被忽视的地方，将设计从参数竞争拉回真实需求，打造超越性。汽车行业其实一直在做跨性别设计的努力，比如说零接触后备箱的设计出发点就是为了方便女性，但是对于抱着婴儿的爸爸，手提重物的老人也一样适用。徐林表示，中国的汽车设计正面临着双重挑战，技术上突破电池续航和智驾的瓶颈，文化上构建东方美学的话语权，这需要设计师融合美学、功能性与人文化的关怀，用同理心弥合科技与人文的鸿沟，推动设计语言向更具包容性的方向进化，把冰冷的机械感温变成有温度的设计。把冰冷的机械感变成有温度的设计。2024年米兰设计周期间，蓝图的 iCozy 概念车惊艳亮相杜里尼大街，成为这场全球顶级设计盛会中唯一出自中国设计师之手的概念车。在设计过程中呢，我们比较关注的是跨性别的认同，符合情感认同而不是性别对立。徐林介绍 iCozy 概念车在产品设计细节上重点传达了三个关键词，就是舒、展、扬。舒呢就是舒服，展就是伸展感，扬是昂扬的气氛。 iCozy 在外形上采用了山海居的理念，给人的感受是依山傍水，气势宏大，内饰则采用莫兰迪的色系，渐变氛围灯等柔性的美学，用白色和蓝色的鹿皮材质进行包覆，后排呢则设计成了沙发样式，更像是一间会客厅。通过女性的共情力， iCozy 把冷硬的机械变成了有温度的生活伙伴，从视觉、听觉、触觉等多重维度让驾驶者感到了舒适。这样的设计赢得了众多全球顶级设计师的赞誉，成为米兰设计周上的一大亮点。说到徐林的经历啊，他说，当我考上武汉理工大学工业设计专业时，同学基本都是男生。20多年过去，汽车设计依然是个男性占绝对多数的领域。徐林坦诚，虽然通用汽车女设计师海伦·罗瑟在20世纪40年代就打破了性别壁垒，成为首位在大型汽车公司担任设计师的女性，但时至今日，男性在汽车设计领域的高层职位中占比仍然超过90%。不过呢，徐林笑称，尽管身边的同事大多是男性，但自己并没有感觉到太大的压力，反而觉得在汽车企业的工作既充满挑战，也有很多动力。东风集团是最早推动燃油车向新能源汽车转型的央企，蓝图汽车则是东风集团在新能源赛道上的尖兵。在这样一家企业工作，女性不只在适应传统车企，更是在重新定义汽车行业的价值观与工作文化，拥抱成为新兴领域规则制定者的机遇。徐林充满信心地表示，随着汽车行业向电动化、智能化的加速转型，在理性与感性、传统与创新的碰撞中，女设计师和女性用户正在共同改变着行业的未来，用女性的独特视角为汽车行业注入新的生命力，这或许正是她经济所带来的最珍贵的礼物。徐林说，我的汽车就是我和家人相聚的第三空间，当全家人坐在我设计的车里出行，享受我为他们设计的种种便利，这份骄傲感也是我从事这份工作的动力。

一个家的概念，需要满足所有人的需求。这种设计逻辑的改变，让女设计师更有优势。这也是蓝图汽车造型总设计师徐林这些年的积累感悟。刚刚我们和您分享的是蓝图汽车造型总设计师徐林，汽车行业一直在做跨越性别设计的努力。也欢迎更多的创业者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说说您的创业故事，来了解别人的创业智慧。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动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槟城经济中随时的留言互动。在节目中呢，我们给出的投资建议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您，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治愈系的小物件，轻松地拿捏住年轻人的钱包，这是怎么回事呢？在景区游玩的时候啊，正在愁给朋友挑什么伴手礼，朋友却主动问我能不能买到冰箱贴。了解之后呢，我才知道啊，想买这种冰箱贴呀，要提前3天抢号，而且还限购。回忆起在北京的旅行经历，95后的消费者思静惊讶于一枚小小的冰箱贴竟然这么抢手，最后呢，朋友花了228元找了淘宝店代购。曾经在景区被吐槽又土又贵的冰箱贴，如今摇身一变成为年轻人争相收藏的新的社交货币。在社交媒体上，冰箱贴断货、排队几小时抢冰箱贴的话题同样是热度飙升。思静没买到天宫藻井的冰箱贴，出自北京古代的建筑博物馆，每天限量发售400个。故宫博物院的紫禁城的脊兽冰箱贴月销量超10万，国家博物馆的凤冠冰箱贴4个月狂卖53万件。这些巴掌大小的文创产品正以惊人的商业势能撬动着一个规模近100亿的市场。中研普华研究院的数据显示，早在2020年，中国冰箱贴市场规模已达到了36亿元，预计未来几年内将保持年均10%左右的增长速度。这个小物件逆袭的背后，是消费需求、文化 IP 与商业创新的三重升级。在了解当中呢，冰箱贴市场供应链完善，入局者众多，第一批嗅觉敏锐的商家将冰箱贴做成了一门大生意，一个不起眼的工厂一年便能狂销上千万件产品。如今商家、产业带、供应链工厂已经开始卷设计、卷材质。从籍籍无名的小商品到新的流量密码，从义乌的小商品到博物馆文创，谁在推动冰箱贴经济学？这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消费心理？这股商业浪潮是昙花一现，还是一片亟待挖掘的新富矿呢？在境外游刚刚兴起的那些年，旅游爱好者小赵养成了一个独特的习惯，每到一座新城市都会精心挑选当地带有特色地标的冰箱贴。时间一久啊，家里冰箱面板上贴满了各式各样、材质各异的冰箱贴，也构成了一幅旅行地图。小赵说了，我每看到一块冰箱贴，都能记忆起当时买它的场景。回忆起那一趟旅行，冰箱贴成了我的记忆锚点。但那时收集冰箱贴远算不上大众的爱好，对很多人来说就是随手一买的土味纪念品。木钉良品淘宝店的店主小倩回忆，2015年在淘宝上

0: 冰箱贴还没有流行的时候，他便开始涉足这一领域。那个时候呢，他店内的冰箱贴多数是树脂材料的实物模型，或是木质的风景牌，销量一直是不温不火的。2021年前后，冰箱贴迎来了戏剧性的逆袭，博物馆热悄然兴起，以文物为原型的文创冰箱贴需求开始急剧的增长，不少淘宝店销量开始爆发。之前专注做奖牌徽章的供应链商家，由于生产工艺接近，迅速的调整产线，开始生产冰箱贴，产业链上下游一同改写了冰箱贴市场的格局。那么在了解当中呢，一位入局冰箱贴行业5年的工厂负责人总结道，冰箱贴的进阶之路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我们来了解一下。如果您想在这个赛道发展一下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今天的分享啊。一呢，就是产品自身的因素，冰箱贴的价格非常的亲民，一边呢在20到50元啊，一般在20到50块钱左右，普通的消费者易于接受，加上体积小巧，便于携带和收藏，是旅游记忆的绝佳载体。第二个就是社交因素和情绪价值。近几年来，在社交媒体上晒冰箱贴墙成为潮流，年轻人收集不同城市 IP 联名款，就能搭建一座属于自己的微型博物馆。冰箱贴也具备了一定的社交货币属性。三呢，就是文旅热的持续升温，各种城市的博物馆镇馆之宝、地标建筑以冰箱贴为载体，变身文化衍生品后大受欢迎，成了文旅 IP 最轻量化的变现方式。我们也发现呢，多重因素的推动下，冰箱贴市场出现了几种爆款类型，有地标类型的冰箱贴，像故宫淘宝的紫禁城的脊兽、敦煌的小夜灯、景德镇的吴语佛等造型，能让消费者快速识别一个城市的特色。另一种则是情绪治愈类型的冰箱贴，将一些语言融入到其中，成为年轻人的情绪嘴替。还有大火的 IP 类型，比如说最近热卖的是《哪吒二》中的结节兽冰箱贴。几厘米大的冰箱贴正释放出惊人的商业潜力，从小众爱好到断货王，第一批商家爆单了。在淘宝平台上，一批嗅觉敏锐的商家们早早的就盯上了这门宝藏生意。当木丁良品的创始人小倩将第一批实物造型的冰箱贴挂上淘宝时，这个文创品类还十分的小众，她没想到自己会经历冰箱贴从冷门到爆火的行业变迁。早年间呢，冰箱贴品类并未破圈，客群也局限于喜欢收集文创的部分年轻人。与大多数淘宝店一样，木丁良品也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蛰伏期，转机出现在2020年。一次偶然的契机，小倩敏锐地察觉到暴富、吃好喝好等带有吉祥寓意的小标语的冰箱贴可能存在潜在的机会，她果断与工厂沟通，将这一创意转化为产品。这类充满喜庆氛围的情绪嘴替冰箱贴一经推出便大受欢迎，小倩店铺的月销售额迅速攀升至5-60万元，店铺也迈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近几年间呢，冰箱贴赛道是愈发的拥挤，随着入局者增多，冰箱贴的竞争演变为材质、创意、设计等多维度的较量。据小倩介绍，以冰箱贴材质为例，早期呢是以树脂材料为主，现在出现了金属、木质、流沙、亚克力等更为多元的材质，每年流行的材质都在变，工厂也在不断的升级工艺。不仅如此啊，冰箱贴与市场流行趋势以及线下旅游市场的关联也紧密的非常的紧密啊。小倩透露，工厂会根据文旅热点灵活的调整生产的策略。暑假期间呢，博物馆文创以及网红的城市地标元素的冰箱贴是主推的产品，春节的时候则着重生产树脂材质的吉祥物冰箱贴。如今的爆款生命周期短， 必须紧盯社交平台的趋势，稍慢一步就错过了红利。为了应对市场竞争，木丁良品一方面优化货品销售策略，小倩呢通过搭配设计打造差异化的优势，另一方面加码文旅市场，与插画师合作开发拥有独家版权的产品。小倩说，今年呢我们重点发力城市风景冰箱贴的研发，比如融入了新疆、内蒙古、云南等热门旅游目的地特色元素的冰箱贴。据小倩介绍，进店的消费者有不少是正在旅游的人，有时候线下断货了，消费者又想买一些回去送人，就会来淘宝上搜同款，然后就会发现线上不仅款式齐全，价格也便宜。不少很多的年轻人购买冰箱贴，意义还在于现场打卡发朋友圈，所以对于文旅类的产品，消费者普遍更能够接受溢价。单品爆卖十几万元，百亿市场背后的隐形推手。其实市场的爆发同样催生着背后产业链的升级，早期的冰箱贴生产多集中在义乌，以低价走量为主，随着设计需求提升，广东的中山、温州的苍南、义乌等地的五金工厂转型，开始聚焦原创设计，推出创新产品，冰箱贴的供应链工厂逐渐形成了低价走量与高端文创产品两大分层。成立12年的温州中深文化用品公司，早期主要从事塑料胶带、纸袋以及各类礼品盒的包装代工业务。三年前，通过观察后台数据，我们注意到冰箱贴的搜索率、点击率持续上升，感觉这个市场有比较大的增长潜力。温州中深文化负责人燕子说，工厂当时就果断转型，将重心移到了冰箱贴的生产上。察觉到文旅市场的爆发趋势，中深文化决定从原创设计入手，并且呢把目标瞄准了溢价更高的文博市场。在转型初期，直播间很流行拆盲盒，很多主播批发冰箱贴作为福利。中深文化抓住机会，通过给主播供货，逐步积累了第一批客户。后来随着文旅热的兴起，中深文化又巧妙借西安、重庆等旅游城市的热度，实现了销量大幅增长。中深文化的负责人燕子说，我们原创开发的一款重庆洪崖洞立体冰箱贴，单款销量就突破了十几万件，这款产品顺利帮助公司杀入了文旅行业。据了解，目前中深文化的主要客户是各地景区批发商，而后呢，批发商将冰箱贴产品分发到景区礼品店、文创店等销售终端。粗略估计，公司一年的冰箱贴销量可达到几千万个。在和多数的供应链工厂的采访中，记者发现，博物馆成为冰箱贴爆发的核心推手和客户。中山的一家代工厂介绍，文博类的产品溢价明显，消费者愿意为文化附加值买单，所以和博物馆、景区合作开发衍生品已经成为行业的标配。合作模式有版权买断、分成联营等，设计周期一般是1到3个月。去年在巴黎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带去的徽章广受好评，背后就有广东中山制造商的身影。由于生产工艺接近，当地已经有一大批原本生产奖牌徽章的工厂都开出了冰箱贴的产线。中山一家工厂透露，过去一款模具能用好几年，现在每个月都要上新几十款产品。2024年工厂的订单量比上一年翻了一番，设计团队也从最初的5人扩充到了10几人。与其他类型的客户相比，博物馆对设计和工艺的要求较为苛刻。例如天宫藻井冰箱贴运用了珐琅描色和玻璃漆的工艺，敦煌小夜灯则融合了灯光投影技术。作为年轻人新的社交货币，小小的冰箱贴也越来越卷得精美。在当下的消费市场中，冰箱贴领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热度攀升，然而行业狂飙背后也有隐忧的浮现。近几年，越来越多的追求家居风格协调、注重生活品质的消费者开始选用玻璃面板冰箱。由于玻璃不具备磁性， 传统的磁贴无法再像以前那样稳稳地吸附在冰箱表面，这使得传统的磁吸冰箱贴需要开发出新的粘贴方式，比如说采用纳米胶等材料。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参与者涌入，价格战也愈发激烈。在各大电商平台上，冰箱贴的价格区间跨度极大，从几元到百元不等。在激烈的价格战中，无论是主打低价走量的工厂，还是注重设计走高端品质路线的商家，都需要根据自身定位和消费群体平衡成本和利润。行业内卷之下，商家和工厂开始在设计和技术上发力。据终身文化介绍，除了常见的文博、城市地标元素，动漫影视等主题也广受欢迎。比如哪吒2播出后，电影相关的冰箱贴一度热销，融合 AR、3D 技术后，为消费者带来新奇体验的产品也较为走俏。终身文化就推出过类似的产品，扫码后能呈现出虚拟的文物展示，增加冰箱贴的互动性。冰箱贴的爆火是文博热、文旅热、情绪疗愈等多重消费浪。
1: 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音符。
2: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添加关注，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宝清房主啊，他想要点播一首周华健的《刀剑如梦》，我们一起来听。

欢迎回来啊！听到莫文蔚所演唱的这首歌《盛夏的果实》，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爱情消逝后的无奈和释然。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将那种酸涩遗憾娓娓道来，旋律舒缓，加深了歌曲的惆怅感啊，让人在歌声当中体会到了面对失去爱情的时候，从痛苦到放手的复杂心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

0: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焦麦琪所演唱的
1: 《
0: 我的名字》啊，那这首歌呢，给人一种青春的活力和自我认知的探索感，旋律轻快动听，节奏鲜明，让人沉浸在青春的氛围当中。歌词中呢，也充满了对自我的追问和肯定，比如歌词当中啊，拜托你轻声重着我的名字，表达出了对自我存在的重视和对未来的期待。它能让我们在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啊，那感受那份勇敢和执着。如果是青春。

的，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听到的歌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张先生啊想要点播的《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2: 我不敢讲。
3: 笨小孩，
0: 哦吼吼，哎呀，急死我了，再来。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音。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吧。好了，话不多说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那整首歌呢旋律温暖，王巨星的演唱充满着感染力，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感受到如太阳般的温暖和希望。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依然非常的温暖，来自朴树带来的《那些花》。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是一个现场版的，是在《我是歌手》当中啊，在现场演绎的版本。张杰独特的音色呢，让听者呢完全感受到这两首歌能够，有一种不一样的意境在里面。也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

0: 九八九
1: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
3: 幻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大破同网阵第95讲，郭云雕、彭玉带领着这些喽啰兵们各持兵刃呐，就从那个山寨栅栏门这儿呼啦的一下就闯出来了。就听见山口那个方向有不少的人在高声叫骂，你们这些恶贼呀，你们不得好死啊，你们丧尽了天良了，赶快还给我们东西呀。这喊声啊是越来越高，这个骂的呀是越来越难听。到这个时节了，彭玉把手这么一挥，带领着喽啰兵呼啦这一下就冲到了山口。他们也来到山口了，刚这么一露面，眼瞅着就这些叫骂的人们群呼啦一下一掉头全往后边跑，在他们的身后边又闯出来这么几条大汉。彭玉站在山口这儿定睛观看，只见为首的紫缎的六棱状帽，紫缎的箭袖，薄底的靴子，面赛紫玉，剑眉长目，三缕长髯，手持一把钢刀。在他的身背后又闪出一个人来，青缎的箭袖，青扎巾，薄底的靴子，黑哇哇的一张大脸，半步钢髯，手持钢刀。哇，在他的身旁边还站着这么一位30多岁，人家有刀可是没亮出来，一部青缎的衣襟，黄白的脸膛，两道细眉，一双长

0: 目，高鼻梁，薄嘴唇，细腰炸背，是双肩暴龙。
1: 哎呦，在他旁边这位好高的个儿啊，
0: 晃荡荡平着身高，脚趾开外，前胸宽，膀臂厚，虎起熊腰，青缎的六棱状帽，青肩袖袍子，皮挺带，并铁搭钩，三环套月，系着这么一个鼓鼓囊囊的大皮兜子，这兜子里边至少得有这么十几只铁铲。
1: 嚯，
0: 手里边这还提着这么一个亚圆长瓣的大铁锤，面似乌金，黑中透亮，半步刚然呢。
1: 在他的旁边还有这么一位面赛淡金，墨绿色的衣襟，手里边也拿着钢刀。看到这儿，彭玉心中暗想啊，这都是哪儿来的呀？因为什么就来到我们山前讨战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哪知道啊，这几位有钻天属卢芳，穿山属徐青，黑妖胡志化，大汉龙涛，铁锤匠姚猛，愣大汉史云，另外还有这么一个叫胡烈的。说这几位怎么会来到这儿了呢？上文书咱们交代过呀，众位英雄知道沈仲元把大人给盗走了，分出几路去要寻找大人。那不是北侠、南侠还有双侠丁兆辉，他们呢要走这个嘉峰山的后山这条道路奔往武昌。卢芳、徐庆、智化、史云、龙涛、姚猛，他们这几位呢要走这个嘉峰山的前山这条道路也奔往武昌，说好喽要在武昌那儿会旗。卢芳、徐庆、智化他们这几个人呢，从陈启旺这儿出来以后，就冲这个嘉峰山呐、这个前山这个方向大道就走下来。走了没有这么几天，这一天呢来到一个山嘴这儿，猛然间就听见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一阵锣声响亮啊，紧跟着眼瞅着就从山上边呼呼啦啦的下来那么一群罗罗兵，好几十人呐、一个个全都是青布的短衣短裤，手持兵刃，也有穿靴子的，也有穿着个洒鞋的，高矮不等，好凶啊。就在他们的后边还有这么两杆黑色的大道旗，旗上边全都有白字，很明显那是用那个白头子呀挖出来的字，然后绷在旗子上边的。一面旗子上边这个白字是开山大王，一面旗子上边的白字是立山大王。只见从这个两杆大道旗底下闪出来两匹快马，这几个人再一看，这两位山大王，一位是青铜盔青铜锁的连环甲，墨绿的罗袍，赤鸾带，青铜搭钩，三环套月，泪配纯钢，两扇绿征裙，五彩的战靴捞扎在青铜凳内，鱼头尾三折吊挂，九股丝传承判甲丝绦，护心镜，兵盘大小，背后的护旗，双叉支戟铃，胸前搭救一对狐裘。这个脸长得呀就跟那生螃蟹盖一样，两道红眉，一对金眼，翻鼻孔，火盆口，暴涨着这么一部红胡须，又粗就好像红线一般，手里边提着这么一口佝偻古钺象鼻刀，胯下一匹艾叶青鬃兽，鞍颤鲜明。再一看那位寨主，冰铁盔，冰铁甲，皂罗袍，狮鸾带，胯下这么一匹花斑豹，手里边拖着那么一把是拖天叉。呵，面似烟熏，长了这么一脸的白癣呐、一催坐下马，他是高声叫喊：呆，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

0: 灾，要想有错，华夏买露台。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呢，智化上前一步，把他的话头给接过来了，牙崩半字说个不，一刀一个，管杀不管埋，对不对呀？线上的朋友，盒子的。智化这是什么意思啊？咱们有急事儿，要寻找大人去，碰见这个山贼山寇了，咱们呢就跟他们说咱们都是盒子的，哎，不是外人，只要他们闪开一条道路，能够让咱们过去，别耽误咱们的大事儿。智化是这么想的呀。那徐庆徐三爷他哪管这套，一看出山贼了，伸手攥刀把推崩黄他了，把他的手中钢刀就给亮出来了，蹭着一步往前这么一窜，呆，哪里的山贼，下马受死。山贼用手这么一指，黑脸大汉少往前进，呵呵，赶快的通上姓名，本大王爷从来不杀无名之辈。
1: 嚯，
0: 徐庆这么一听，怎么着？哦，还让我通上姓名？哦，哈哈，我说出姓名来，恐怕要吓破儿的狗胆。你且讲来，我是开封府六品带刀护卫之职悬空岛的穿山鼠，你家徐三老爷到了。这俩贼头这么一听，哟，感情他是徐庆啊，人家骑在马上立刻就问开了，你们悬空岛上有个姓卢的来没来呀？卢芳在后边一听，怎么着？哦，点上我的名了。卢芳往前这么一近身，俺就是悬空岛上钻天鼠，你家卢老爷到了。
2: 哦，那我们再问一问，悬空岛上有个姓蒋的，还有个姓韩的，这二位都到了吗？
0: 智化在旁边一听，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智化赶快的用手一拦徐庆，自己往前走了一步。哈哈，告诉你们说，蒋老爷、韩老爷都没在这儿，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啊，在下是黑妖狐智化。
1: 这两个山贼听完这些话以后，
0: 你看我，我看你，兄弟，哥哥啊，对，咱们这么办吧。这俩人啊，当啷当啷，扔刀的扔刀啊，是扔叉的扔叉，往前走了一步。我姓冯，叫冯天相，有个匪号，人称我叫做开山豹。然后一指啊，那满脸长白癣的，也就是使叉的那位，他是我的拜弟，姓侯，名叫侯俊杰，外号人称花面狼。
2: 哦，你们两个人都有什么好心献上啊？
0: 哎呀，请问几位老爷，你们是不是在寻找大人呢？你们是不是在找那个沈仲元呢？跟您这么说吧，连大人带沈仲元的下落我们全都知道，说出来没有别的，就求几位老爷做个引线之人。哎，我们想弃暗投明，我们呢归顺了大宋之后，就情愿给这几位老爷呀，你们牵马坠镫，您看如何呢？
2: 嘿，
0: 智化一听，你们怎么会知道我们是寻找大人的呢？既然人家说出来了，智化赶快上前。哎，实不相瞒，我们确实是在寻找大人。你们既然想弃暗投明的话，当然了，我们哪有不做引线之人的道理呢？但不知大人和沈仲元的下落如何？这俩人啊，一听智化说出这些话来了，两个人又碰了碰眼光。哎呦，老爷，您看看，此处呢不是讲话之所，你们这几位老爷是不是跟着我们二人到山上去？我们备有薄酒，不成敬意。啊，咱们一边喝着酒，咱们慢慢说着，您看怎么样啊？徐庆在旁边这么一听，嘿，这可是大好事儿啊！你看，咱们这急急忙忙的，正在寻找大人。

0: 那人家能够告诉咱们大人跟沈仲元的下落，还要把咱们请到山上喝酒，上哪儿找这样的好事儿去？哎，对，大哥，我看咱们就跟他们上山喝酒去。哎，我这正想喝两口呢。这话呀，赶快一拽他胳膊，给他拽旁边去了。三哥，您可不能够莽撞啊！
1: 怎么了，志贤弟？
0: 嗨，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他们俩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咱们可不知道。他们俩的来历，咱们可也不清楚。就这么冒冒失失的跟人家到山上去，万一要中了人家的诡计，咱们可怎么办呢？您呢，先别着急，让我呢先问问他们。
1: 对对对，这么着，你先问问他们，对，问明白了，咱们再上去喝酒去。
0: 芝花转过身来，
1: 哎呀，你看，
0: 你说那么知道大人还有沈仲元的下落，怎么你们怎么会知道的呢？啊，
2: 这俩人呢，哈哈大笑，
0: 哎，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两个人原来也是王府里边的人。
2: 哦，就因为那位王爷呀，他眼睛里边只有那位镇八方王冠雷英，对我们这些人呢根本就没放在眼里边。
1: 您瞧我们哥俩是什么样的性格啊，性如烈火呀，
2: 在王爷那儿我们能够这样忍气吞声吗？所以我们哥俩这么一商量，来了这么一个不辞而别，就上了这个爆花岭。
0: 为什么要来到爆花岭这儿呢？您想想啊，过去我们是王爷的人呢，这要碰见官兵了，还不把我们抓起来呀？再者说呀，要是让王府的人找到我们，这也是麻烦呢。所以我们哥俩呢，暂时的就躲在这爆花岭。那天，沈仲元突然的来到我们山上，他跟我们讲了，就因为他弃暗投明，也是二老爷三老爷没搭理他，他怀恨在心，要显示显示自己的本事。他呀把大人给倒出来了，他跟我们说他愿意连大人带他的姑母全都送到我们山上来，在这儿藏一藏躲一躲。开始呢我们两个人还真不愿意，怎么给我们找这麻烦干什么呀？后来又一想，哎，这不是大好机会吗？我们如果要是能够把沈仲元给抓住喽，把大人给叫喽，嘿嘿，这不是我们进献之功吗？所以我们就跟他说，你啊下山就接大人接你的姑母去吧。这么着他下山去了，我们俩琢磨着呢，这得赶快的报官呢，这不正要报官呢吗？碰见几位老爷了，这真是天赐良缘呐！啊，您看您是不是跟我们到山上去等着那个沈仲元呢？
2: 嘿，
0: 卢芳徐庆在旁边这么一听，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哎，志贤弟啊，你看咱们是不是就跟他们上山呢？
2: 志华摇了摇头，不那么简单。
0: 嘿，别光听这两个人说呀，万一到了山上边，那可就得听人家的摆布了。这俩山大王也看出来了，啊，也难怪几位老爷对我们齐心啊。本来嘛，咱们素不相识，有道是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您看是不是这样好啊？几位老爷就在山下找个客店，哎，你们暂时先住些。那沈仲元来了之后，我们抓住沈仲元救出大人，我们赶快给你们送信儿去，您看怎么样？但是有一样啊，你们这个客店离我们这个山可千万别远喽。如果真的要是这么一远，到时候我们找不着你们，让人家官人们把我们给抓住了，那还不连我们一块儿全都给办喽吗？
1: 当然也点了点头，既然这样咱们就跟他们上山吧。
0: 智化也把头一点，请二位寨主头前引路。这两位寨主呢把马就交给罗罗兵了，兵器由罗罗兵给抬着，他们两个人在前边领路，这几个人跟在后边，就奔往爆花岭山上而来。
1: 到了山上边了，

进了人家山寨的栅栏门了，直接就奔他们的分赃亭。进了分赃亭以后，李克请几位马上落座，罗了兵李克献上茶来。您看这徐庆吧，就好像啊有这么好几天没喝着水一样，这茶也是刚那么端上来，徐庆是端起来就喝呀。志华在旁边看着呢，心想，三哥呀三哥，您这人怎么这么鲁莽啊，端上茶了您就喝，万一里边要有蒙汗药怎么办呢？哎，看了看呢，什么事都没有。那几个人什么姚猛啊、龙涛、史云、卢芳也喝了。志化再一看这两位山大王就在旁边规规矩矩垂手侍立，哎，你们两个人也赶快把这个盔甲全都卸掉吧。是是是，您等着，我们一会儿就来一会儿就来。两个人转身出去，功夫不大，卸去了甲胄，换上了便服，进来了，吩咐罗罗兵立刻是酒宴摆下。展眼之间呐、这个酒宴满满当当的就摆了这么一桌子。人家罗罗兵呢把酒也给斟好了，这几位看着这酒啊不敢喝。怎么？那智化一再的冲他们使眼色呀，就怕这酒里边有蒙汗药。您别看徐庆这么个粗鲁的人，他呀到这关键时刻他也是粗中有细。端起酒杯来看了看卢芳，大哥您喝不喝呀？卢芳点了点头一笑，哎，兄弟你喝我就喝。又问了问史云、姚猛、龙涛这几位，哎，你们到底喝不喝呀？哎呦，三爷您喝我们就喝。哎，这徐庆啊抬头又看了看两位山大王，你们二位喝不喝呀？这俩人这么一碰眼光，喝呀，您看应该您先喝，我看出来了，我们哥俩这不喝呀，你们这几位嘿嘿也不敢喝，有点疑心正常，太对了，是不是？人称地不熟的，来来来，咱们哥俩也坐在这儿陪着几位老爷咱们喝两盅。人家俩人端起酒杯来是一饮而尽，接着又倒上一杯，这俩人呢又全都干了。不单酒人家先喝呀，上来的每一道菜人家还都先给你尝过了。徐庆就在旁边看着，果然不假呀，这里边要是有蒙汗药的话，有毒药的话，这两个人早趴下了啊。来呗，咱们喝吧。这几位啊这才端起酒杯来，滋溜滋喝上酒了，吧嗒吧嗒吃开菜了。眼瞅着两位山大王呢喝这个酒啊也挺猛的，左一杯右一盏，这酒喝着喝着可就显着不够了。山大王吩咐一声，取酒去，这点酒哪成啊，又抱过这么一坛子酒来。这两位山大王呢好像喝得猛啊喝得多，有点啊醉了。智华一直在旁边瞧着呢，这些人喝了半天了什么事都没有，嘿嘿，我呀也别举着了，干脆我也喝点吧。您看智化是这么一个聪明人，看着别人都没事了，他这才端起酒杯来连着喝了这么两碗。那山寨王啊还一再的看他呢，哎呦，这位智老爷您怎么着啊，我喝点我喝点，对对对，您早就应该喝，您说我们哥俩还有什么心思不成吗？我们就想啊让你们做这么一个引线之人，我们想弃暗投明归顺大宋。好好好好，你们的事儿全都好办。来来来，大哥啊，那个喝着喝着呀，这智化就觉不对劲儿，怎么眼头怎么这点发黑呀？再一瞅，卢芳、徐庆、史云、龙涛、姚猛扑通扑通全都躺地下了。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大破铜网阵第96讲，纸花端着酒杯呀，眼前发黑，腿一软，扑通，他也栽那儿了。就这么眨眼之间，六个人全都让人家给撂倒了，怎么回事啊？那么这两位山大王到底是什么人呢？他们跟沈仲元是什么关系？沈仲元又是怎么到的大人呢？您看，咱们得慢慢的说。上文书咱们交代过，沈仲元就是跟着邓车一块上了个上院衙呀，到那儿行刺大人去。沈仲元呢，恼恨邓车，他想弃暗投明，一再的帮助韩章、徐庆捉拿了邓车。像韩章、徐庆两个人就应该过来呢，向人家道谢，问明白喽。人家要想弃暗投明的话，两个人应当把人家领进上院衙，禀明大人。这俩人糊里糊涂，就知道抓刺客了，根本就没搭理人家沈仲元这茬儿。沈仲元能不生气吗？你们这个悬空岛的武义士就是这样的人呐，嗨！所以他说了这么一句：“咱们后会有期。”沈仲元呐，对这件事情始终是耿耿于怀。他从这儿走了以后奔哪儿呢？就奔了信阳州，到信阳州去找他的把兄弟蒙兄，此人叫做刘志奇。他是干什么的呢？是信阳州衙门里边啊这么一个衙司先生。这个沈仲元找他干什么呢？沈仲元找他呀，要这个迷魂药饼。说这个牙司先生手里边怎么会有这迷魂药饼呢？就因为啊，他们抓住过这么一个拍花子的这么一个老婆子，从他的身上搜出来这么七个迷魂药饼，只要往脑袋上那么一摁，人呢立刻就失去知觉。这位牙司先生啊，偷了仨，做了三个假的，跟那四个真的一块儿就给入了库了。所以沈仲元知道他手里边有这个迷魂药饼，来到信阳州找到他这个盟兄刘世奇以后，把这事啪啪啪这么一说，

就这么着把这熏香盒子也借给他了。沈仲元就带着个迷魂药饼还有熏香盒子，展昭、蒋平、柳青他们三个人到彭起那一天，那不是蒋平让展昭先回到上院衙吩咐一声，准备好车辆倒出彭起来装在车上边好运往陈启湾，就是那天晚上。所以展昭回到上院衙以后吩咐完了，猛然间就发现有这么一条黑影，他可没追着那个人呢，那就是沈仲元。沈仲元在上院衙绑了下边的一个差人，这么一问，大人在什么地方呢？差人告诉他了，大人已经去了武昌了。沈仲元这才从襄阳这儿又奔往了武昌，来到武昌公馆这儿，他两次想下去都没敢从墙上下来。什么原因呢？他看见韩章这个人呐，太忠于职守了，就在大人里间屋门口这儿搬把椅子，就这么整宿整宿瞪脸看着，谁怎么下手啊？好容易第三次来，这么一瞧，约呵，换了人了。嘿嘿，不到五更天的时候，一看坐着的是两位先生，一位公孙策，一位魏昌，他可就得了手喽。他也没用这个信箱盒子，悄悄的进到里间屋，一看两位先生全都睡着了，他呢就用这个迷魂药饼往这个大人脑袋上这么一摁，随着背着大人就出了公馆，奔往了娃娃谷。到了娃娃谷了，他姑妈这么一看，哎呦，你好大的胆子呀，你这是，嗨，这可是钦差大人呢，你犯了这样的大罪，将来这可是寡罪呀。姑妈您放心，事情我是已经做了，我看您在娃娃谷这个地方您也待不了了，不如您跟着我，咱们一块儿走吧。干妈妈一想，可不是吗，这娃娃谷这地方不能待了，于是就带着女儿蓝娘儿就跟着这位沈仲元，用了一个车辆装上了大人，他们就从娃娃谷这儿又走出来了。当然了，每天呢还得按时给这位大人呢灌点米汤什么的，度过了三关知道没事了。他们呢就来到爆花岭下边一个客店，沈仲元心想啊，能不能够把大人还有他的姑妈暂时的放在这爆花岭。到山上边见着这两位了，这两位一看沈仲元突然到此，一定是有事儿啊，这么一问，沈仲元就把这来龙去脉跟他们这么一讲，这二位啊当时就点头了，这还有什么说的吗？这么着，你啊就把大人还有你的姑妈啊还有你的表妹都送到山上来吧。沈仲元急急忙忙回到客店跟他姑妈这么一讲，姑妈呀连连的摇头，孩子啊，说什么我们也不能跟着你上山，你知道不知道啊，你这个表妹已经许配人家了，一个女孩，哈哈哈哈，早闻人言黑妖狐之花，足智多谋，也就不过如此啊。哎，兄弟大哥，你说咱们两个人是把他们六个给宰了啊，还是告诉那沈仲元一声，让他自己到这儿报当日之仇呢？侯尊杰这么一听，哎呦大哥，我看呐，咱们别杀这六人，给杀了以后，嘿嘿，跟沈仲元以后见面这么一说，这小子他说他没看见来个不认账，嘿，咱们不是连个人情都没有吗？哦，那么以你之间呢，您看他走的也不远，就是到了长沙了，那也不算远，咱们不如啊把这几个人都给捆绑起来放在一个地方，赶快派人给那沈仲元送个消息去，让沈仲元自己回来，他爱怎么处置怎么处置，让他自己出这口气，您看如何呢？嘿，兄弟，你说这主意太好了，来人呐，把这几个都捆起来。喽啰兵拿着绳子立刻上前，把这六位一拢肩膀全都捆起来了。这侯俊杰看了看，哎，这可不行，大哥

要光捆他们手，一会儿咱们这个药啊没那么大劲头。醒了以后，他们互相拿牙这么一咬，只要咬开一个，嘿嘿，这六个就算全松了绑了。到那个时候祸事不小。兄弟，那么以你之见呢，来吧，咱哥俩亲自动手，给他们六人来个四马倒穿蹄，含烟覆水，使劲的捆捆。两个大王爷过来，把喽啰兵往旁边这么一推，他们亲自啊把这六人又捆了捆，绑了绑，全都捆结实了。你们把他们全都抬到后院那个西厢房里边去啊，放在那儿就行了，能搭着他们了。这喽啰兵赶快把这六个人抬起来，就奔后院，这有西厢房三间呢，就往这房子里边这么一放。两个山大王立刻吩咐，给我们重新的摆下酒菜，今天我们哥俩得好好的畅饮一回。俩人啊别提多高兴了。正喝着酒呢，进来这么一个喽啰兵的头目，哎呦，二位寨主，您看小的我呢想多说两句啊，有什么话说啊，没别的，您看您绑的那六位都是什么人呢，光用绳子捆着那可不行啊，咱们药劲儿一过去，您捆得再结实架不住，人家要是把这绳子万一要是一弄开，哎呦，咱们可就得遭殃啊啊、那么以你之见呢，不管怎么说吧，也得派人看着点啊。哎，对，小弟你提醒的好，这么着你就找一伙计搀着他去吧。是，谢谢寨主爷。这俩人啊在这儿又喝上了。那么那六位呢，在这个西厢房里边让人家捆着，风这么一吹，蒙汗药劲儿过去了，睁开眼睛互相这么一看，哎呦，怎么让人家把咱们给绑在这个地方了。哎呀，猛然间呢就听见旁边有人轻声呼唤，大老爷三老爷，有小的我在这儿呢，你们就不必担心了。卢凤徐庆两个人睁开眼睛这么一看，眼前呢是跪着一个人。你是什么人呢？哎呦，大老爷三老爷，您怎么连小的我都给忘了，我原来就是卢家庄里边的仆人，我名字叫做胡烈呀。啊，卢芳徐庆两个人是恍然大悟啊，可不是吗，他就是当初的仆人胡烈。怎么回事呢？就因为这个胡烈呀、当初在外边胡作非为，其实他是好心想给这个白玉堂呢抢来这么一个妻子，他强抢民女，让白玉堂发现了，白玉堂把他暴打了一顿，然后把他轰出了卢家庄，离开了悬空岛。您想想啊，他投奔哪儿去啊，悬空岛不能去了，无处投奔，这才投奔到爆花岭，在这儿还当了自己人进来了。两位寨主呢也没有留神，就这么样，胡烈悄悄的把六人的兵器也都给拿出来了，送到了后院西厢房。他呀就把这些事情跟这个卢芳徐庆这么一讲，卢芳当时还很不高兴，认为你既然是我的家人，就是轰出来了，你也不应该跟着山贼在这儿做贼做靠。这是话在旁边劝了劝，卢大哥，如果要没有这个胡烈在这个山上边，你我弟兄的性命难保啊，既然胡烈都说了实话了，您呢就重新收留他吧。胡烈赶快磕头过来，给卢芳、智化、徐庆他们这几个人把这绑绳全都给松开了。哎，我们的兵器呢都在这儿呢，您看看一样都不少。智化告诉几个人，别着急啊，咱们先在屋子里边活动活动胳膊腿儿，哎，然后咱们再商量商量怎么捉拿这两个山贼。他是这么想的。您想想啊，就这位徐庆徐三爷他那脾气，自己挨了吗，他能够耐着性子吗？过来一伸手把自己的钢刀剑给抄起来，噔噔噔就往外闯。哎呦，他呀先窜出去了。

来到人家大厅外边就高声喝喊，呆胆大的山贼还不赶快出来烧死。开山豹、花面狼两个人喝酒喝的呀，猛然间这么一听什么外边有人喊叫，哎呦，就知道不好啊，两个人站起身来刚要抄这个家伙，好吗，徐庆噌一个箭步窜进来了，开山豹这么一抬脚，烫就把这桌子给踢翻了啊，上边这个酒啊这个菜油着八花的溅了徐庆这么一身，徐庆抡刀就剁，噗，这一下剁在哪儿了，整剁在这个桌子上边了，也搭上他使的劲头也太猛了点吧，这桌子把他刀给夹住了，嘿，一时还真拔不开，这可怎么办呢，徐庆也真急了，一只手攥着刀啊，那台只脚一抬起来冲着桌子啪这么一踹。就在这功夫，眼瞅着那花面狼侯俊杰从旁边拿起刀来冲着徐庆是抡刀就砍，徐庆这刀也拔出来了，抬头也看见人家举刀了，这刀可已经快到了脑袋这儿了。就在这功夫，猛然间嗖，什么东西啊，外边有这么一个飞弹打进来了，飞弹呢就跟飞镖差不多，就是那位飞弹大将军也是飞锤将姚猛赶过来了，就在这关键时刻从皮囊的里边掏出一支铁剑，啪往外这么一打，当时这侯俊杰把脑袋这么一偏一闪身，脑袋倒是躲过去了，扑哧这一下整打在他的肩膀头上，哗啦这血就下了，把他给疼的呀他掉头就跑。您再看那位开山豹冯天象也把刀抄起来了，可是有一样啊，就这两个人呐，您别看是山大王，要是在马上用他们的橡皮刀用他们的三股拖叉还能够应付一阵儿，在部下呀，嘿嘿，什么蹿高啊高来高去的功夫是一点全都没有。一看徐庆进来，而且一看自己的兄弟要跑，他呀，嘿嘿，早就慌了。那侯俊杰一想，我往哪儿跑啊，往前面跑不了，好几个人在那儿堵着呢，回头这么一看，瞧见那后窗户了，啪这么一蹬椅子，蹭冲这后窗户这就过来了，啪这一脚把后窗户就给踹开了，紧跟着往外这么一窜，就听见哎呦扑通的一声，怎么回事，他趴下了，后窗户这有人等着他呢，谁呀、啊、胡烈跟那个史云，嘿嘿，不是都把兵器抄起来了吗，胡烈这么一看呢，哎，别看这个儿不小，看起来就他本事差点，所以胡烈过来这么一拽史云，这位大哥您跟着我走吧，啊，好好好，史云跟着他出来了。胡烈早就算计到了，就我们这两位山寨王那个本事我都清楚啊，肯定不是这几位的对手，实在没辙，前门走不了，肯定他们得从这后窗户往外跳，拉着史云在后窗户这等着了。史云手里攥着刀，这胡烈啊就抓着这么两把沙土在这儿这么一蹲，这侯俊杰一踹这窗户刚要往外这么一窜，噗，这一把沙土就嚷过来了，把眼睛就给迷了，扑通一声栽倒在地，随着史云啪这一刀背就打在他身上了，紧跟着过来用磕膝盖一顶他的腰眼，拿绳子把这小子四马到团体就给捆起来了。屋子里边那冯天象一听后窗户那个哎呦扑通，就知道兄弟糟了，自己脚步这么一乱，这个时候徐庆往前这么一近身，上边刀这么一晃，下边一扫堂腿，扑通的一声，冯天象也趴下来。徐庆赶快上前用磕膝盖一顶他的后腰眼，把刀往旁边这么一放，拿出绳子来四马倒团体把他也给捆起来了，紧跟着徐庆喊了这么一句，进来吧几位，这儿都捆上了。如芳、芷花、龙涛、姚猛四个人这才从外边进来。哎，

这时候就听见窗户外边那有人高声呼喊，外边还捆着一个呢。智化吩咐一声，提了进来。要说这愣是真够愣的，夸他这一下把那窗户呀全都给凿了，就把这位侯天俊花面狼从窗户外边汪叽就给扔进来了。紧跟着史云跟胡烈两个人也从后窗户这儿窜进来了。到了这个时节了，胡烈来到卢放徐庆的面前，往地下这么一跪，请问大老爷三老爷，这山上的喽啰兵你们是怎么发落呀？我问一问，您到底是饶恕不饶恕他们呢？要是饶恕呢，饶恕你就放他们一生活路，如果说不饶恕的话，我有办法把他们召集过来，咱们是斩尽杀绝。智化没等卢芳说话呢，他先答言了，哎，你还不知道你家大老爷是什么性格吗？啊，赶快的把他们召集过来，我有话讲。是，眼瞅这胡烈抄起锣来，苍啷啷啷啷啷啷啷，一阵锣响，众喽啰兵呼呼啦啦的来到了庭前。

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老舅带来的《那个女孩》。

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许巍所演唱的《完美生活》啊，那这首歌呢是由许巍作词作曲，并且也由许巍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时光漫步》当中啊。那这首歌呢真的是展现了许巍高超的唱功以及他的创作能力。当然了，许巍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蓝莲花》呀，《漫步》《时光》《礼物》《星空》《完美生活》。在这个部专辑当中，几乎每一首歌啊，至今仍然堪称经典。那他的音乐呢，也随着人生的变化和世界观的改变，也变得越来越温暖、舒适和清澈。许巍经历了人生百态的冷暖啊，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的年轻人，如今还是那个追寻着远方的少年。在时光的旅途当中，他始终以最潇洒惬意的姿态漫步着。愿你我都能像他一样，心中有温暖，仗剑走天涯。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回春丹乐队带来的初恋啊。那这首歌呢是40多年前创作出来的一首经典音乐。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由回春丹乐队翻唱啊。这翻唱歌曲呢并不丢人，更何况这首歌太过经典，被很多人都翻唱过。翻唱的太多反而更加说明这首歌值得大家反复倾听。初恋的恋字拆开亦是心啊，一如初心，一如既往。恋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浪漫告白，是可以跨越岁月却永不磨灭的青春记忆。翻开它，那些经典之声会给你带来历久弥新的感动。40年前的音乐结合现代独立摇滚的风格，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很多粉丝表示，这就是他们喜欢的这首旋律。回顾一下这首歌的历史啊，1983年由村下孝藏啊这个演唱的这首歌《初恋》风靡日本，而后呢，在1984年呢由林志美演绎的粤语版本，在1996年上映的经典电影《食神》当中被莫文蔚翻唱，与周星驰在街头寻找初恋的镜头一起永远定格在了影像当中。柔情细腻的歌词配上清新灵动的曲调，为困在初恋中的少男少女传达出无法说出口的思念和爱恋，也成为了很多80后90后他们那个年代无数少男少女难忘的青涩记忆。

如果说初恋是一个青涩的表达，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稍微会有一点点的大胆啊。那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曲，那原唱呢是王蓉。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汪苏泷啊来进行翻唱的。哎呀。

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由汪苏泷和郑秀文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哎呀，这首歌呢是原唱是王蓉啊，发行于2005年。那这首歌呢，在2006年的百事音乐风云榜内地最佳歌曲奖获得了很多个奖项。歌词很有创意啊，始终贯穿着这个哎呀这一个歌词啊，整首歌最大的记忆点包含了多层想要表达的一些复杂的情绪。

其实王蓉在早些年真的创作出了很多让大家耳熟能详的神曲，比如说《我不是王蓉》《小鸡小鸡》啊。但是近几年呢，感觉他没有太多的新作品啊，可能是想要淡出娱乐圈，淡出歌唱圈了。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 GS 演唱的《杀破狼》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片头曲。那这首歌呢是由陈忠义作词作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仙剑奇侠传》电视剧原声带当中。说起这首歌，真的不得不提我当时特别深爱的电视剧，那就是《仙剑奇侠传》。它在播出的时候，我才刚刚上初中啊。那个时候那个年龄啊，正是对大侠呀对仙侠呀比较憧憬的一个年龄段所以当时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上头，可能我的大侠梦也是源于此吧。那这首歌呢是作为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可谓真的是恰到好处。 GS 轻声的低吟成功诠释了这首歌曲，用辗转的曲风将《仙剑奇侠传》中穿越时空的景象完美展现在观众的面前。逍遥御剑飞行穿越时空拯救灵儿的一幕幕仿佛在歌中重现。那整首歌曲呢大气磅礴，高潮迭伏，浓重的凄凉肆意疯长，古战场的波澜壮阔一览无遗。这首歌让人在无限的虚空中真的是意犹未尽的感觉。我觉得这首歌是给剧中的每一个为了正义而牺牲的人唱的。看过这部电视剧的80后90后应该都知道啊，这个剧里面呢结局呢比较惨，基本上正面人物都死得差不多了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啊，不畏艰险，忍受着与亲人分离的痛苦和众人的误解，也许这就是每一个英雄的必行之路吧。而最后的牺牲就像毫无悬念的宿命一样啊。英雄是什么？我认为是大爱的具体化，是舍弃小爱的决绝与痛心，是孤独的代名词。就像剧中的人物一样，赵灵儿、李逍遥、林月如、唐钰、小宝还有阿奴，他们都是从小爱到大爱的转变当中不断的成长成熟。当然在剧中他们也曾幼稚过、天真过、害怕过，尽管如此还是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坚持了下来。所以不论是剧还是这首歌啊，主题都很鲜明，那就是爱。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此时此刻的你是在路上还是在享用一顿美食呢？相信有音乐的陪伴啊，那今天一定会更加的美满。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谢霆锋带来的《黄种人》。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郑浩冰姐所演唱的这首歌《春不晚》啊，我相信很多人在很多短视频上都刷到了啊，这个什么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但这个在短视频我们听到的是 DJ 版本的啊，速度比较快的那种。歌曲与江南为背景，描绘了江南的美景和美好的爱情故事。国风音乐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营造出了一种宁静而神秘的氛围。特别是刚才我提到那句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这句歌词真的是让人感受到了爱情当中的那份纯真与执着，如同江南水乡的微风拂面，轻柔而又略带凉意，让人心旷神怡。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林俊杰翻唱的《爱要怎么说出口》。这首经典老歌是的原唱呢是赵传啊，赵传的给人的唱这首歌的感觉呢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摇滚范儿啊，但是林俊杰在改编的过程当中呢选择了温柔的钢琴伴奏，并且呢自弹自唱时呢配合着现场的氛围吧，营造出了一种非常干净的舒适感，一字一句呢都唱进了你的心坎里，声音是那么的干净和纯粹。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一起来沉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感受音乐的魅力。无论你是喜欢流行摇滚还是古典音乐，都有属于你的旋律。那现在就让我们开启这场音乐之旅吧。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 Beyond 的乐队带来的《不再犹豫》。

龙的帅，我可这一年一串又一串。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老舅带来的《那个女孩》。

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许巍所演唱的《完美生活》啊，那这首歌呢是由许巍作词作曲，并且由许巍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时光漫步》当中啊。这首歌呢真的是展现了许巍高超的唱功以及他的创作能力。当然了，许巍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蓝莲花》呀，《漫步》，《时光》，《礼物》，《星空》，《完美生活》。在这个部专辑当中，几乎每一首歌啊，至今仍然堪称经典。那他的音乐呢，也随着人生的变化和世界观的改变，也变得越来越温暖、舒适和清澈。许巍经历了人生百态的冷暖啊，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的年轻人，如今还是那个追寻着远方的少年。在时光的旅途当中，他始终以最潇洒惬意的姿态漫步着。愿你我都能像他一样，心中有温暖，仗剑走天涯。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回春丹乐队带来的初恋啊。那这首歌呢是40多年前创作出来的一首经典音乐。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由回春丹乐队翻唱啊。这翻唱歌曲呢并不丢人，更何况这首歌太过经典，被很多人都翻唱过。翻唱的太多反而更加说明这首歌值得大家反复倾听。初恋的恋字拆开亦是心啊，一如初心，一如既往。恋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浪漫告白，是可以跨越岁月却永不磨灭的青春记忆。翻开它，那些经典之声会给你带来历久弥新的感动。40年前的音乐结合现代独立摇滚的风格，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很多粉丝表示，这就是他们喜欢的这首旋律。回顾一下这首歌的历史啊，1983年由村下孝藏啊这个演唱的这首歌《初恋》风靡日本，而后呢，在1984年呢由林志美演绎的粤语版本，在1996年上映的经典电影《食神》当中被莫文蔚翻唱，与周星驰在街头寻找初恋的镜头一起永远定格在了影像当中。柔情细腻的歌词配上清新灵动的曲调，为困在初恋中的少男少女传达出无法说出口的思念和爱恋，也成为了很多80后90后他们那个年代无数少男少女难忘的青涩记忆。

如果说初恋是一个青涩的表达，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稍微会有一点点的大胆啊。那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曲，那原唱呢是王蓉。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汪苏泷啊用来进行翻唱的。哎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由汪苏泷和郑秀文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哎呀，这首歌呢是原唱是王蓉啊，发行于2005年。那这首歌呢在2006年的百事音乐风云榜内地最佳歌曲奖获得了很多个奖项。歌词很有创意啊，始终贯穿着这个哎呀这一个歌词啊，整首歌最大的记忆点包含了多层想要表达的一些复杂的情绪。其实王蓉在早些年真的创作出了很多让大家耳熟能详的神曲，比如说我不是王蓉、小鸡小鸡啊。但是近几年呢，感觉他没有太多的新作品啊，可能是想要淡出娱乐圈、淡出歌唱圈了。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 GS 演唱的《杀破狼》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片头曲。那这首歌呢是由陈忠义作词作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仙剑奇侠传》电视剧原声带当中。说起这首歌，真的不得不提我当时特别深爱的电视剧，那就是《仙剑奇侠传》。它在播出的时候，我才刚刚上初中啊。那个时候那个年龄啊，正是对大侠呀对仙侠呀比较憧憬的一个年龄段所以当时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上头，可能我的大侠梦也是源于此吧。那这首歌呢是作为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可谓真的是恰到好处。 GS 轻声的低吟成功诠释了这首歌曲，用辗转的曲风将《仙剑奇侠传》中穿越时空的景象完美展现在观众的面前。逍遥御剑飞行穿越时空拯救灵儿的一幕幕仿佛在歌中重现。那整首歌曲呢大气磅礴，高潮迭伏，浓重的凄凉肆意疯长，古战场的波澜壮阔一览无遗。这首歌让人在无限的虚空中真的是意犹未尽的感觉。我觉得这首歌是给剧中的每一个为了正义而牺牲的人唱的。看过这部电视剧的80后90后应该都知道啊，这个剧里面的结局呢比较惨，基本上正面人物都死得差不多了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啊，不畏艰险，忍受着与亲人分离的痛苦和众人的误解，也许这就是每一个英雄的必行之路吧。而最后的牺牲就像毫无悬念的宿命一样啊！英雄是什么？我认为是大爱的具体化，是舍弃小爱的决绝与痛心，是孤独的代名词。就像剧中的人物一样，赵灵儿、李逍遥、林月如、唐钰、小宝还有阿奴，他们都是从小爱到大爱的转变当中不断的成长成熟。当然在剧中他们也曾幼稚过、天真过、害怕过，尽管如此还是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坚持了下来。所以不论是剧还是这首歌啊，主题都很鲜明，那就是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此时此刻的你是在路上还是在享用一顿美食呢？相信有音乐的陪伴啊，那今天一定会更加的美满。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谢霆锋带来的《黄种人》。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郑浩冰姐所演唱的这首歌《春不晚》啊，我相信很多人在很多短视频上都刷到了啊，这个什么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但这个在短视频我们听到的是 DJ 版本的啊，速度比较快的那种。歌曲以江南为背景，描绘了江南的美景和美好的爱情故事。国风音乐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营造出了一种宁静而神秘的氛围。特别是刚才我提到那句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这句歌词真的是让人感受到了爱情当中的那份纯真与执着，如同江南水乡的微风拂面，轻柔而又略带凉意，让人心旷神怡。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林俊杰翻唱的《爱要怎么说出口》。这首经典老歌是的原唱呢是赵传啊，赵传的给人的唱这首歌的感觉呢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摇滚范儿啊，但是林俊杰在改编的过程当中呢选择了温柔。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一起来沉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感受音乐的魅力。无论你是喜欢流行摇滚还是古典音乐，都有属于你的旋律。那现在就让我们开启这场音乐之旅吧。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 Beyond 乐队带来的《不再犹豫》。

Hello，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老舅带来的《那个女孩》。

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许巍所演唱的《完美生活》啊，那这首歌呢是由许巍作词作曲，并且由许巍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时光漫步》当中啊。这首歌呢真的是展现了许巍高超的唱功以及他的创作能力。当然了，许巍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蓝莲花》呀，《漫步》《时光》《礼物》《星空》《完美生活》。在这个部专辑当中，几乎每一首歌啊，至今仍然堪称经典。那他的音乐呢，也随着人生的变化和世界观的改变，也变得越来越温暖、舒适和清澈。许巍经历了人生百态的冷暖啊，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的年轻人，如今还是那个追寻着远方的少年。在时光的旅途当中，他始终以最潇洒惬意的姿态漫步着。愿你我都能像他一样，心中有温暖，仗剑走天涯。

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回春丹乐队带来的初恋啊。那这首歌呢是40多年前创作出来的一首经典音乐。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由回春丹乐队翻唱啊。这翻唱歌曲呢并不丢人，更何况这首歌太过经典，被很多人都翻唱过。翻唱的太多反而更加说明这首歌值得大家反复倾听。初恋的恋字拆开亦是心啊，一如初心，一如既往。恋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浪漫告白，是可以跨越岁月却永不磨灭的青春记忆。翻开它，那些经典之声会给你带来历久弥新的感动。40年前的音乐结合现代独立摇滚的风格，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很多粉丝表示，这就是他们喜欢的这首旋律。回顾一下这首歌的历史啊，1983年由村下孝藏啊这个演唱的这首歌《初恋》风靡日本，而后呢在1984年呢由林志美演绎的粤语版本，在1996年上映的经典电影《食神》当中被莫文蔚翻唱，与周星驰在街头寻找初恋的镜头一起永远定格在了影像当中。柔情细腻的歌词配上清新灵动的曲调，为困在初恋中的少男少女传达出无法说出口的思念和爱恋，也成为了很多80后90后他们那个年代无数少男少女难忘的青涩记忆。如果说初恋是一个青涩的表达，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稍微会有一点点的大胆啊。那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曲，那原唱呢是王蓉。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汪苏泷啊用来进行翻唱的。哎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由汪苏泷和郑秀文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哎呀，这首歌呢是原唱是王蓉啊，发行于2005年。那这首歌呢在2006年的百事音乐风云榜内地最佳歌曲奖获得了很多个奖项。歌词很有创意啊，始终贯穿着这个哎呀这一个歌词啊，整首歌最大的记忆点包含了多层想要表达的一些复杂的情绪。其实王蓉在早些年真的创作出了很多让大家耳熟能详的神曲，比如说我不是王蓉、小鸡小鸡啊。但是近几年呢，感觉他没有太多的新作品啊，可能是想要淡出娱乐圈、淡出歌唱圈了。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 GS 演唱的《杀破狼》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片头曲。那这首歌呢是由陈忠义作词作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仙剑奇侠传》电视剧原声带当中。说起这首歌，真的不得不提我当时特别深爱的电视剧，那就是《仙剑奇侠传》。它在播出的时候，我才刚刚上初中啊。那个时候那个年龄啊，正是对大侠呀对仙侠呀比较憧憬的一个年龄段所以当时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上头，可能我的大侠梦也是源于此吧。那这首歌呢是作为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可谓真的是恰到好处。 GS 轻声的低吟成功诠释了这首歌曲，用辗转的曲风将《仙剑奇侠传》中穿越时空的景象完美展现在观众的面前。逍遥御剑飞行穿越时空拯救灵儿的一幕幕仿佛在歌中重现，整首歌曲呢大气磅礴，高潮迭伏，浓重的凄凉肆意疯长，古战场的波澜壮阔一览无遗。这首歌让人在无限的虚空中真的是意犹未尽的感觉。我觉得这首歌是给剧中的每一个为了正义而牺牲的人唱的。看过这部电视剧的80后90后应该都知道啊，这个剧里面的结局呢比较惨，基本上正面人物都死得差不多了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啊，不畏艰险，忍受着与亲人分离的痛苦和众人的误解，也许这就是每一个英雄的必行之路吧。而最后的牺牲就像毫无悬念的宿命一样啊。英雄是什么？我认为是大爱的具体化，是舍弃小爱的决绝与痛心，是孤独的代名词。就像剧中的人物一样，赵灵儿、李逍遥、林月如、唐钰、小宝还有阿奴，他们都是从小爱到大爱的转变当中不断的成长成熟。当然在剧中他们也曾幼稚过、天真过、害怕过，尽管如此还是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坚持了下来。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此时此刻的你是在路上还是在享用一顿美食呢？相信有音乐的陪伴啊，那今天一定会更加的美满。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谢霆锋带来的《黄种人》。

冰姐所演唱的这首歌《春不晚》啊，我相信很多人在很多短视频上都刷到了啊。这个什么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但这个在短视频我们听到的是 DJ 版本的啊，速度比较快的那种。歌曲以江南为背景，描绘了江南的美景和美好的爱情故事。国风音乐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营造出了一种宁静而神秘的氛围。特别是刚才我提到那句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这句歌词真的是让人感受到了爱情当中的那份纯真与执着，如同江南水乡的微风拂面，轻柔而又略带凉意，让人心旷神怡。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林俊杰翻唱的《爱要怎么说出口》。这首经典老歌是的原唱呢是赵传啊，赵传的给人的唱这首歌的感觉呢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摇滚范儿啊，但是林俊杰在改编的过程当中呢选择了温柔的钢琴伴奏，并且呢自弹自唱时呢配合着现场的氛围吧，营造出了一种非常干净的舒适感，一字一句呢都唱进了你的心坎里，声音是那么的干净和纯粹。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一起来沉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感受音乐的魅力。无论你是喜欢流行摇滚还是古典音乐，都有属于你的旋律。那现在就让我们开启这场音乐之旅吧。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 Beyond 乐队带来的《不再犹豫》。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节目中我们给出的投资建议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您，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最近呢，海澜之家的少帅周立晨立下了军令状，在今年的5月26号，他在业绩会上公开的表态，计划拓展服装零售业态，向世界一流的目标靠近。从2020年接管家业以来，他一直在琢磨渠道和新门路。过去的一年，周立晨先联手京东打造城市奥莱，成为奢侈品牌的渠道商，后来呢，控股斯伯兹做起了阿迪达斯的代理商。巧的是，两者均涉及折扣生意。周少帅的两板斧下，单单1到3月，海澜之家就挣得了9.36亿元，较其接棒时大涨2倍之多。掌舵市值超350亿元的服装企业，周立晨试图撕掉“男人的衣柜”这一标签。周立晨呢，是海澜之家创始人周建平之子，担任海澜之家的董事长、总经理。据2025年胡润富豪榜，周家拥有290亿元的财富。他是江苏的江阴人，今年37岁，毕业于清华大学金融系，又在风投公司历练过2年，对于商业趋势的变化格外的敏感，看到了奥特莱斯的机会。奥特莱因主打大品牌小价格，在性价比为王的消费时代生意火爆。周立晨牵手京东设计了一套轻资产运营模式。京东的奥莱是海澜之家和京东合作推出的城市奥莱业态，主打大牌低价的策略。周立晨在业绩会上告诉所有的记者，线下开设京东奥莱打折的折扣店，是为了方便用户就近买到性价比高的大牌正品。公司介绍说呀，双方是优势互补，京东发挥流量及品牌的优势，海澜之家呢是结合渠道与零售运营经验，实现快速开店以及标准化的运营。周立晨以海澜旗下的公司持有京东奥莱运营主体上海京东奥特莱斯商业65%的股权。轻资产的本质在于海澜之家负责选址和品牌洽谈，京东参与洽谈，提供名头和线上的渠道，商家呢则负责装修，收取租金，品牌拎包入住。服装从业人员向记者解释道，这个四方啊，共担风险，共享收益。京东和海澜之家呢，享受利益的分成。对海澜之家来说呢，参与奥莱不是重资产的投入，能参与运动户外奢侈品品牌的运营啊，其实是一举多能的事儿。海澜之家呢，这个明确表示，目前所有的品牌都来自于官方旗舰店及自营店，大部分采用的是代销模式合作，也就是货品由品牌或者是供应商提供，销售按照这个代销价来结算，未售货品退还给供应商。选址商呢，周立晨团队偏好是3到5线的城市。去年的9月，京东奥莱的线下首店在无锡的海澜飞马水城开业，并在京东同步上线了京东奥莱自营专区以及京东奥莱官方的旗舰店。那么在今年呢，京东奥莱新开了12家店，分别位于江苏、山东、河南、安徽等地。未来呢，在拓展线下门店的同时，我们力争与全球优质品牌展开合作，丰富京东奥莱产品的矩阵。这是周立晨在记者会上的表态。业绩会上呢，存货周转情况也成为投资者的关注焦点。截止到2024年，
海澜之家的存货规模达到了111.7亿元，较年初增加28%，高于往年的水平。那这里面呢，有82.7亿元的商品是可以退货的，可退货的商品，公司呢可以按照成本原价退还给供应商，不承担存货跌价的风险。存货项目中呢，也包含了丝帛资的部分，这源于周立晨的一门新生意，运动品牌的零售。其实呢，在这一赛道上啊，耐克和阿迪达斯的头部经销商滔博啊，运营多年，近年呢，因品牌销售波动、业绩承压，现向户外品牌代理及收购转型，逆流而上，周立晨也做起了代理的生意。

其实在这一赛道上哈，2022年他通过了子公司海澜投资与海鑫体育发展，共同成立了思博资，拓展运动品牌的零售业务。去年的四月呢，海澜投资更进一步成为思博资的控股股东。那么和滔博不同，周立晨做的是品牌折扣零售的业务，首个谈下来的品牌就是阿迪达斯。思博资呢，同时销售尾货和正价的产品，旗下的五折体育啊，则为阿迪达斯在中国的独家清仓渠道，专门销售尾货。那截止到2025年3月末，海澜之家授权代理的阿迪达斯门店数量达到了433家。周立晨对新业务信心十足，去年把京东、奥莱与思博资两块业务并表到了上市公司。据中信建投测算呢，京东、奥莱和思博资的业务远期空间收入可达百亿元以上，净利润在10亿元左右。那么牵手阿迪达斯之外呢，周立晨还陆续赞助了多项的运动赛事，比如说海澜之家呢冠名赞助了无锡啊、江阴啊、环这个梨湖马拉松盛事，还参与了这个江苏省的马术队。2025年初呢，海澜体育公园和飞马休闲乐园也相继开园了。其实男装生意啊并不好做，过去的五年受线上渠道的变革、运动户外风格冲击，男装行业是低迷的状态。临危受命，周立晨提出了新迁店计划，优化商业步行街门店选址，进军地标性的商业综合体，提升直营比例。2024年海澜之家关掉了超过400家的加盟店，新开超过300家的直营店。截止到2024年的年末，其系列直营店与加盟店的数量分别是1468家和4365家。直营店去年的毛利率达到了 63%， 高于加盟店及其他的 41%。 2025年1到3月，管理层呢继续的修剪枝叶，直营店的数量净增加42家，加盟店净减少63家。那从周立晨上任后，

他还重视线上的渠道覆盖，除了巩固天猫、京东等传统的电商基本盘以外，还深入地布局抖音、快手等新兴的社交电商平台，和头部的主播合作，并开展品牌自播。2024年呢，其线下的收入下滑，线上销售额增长。今年的1到3月，线上收入为10亿元，同比增长约20%。同时呢，周少帅也试水新玩法，在4月，海澜之家入驻了京东秒送，成为其首个全方位合作的品牌，同时推出了500多家门店，升级为云仓，接入秒送服务，以线上下单、门店直发、快速送达模式提升这个服务效率。据我们了解到呢，周立晨已经定下了新计划，2025年的工作重点是聚焦服装主业，创新品牌管理和零售，拓宽品牌版图，普惠品质生态。服装主业与零售新业态，这位80后少帅两手都要抓。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有可能有新的机遇与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欢迎您在节目中与我们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电台的微信公众平台。

在六年前啊，达美乐中国团队将迁店目标写在了一尊偌大的洋酒瓶上，并一饮而尽，说了一句 Go for 一千。如今这个独占 CEO 办公室柜子最高处的酒瓶很快就要换新了。接到任务的时候，40岁的王怡担任达美乐中国 CEO 大概一年。这个披萨品牌在中国仅进驻了三个城市，门店呢不超过100家左右。王怡说，当时还觉得1000家好像是个很遥远的目标，但回头看一年一年又过得很快。在这个数字后面添个零，带给王怡的除了兴奋感，还有一份沉甸甸的压力。他坦言，由于当年公司规模比较小，资源不多，从100跨越到1000的过程很辛苦，但发展之快也超出了自己的预期。截至到2024年的9月30号，达美乐已在中国33个城市经营978家门店，年内呢将迎来第1000家门店。从2017年的第三季度起，即王怡带领的现任管理团队接手以来，这个公司每个季度都实现了同店销售额增长。在餐饮连锁为疫情价格所困的时候，这一表现让达美乐中国成了清流。近日在位于上海总部的 CEO 办公室里，记者与向来低调的王怡进行了一场单独交流。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他说说达美乐中国为何从曾经的小透明蜕变成了餐饮新贵，迈入千店时代后又将如何加速扩张呢？我们来看看啊，达美乐中国 CEO 王怡能否实现达美乐5000家门店的目标。浓密柔顺的头发，温婉明媚的气质，娓娓道来的风格，与王怡给人第一印象颇具反差感的是，他在工作上其实是急性子，甚至连自己办公室都特意选在公司过道中间的一侧，而非秘密性更强的角落，只因这样距离短，方便他快速地找到员工聊问题。正是快节奏的他开始执掌达美乐中国后，这家披萨连锁才进入了高速成长期。早在上世纪90年代，达美乐就以特许经营的方式进入了中国市场，到来节点和必胜客相差无几，但在后来十多年，达美乐中国经营权几经易主，品牌也一直不温不火。直到2010年，达美乐中国董事长旗下公司收购了达美乐在中国市场独家特许经营权。这个独家特许经营范围呢，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省及浙江省。由此，达美乐在中国开始了稳定的发展，并选择先专攻北京、上海以打开知名度。达美乐能从区域走向全国的转折点，发生在王怡接任中国 CEO 的一个月后。2017年5月，在麦当劳任职多年的王怡跳槽到达美乐中国当 CEO。同年6月，王怡代表公司与达美乐全球签署新的总特许经营协议，独家经营范围由几个省市扩大至中国大陆和港澳市场。王怡透露，这是天时地利人和加在一起的结果。彼时金的本土管理团队逐渐成型，达美乐与所在城市已具备品牌效应和良好业绩基础，这些因素令品牌方肯定了中国市场潜力。王怡说，中国的市场很大，如果分给好几家特许经营商去做，很难取得足够大的规模效应，所以品牌方也觉得给我们这一家做蛮好的。在中国，达美乐延续全球品牌披萨外送专家的定位，骑手呢均为自聘员工，承诺外送30分钟必达，超时送免费披萨券，这可以说是达美乐与其他同行的最大差别。此外呢，高性价比、好吃、卷边和饼底选择丰富等，也是这个品牌常被提及的关键词。
凭借这些积累口碑特点的达美乐，在疫情后迎来了起飞的机会。由于防控的规定，外送曾经历爆发式的增长，这恰恰是达美乐的拿手功夫。而谨慎消费的大环境也让达美乐的兼具性价比与美味发挥了优势。在王姨看来，疫情为达美乐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推动力，但更重要的是公司已提前做好准备，才成功响应突如其来的消费行为的变化。王姨说，那时候我们销售开店的表现还挺好，服务人员菜单战略也都到位了，所以我们其实疫情前就准备好了。随后达美乐进入了快速成长期，2020到2023期间，每一年的开店速度都创下了新高，进驻城市数量也持续增加。早些年我们还会庆祝第100家、第200家、第400家这些节点，因为后面开店太快，有些百店都不庆祝了。不过达美乐一路走来也并非想象中的一帆风顺，比如在进入一些新城市的时候，这个在中国仍算年轻的品牌曾经历短时间难以打开知名度，生意不好，团队陷入了是否要继续在当地拓展、进驻更多新城市的难题。王姨说，压力是很大的，因为 KPI 实打实的摆在那儿，新市场的销售和利润就是不好。但如果因为这样就不开发新市场，只在北京、上海开，那就浪费了中国市场。王毅告诉记者，所以首先要做正确的选择，老板会理解你在新城市要达到一定规模和知名度，生意才会好起来，然后呢就是不停地打磨，继续开店，服务和产品够好，顾客自然就会回来，但这个阶段是很需要耐心的。这番坚持也为达美乐中国换来了丰厚回报。去年这家公司成功在港上市，成为中国披萨第一股。根据他们家的招股文件啊，按2022年收入的计算，达美乐中国为第三大披萨企业，规模与排名第二的披萨品牌相当接近。他家的最新业绩报告显示呢，2024年前六个月，达美乐中国销售额、新开门的店门数以及新进入城市数量均创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这家公司总收入 20.42 亿元，同比增长 48.3%。报告和经调整的净利润税后均在上半年首次实现转正。路德经调整的净利润5089万元，新进驻四个城市，开设了146家新店。无论是面对消费者，无论是面对投资者、媒体，还是新员工，在被问到达美乐中国的成功秘诀时，王姨的答案可能都很简单：四 D 战略。具体而言，四 D 包括高质量的门店开发、高质量的美味披萨、高效的外送体验和数字化能力。其实没什么特别的，王姨说，我们就是这几件事反复做，持续做好，做到极致。她说，四 D 战略能成功在于以顾客需求至上为初心，如高效外送提供了便捷性，美味则是百年不破的真理。有意思的是，被植入公司战略的美味甚至促成了王姨接下达美乐中国 CEO 的 offer。 王姨说，我加入达美乐也很好玩，因为自己最早是麦肯锡咨询出身，来之前做了很多的纸面分析，但最后被打动的关键点是披萨好吃，因为我本身就是个吃货。王姨讲到，公司董事长曾经带他吃了招牌产品美国风情土豆培根披萨，一吃之下惊为天人，这款披萨也始终是他最爱的达美乐菜品。记者还了解到，四 D 战略被达美乐中国沿用多年都未曾改变，甚至早在王姨2017年接任 CEO 前就已定好。事实上，无论是初创业还是成熟期的公司，能多年坚定的一套战略不变的情况都很少见。高层变动、不同阶段的发展需求、
市场新风向这些变化都可能促使企业进行战略调整。王毅说，我觉得战略是不能经常变的，一开始要选对战略，制定时要考虑好短期和长期目标的平衡。如果战略经常变，在企业里一层层传达的过程很容易导致动作变形，第一件事还没完成，战略变了，大家又忙着做第二件事，其实就很难做出结果了。一个体现达美乐战略定力的例子是，为确保高效外送，这家公司一直坚持自有骑手模式，并且暂不考虑启用第三方的平台骑手，即便后者人力成本更低，就算消费者是在第三方外卖平台下单，也依然由达美乐自有的骑手送货。王毅表示，自有骑手还是有战略意义在的，我们想给顾客比较好的外送服务，能在快的同时保证食物温度和新鲜度，品质和安全都够有保障，而且外送员送餐也相当于在路上打广告了，这对品牌也是有帮助的。要让选定的战略切实地发挥作用，团队执行力也必不可少。首先战略是对的，然后你要用对人，以及营运系统赋能，这三点结合起来才能让大家可以实现比较好的执行力。王怡多次用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来形容自己的团队，都是非常脚踏实地撸起袖子就做事的人。和战略一样，达美乐中国的高层团队也相当稳定，很多人和王毅一样，早在2017-2018年就加入了公司，包括首席运营关中军、首席绩效官

徐清义，而比王怡更早加入这家公司的首席营销官王淑颖更是任职超过9年。对于如何打造一支给力的团队，王怡认为要寻找认同公司的人才，并给予充分信任和鼓励，让他们放手去干。这也是今年80岁的公司董事长给王怡留下印象最深刻的理念之一。王怡说，我们的文化就几点，首先顾客至上，做餐饮的一切都要从顾客角度出发，其次是诚信尽职，这代表做事的态度，然后是拥抱变化，能不断突破自己，不停创新，最后是乐于与品牌共同成长。为什么我们的伙伴还蛮稳定？因为大家拥有共同的价值观。谈到带领团队的心得时，王怡还描述了一个他引以为豪的画面。当中国市场的区域经理聚起来开会，很多人手上都带着由达美乐全球赠送、刻有个人名字的劳力士或者欧米伽手表。拥有这块手表代表着这些经理所负责的门店在销售、外送、平均送餐时间、食品安全等方面都是某个年度的佼佼者。一些厉害的人甚至是左手戴一块，右手戴一块。即将迈过1000家店里程碑的达美乐中国要进一步加速扩张了。今年达美乐中国预计全年新增门店240家，这一数字在明后2年将被提高到300到350家，同比增幅约25%到46%。事实上，未来几年中国也是达美乐在全球扩张最猛的市场。翻查达美乐全球的2023年投资者日会议记录，就发现在其列出的2024到2028年净店数增长中，中国计划在2026年以后每年净新超过300家门店，显然高于印度的200家、其他新兴市场的235家、发达市场的250家。王怡表示，目前开店是达美乐中国持续增长的最大动力。在北京、上海两个先发市场，这家公司将继续发力，侧重开设社区店。同时，达美乐将继续在新增长市场扩张，并有选择性地开拓更多的新城市。全中国有几百个城市，我们才进了33个，而且33个城市都还没有开满。但值得留意的是，在从一线城市往下沉时，达美乐强调外送的商业模式遭遇了变数。在开拓新城市的时候，达美乐通常是先在中心商圈开设面积更大、座位更多的门店，许多消费者也倾向于堂食和外带而非外送。为优先服务好堂食与外带订单，提供良好的体验，达美乐在部分门店会暂停外送，到适当时机才逐步恢复服务。持续开拓新城市以及堂食和外带订单剧增，也影响了达美乐中国的收入结构。今年上半年，达美乐在上海和北京的配送服务占20%总收入的73.1%，但由于新市场中堂食和外带订单的增长，其整体配送服务的收入比例下降至46.4%，较2023年同期低了约17个百分点。这一变化也导致每单平均销售额略有下降，从2023年上半年的87.6元降至2024年上半年的83.6。如果新城市无法培养起用户外送下单的习惯，随着新开市场越来越多，这意味着达美乐外送专家的定位可能会被稀释，失去一支与其他品牌较量的重要抓手。对此，王怡并未表现出什么担忧。一方面，他相信消费者对外送便捷性有很大需求。他提到，根据达美乐中国招股文件引用的调研数据，披萨外送市场将较整个中国披萨市场增长更快。于2022年到2027年，披萨外送预计将按照 18.7% 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规模达到514亿元，占整个中国披萨市场的 66.7%。 另一方面，从达美乐新市场来观察，外送比例会在后期逐步回升。
像这样一开始堂食和外带比较多的手店，后面的外送也会慢慢起来。现在一些新市场的外送比例也能做到50%、60%。王毅说，随着品牌在新市场逐渐成熟，达美乐会在市中心慢慢地开进社区，以提高外送比例。若将目光放得更长远，达美乐中国建指的是5000家目标。王毅表示，在饮食习惯与中国相似的日韩，2022年每百万人所拥有的披萨门店约为30家，而中国仅为12家。渗透率提升的空间为达美乐创造了巨大潜力。王毅告诉记者，中国市场幅员辽阔，人口也多，也有别的品牌中国店数超过美国店数的先例，所以我们也充满信心，相信1000家只是个起点，品牌方对我们的长期预期也是至少能开5000家。王毅说，在今年开出第1000家店后，他打算在办公室的柜子上放个更大的酒瓶，写上冲击5000家店。这就是8906万年薪达美乐中国 CEO 王毅的故事，看看今年能否实现达美乐5000家门店的目标。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新茶饮的主业啊，纷纷卷起了配料健康和低价。极致性价比之下的9.9元的价格战，也让利润空间一再的压缩。为了吸引消费者，各品牌使出了浑身解数，其中缓解增长焦虑的小零食，谁又不说这是一种针对年轻人的钓饵呢？今年呢，被拉长的双十一的战线里，有几家茶饮旗舰店的成绩是颇为抽象的啊。我们来看看蜜雪冰城的咸蛋黄糯米锅吧，当月呢有10000家的人付款；茶颜悦色的干脆面包丁，甚至有40万家的人付款。在商业评论区，很多网友晒出了他们买的小零食，大包小包铺满了整个的画面。而不知不觉间呢，社交平台上也出现了不少新茶饮品牌的零食测评。曾几何时，这些赠品小零食顶多作为买奶茶的天头被品尝，如今呢竟也翻身当了主角，甚至有人为了蜜雪冰城的辣条，点外卖的时候还要靠奶茶来凑单。事实上，小零食已经逐渐成为一些新茶饮品牌的重要产品。比如说，利金数据库显示，从2023年的7月到2024年的6月，茶颜悦色的零食在电商渠道销售额超过了1亿元，蜜雪冰城在电商渠道的零食销售也接近5000万。嘴上说着要健康，实际还是想解馋。小零食在年轻人当中似乎从来不缺市场，只不过呢，从天头到主角，从线下随手买到线上专门囤，不过是几块钱一份的小零食，真能让内卷严重的新茶饮菜道出现新的增长点吗？其实新茶饮店里的小零食倒也不是第一天上架了，资深奶茶爱好者都还记得吧，2020年前后，喜茶曾经卖过饼干、坚果、薯条等包装零食，奈雪的茶也有冻干酸奶块，价格呢在10元一包左右。不过呢，高端茶饮品牌的试水可以说是浅尝辄止，如今他们的副业更多聚焦于烘焙产品和茶包，仅剩的几款小零食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并没有着重的宣传。2022年，蜜雪冰城和甜拉拉也玩过跨界的联名，分别联合恰恰食品推出了咖啡味、水蜜桃味的瓜子和黄瓜味的鲜切薯条、川香麻椒味锅巴，以1到3元的价格定位，着实的火了一把。大约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新茶饮的零食副业画出了两条泾渭分明的赛道。有人呢深耕高端精致的下午茶，更多的玩家涌入了门槛和价格都更低的解馋小零嘴，以至于今年不少网友惊讶的发帖称，蜜雪冰城什么时候开始卖辣条了？雪王，你怎么什么都卖呀？稍微留意，你就会发现，蜜雪冰城许多门店都摆满了各种零食，俨然成了零食铺。辣条、薯片、魔芋、灯影鸡丝、胡辣的小麻花，部分门店的小零食有10多款，大部分主打过瘾的咸辣重口味，也很适合搭配甜口的奶茶。购买新品奶茶，或是达到消费门槛，就可以免费获赠一款小零食，如果想要单独购买，单价呢也不过在1到2.5块钱。对于年轻人来说，都来买奶茶了，就算再抠抠搜搜的花1-2块钱买零食，好像也不痒不痛。新茶饮的零食副业逐渐扩大，打通了线上与线下。

甚至在诸如外卖这样的场景下，小零食的添头属性还更实用。95后的小女孩小恩恩表示，因为单杯奶茶很难够得上店铺的起送价格，她一个人点奶茶外卖时，几乎每次都要用零食来凑单。之外呢，包括蜜雪冰城、沪上阿姨、茶颜悦色、喜茶、奈雪的茶、乐乐茶，如今都拥有自己的电商旗舰店，同时在点单小程序里搭载在线商城。其中呢，沪上阿姨更是做成了沪怡百货，小程序里除了零食糕点，甚至还卖其他品牌的日用品。不过把零食副业做得最大的还得是茶颜悦色，这家自称不务正业的品牌，从早期的碧根果碎到现在的人类冻干面包丁，一直很擅长在零食与奶茶的结合上做文章。和碧根果碎类似啊，撒在桂酿秋等季节限定奶茶顶上的面包丁，因为颇受欢迎，就做成了独立包装，价格在2.5元一包。今年的8月底，茶颜悦色在长沙直接开了一家2层楼的零食量贩店，打出了硬折扣量贩购的口号。店内设置多了2.5元、9.9元的专区，集合了普通门店不一定能买得到的零食和周边产品。茶颜悦色想必清楚，相比保质期短、不便携带的限制奶茶，这些产品更适合游客购买的长沙伴手礼。从线下试吃到线上囤货，新茶饮品牌摸索出了小零食副业的闭环。比小零食翻身当主角更抽象的是，即使身价已经低到2.5元，面包丁们也有平替。有网友根据面包丁包装袋上的委托生产商搜索，找到了相关厂家，仅花9.9元就买了8包。大学生九九表示，我觉得面包丁配奶茶挺好吃的，一包的分量不多，多买又不太划算，所以我才想着找找代工厂。被网友找到的生产商伯利爵也在官方账号宣传起自家的茶颜同款面包丁。就此呢，记者也咨询了伯利爵的运营人员，对方表示不方便回应。现在面包丁的平替在网上已经随处可见，面对市场竞争，茶颜悦色也没坐以待毙，他们开发了面包丁 2.0 版本，融入了微辣芝士的新口味，继续吸引消费者尝鲜。奶茶门店琳琅满目的零食货架，有时候让人恍惚以为自己进错了店，但对大多数新茶饮品牌来说，零食还不足以成为护城河。奈雪的茶财报显示，2024年上半年包含茶叶礼盒、零食等的其他产品板块实现营收3.8亿元，营收占比 14.9%。 今年8月，茶颜悦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们家限制茶饮与零售产品的营收占比7:3。至于是蜜雪冰城，线上一年卖出了4700多万的小零食，在百亿元级别的营收里，只能算9牛1毛。也就是说，现阶段小零食只能是副业，跨界并不意味着转行。但茶饮品牌不约而同做起这门副业，显然离不开某种增长焦虑。艾媒咨询数据显示，新式茶饮行业已经进入了存量竞争阶段，预计2024年中国新式茶饮市场规模将达3547.2亿元，同比增长 6.4%。 这与2023年 13.5% 的增速、2021年 50% 以上的增速相比，明显放缓了许多。赛道拥挤的情况下，资本也没有那么青睐新茶饮品牌了。今年茶百道上市首日即破发，而蜜雪冰城从2022年开始就尝试申请上市，从 A 股辗转到港股，今年年初递交的上市申请已于年中过期失效，仍未成功上市。更不用说新茶饮的主业纷纷卷起配料、健康和低价，极致性价比之下的9.9元价格战，也让利润空间一再的压缩。为了吸引消费者，各品牌使出了浑身解数，其中缓解增长焦虑的小零食，谁又能说不是一种针对年轻人的钓饵呢？惹人注意的大动作，不少联名周边

雷暴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9月初，包括沪上阿姨、茶颜悦色、 COCO 等在内的13家茶饮咖啡品牌累计发起过101次 IP 联名营销事件，从前少有的联名活动如今已成了固定的节目。那既然主打场打得难分难舍，那么寻找第二增长曲线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在零食超市开业前，茶颜悦色今年还新开了昼夜诗酒茶小酒馆以及苏山糖水铺子店的中店，加上之前的茶馆、咖啡店、酒馆，达成了全饮品矩阵的成就。不可忽视的是，爱吃小零食和爱喝奶茶的人群是高度重合的，用低价产品引流，带动主打产品的销售。蜜雪冰城早就深谙此道，从2元一支的甜筒冰激凌，4元一杯的柠檬水，再到今年夏天1元一杯的冰杯，或许并不能让它赚到钱，但能吸引一部分人来买奶茶就足够了。魔镜洞察2024休闲零食市场趋势洞察报告指出，当下消费者面对大量可选择品类，不仅品牌忠诚度比较低，甚至品类忠诚度也不高，而社交媒体上尝鲜话题声量增速高达 98.5%。 由此看来，新茶饮做零食意在以新鲜感来吸引消费者，同时他们往往还进一步把 IP 与零食结合。无论是蜜雪冰城还是茶颜悦色，每样零食包装都印着显眼的 logo 或者是 IP 图案，为消费者增加记忆点，说不定消费者什么时候看到了就想买个零食尝尝，顺便来一杯奶茶。零食或许还不能让茶饮品牌赚得盆满钵满，但在缓解焦虑方面应该还是有效的。那么被抢生意的零食品牌都在做什么呢？要知道，这个赛道已早已不是一片蓝海了。论休闲零食品牌，2023年三只松鼠提出了高端性价比战略，良品铺子也宣布实施创立17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降价，300余款产品平均降价22%，最高降幅达45%，不过成效各有不同，前者恢复了盈利增长趋势，后者反而到今年第3季度开始亏损。何况近几年网红量贩零食店层出不穷，比超市便利店实惠的价格让很多年轻人把控糖控盐抛诸脑后，也让传统休闲零食捏了一把汗。目前在零食的口味和价格上，新茶饮还卷不过量贩店。有位大学生小恩称，奶茶店毕竟不是专门做零食的，大部分小零食没有好吃到超出预期，如果我想吃零食的话，一般还是会去小区门口的量贩零食店，一次性买个10几块钱的，算下来一包几毛钱，比奶茶店更有性价比。但量贩零食进入飞速发展期，市场红利也已经快速耗尽。2023年中国零食量贩行业蓝皮书显示，2017年到2022年，零食量贩的复合增长率是114.6%，而2022年到2027年，零食量贩的复合增长率预计会降至27.3%。两大量贩零食品牌赵一鸣与零食很忙，把价格战从8.8折打到5.5折，终于承认这是无意义的内耗。去年年底，他们宣布合并，在今年6月突破10000家门店。同时，各大量贩零食品牌开启了各种各样的门店形态，大零食店、社区店、仓储会员店，总有一样新鲜事物能吸引消费者前来打卡。新茶饮正在跨界做零食，零食品牌则正在跨界做超市。今年9月，零食优选推出了汇臻批发超市的双品牌战略，零食有名宣布全面进军硬折扣全品类批发超市新业态，189家门店在国庆期间同时开业，在零食的基础上拓展了日化百货。在越发内卷的消费市场，最大的变数未必来自同一赛道的选手，而更有可能来自赛道之外的跨界玩家。

说到底，新茶饮未必指望小零食能赚多少钱，他们要的是那些去量贩、超市、便利店买零食和瓶装饮料的消费者，能转头考虑一下一元小零食和限制的茶饮。不过对消费者来说，永远是哪里有新鲜感就去哪里的，几元钱就能买到的快乐在今天确实不多见了，所以何乐而不为呢？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

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巴食欲、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
3: 爱汽车。
4: 下面有请八八九及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0: I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Turn up.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来关注汽车方面的相关资讯啊。最近有一个话题呀、也是登上热搜。HEV 也就是油电混的车能救燃油车吗？这个下面的评论也是铺天盖地啊。然后最近这个吉利汽车表示，今年将会密集推出混合动力汽车，也就是 HEV 啊。HEV 其实我们翻译过来就是油电混动，未来这个燃油车全面 HEV 化，那么整个汽车行业都感受到了这个战略调整的分量。那么在新能源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的政策落地，行业渗透率已经突破 50% 的背景之下，这种曾经被插电式混动汽车，也就是 PHEV 啊，插电式混合动力啊，和纯电动汽车，也就是 EV 啊，挤压到边缘的车型突然重回市场中心了。这么多年，比亚迪、长安、奇瑞等自主品牌曾经大力压住 HEV， 却因为 PHEV 的

成本快速下探而纷纷转向。现在市场格局已经重塑了，油电同价成为不可逆的趋势。HEV 的付出究竟是车企的权宜之计，还是燃油车的续命良方？那么在四种动力路线的博弈当中， HEV 能否开辟出稳定的生态位呢？2026年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的退坡，意外成为 HEV 的政策红利。根据规定，纯电动插混车型的购置税从免征调整为减半征收，单辆减免上限1.5万元。更严格的是 PHEV 的技术门槛，纯电续航里程从43公里提升到100公里。亏电油耗需要低于同级燃油车的 70%， 这个直接就把部分研发实力薄弱的 PHEV 企业挡在门外了。而这个油电混无需外接充电的特征和成熟技术路径，恰好填补了政策过度的市场空白。同时呢，这个分析也点出了 HEV 复苏的核心逻辑。那么这次政策调整实际上是为 HEV 创造了难得的市场窗口期，同时地方政策的倾斜更加让 HEV 如虎添翼。近年来，广州、上海等城市的地方政策纷纷向 HEV 倾斜。广州市使其享受与新能源汽车同等的限行豁免政策。上海就是通过节能车标签间接提升 HEV 的市场认可度。那么这种政策端的松绑，让 HEV 在出行便利性上获得了与新能源汽车接近的待遇，对限行城市的消费者形成了不小的吸引力。那么技术突破为 HEV 的复苏也筑牢了根基。曾经制约 HEV 发展的纯电续时短、油电切换顿挫、能效不足这些痛点，在电池技术进步与混动系统优化下已经全面改善了。还有就是从近年来的全球汽车市场数据能够看得到，动力路线分化的轮廓已经逐步显现。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他指出了，从全球汽车销量看，新能源汽车占比接近1/5吧，主导份额仍然是传统燃油车。如果从国际市场潜力来看的话， HEV 更具国际市场的前景。2025年中国市场新能源渗透率已经突破了 50%， 那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存在明显差异，但是从国内巨大的保有量上来看， HEV 更具有燃油车的替代可能，那么这也是为 HEV 提供了生长的土壤。纯电动车型在一线城市的主导地位是难以撼动的，凭借绿牌政策优势、低使用成本和相对完善的充电网络，2025年纯电动车型在一线城市新能源汽车销量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不过里程焦虑与补能不便仍然是它核心的短板。那么也有一些数据显示，纯电动汽车车主的跨城出行频率较燃油车低 40%， 这个痛点是油电混和这个插电混车型留下的市场缝隙。那么我们说到 PHEV 它就陷入到政策依赖的尴尬处境。随着购置税优惠退坡，技术门槛提高，2025年 PHEV 的市场增速已经从2024年的 80% 放缓到 45%。 对于没有充电条件的用户来说， PHEV 车型3万到5万元的购车价格跟约百公里 5.3升的亏电油耗都是不占优势的。那么相比之下， HEV 百公里 4.6 升的综合油耗跟2万-3万元的更低的购车溢价成为更务实的选择。所以说这个 HEV 的回归呢，并不是对其他动力路线的替代，而是市场细分的必然结果。相关调研显示， HEV 的核心消费群体集中于三类：年行驶里程 1.5 万公里以上的通勤族，无固定充电车位的城市用户，以及基础设施欠完善的县域市场消费者。那这部分群体既想省油，又不愿改变传统驾驶习惯，所以说呢，油电混就恰好满足了这种需求。这种差异化定位让油电混车型的市场替代潜力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到底是续命良方
还是过度选择呢？我们把油电混置于整个汽车行业转型的大背景下来审视的话，它是不是能够拯救日渐式微的燃油车呢？从市场定位来看， HEV 更像是燃油车的升级版，而不是替代品。在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经超过 50% 的市场格局当中， HEV 的定位正逐渐清晰。一是作为传统燃油消费者的一个低风险过渡选择，尤其是适合充电条件不足或者对新技术持谨慎态度的群体。二是在商用以及特种车辆领域， HEV 快速补能的优势使它比纯电动汽车更具有实用性。广汽丰田的销售负责人曾经透露，凯美瑞混动版的客户主要分为两类啊，网约车司机看重它的低运营成本，中年消费者的家庭用户呢，则更加重视可靠性和省心体验。所以从战略布局来看的话， HEV 是传统车企双轨制的一个转型策略。一方面像吉利、丰田这种企业大力推进纯电和插混技术研发，另一方面它会通过 HEV 延续燃油平台的价值，为全面电动化争取更多缓冲的时间。以吉利控股集团为例，2025年其总销量达到 411.6 万辆，新能源车渗透率 56%， 而剩余 44% 燃油车当中， HEV 化已经成为快速降低碳排放的有效路径。那么从行业趋势来看， HEV 兴起映射出汽车技术的一个路线多元化的本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牵头编制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2.0 的明确提出，到2035年节能汽车与新能源汽车将各占 50% 市场份额，其中节能汽车主要指向的就是 HEV。 那么这个规划既承认了不同技术路线并存的必要性，也否定了动力一元论的简单思维。也有一些声音啊，就是说中国地域广阔，用车场景多样，那么单一技术路线是无法满足所有需求的。无论是油电混、插电混、纯电、燃料电池，将会长期共存，各自服务不同细分市场。那么综合来看的话，我们说到这个油电混虽然难以拯救燃油车免于消亡，但是却为传统动力系统提供了一条渐进改良的路径。在新能源汽车尚未完全突破成本、基础设施与资源瓶颈的当下， HEV 作为次优解仍然持续着发挥它的作用。随着吉利等自主品牌入局， HEV 技术有望迎来新一轮的创新，进一步缩小插混纯电车型的环保差距。那么汽车动力技术的未来并非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不同解决方案的互相竞争补充的一个生态系统。 HEV 或许不会成为主角，但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配角。HEV 的复苏呢，是汽车产业能源转型过程当中理性回归的体现。那么它既非新能源汽车挑战者，也非燃油车的救世主，而是特定阶段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的黄金中庸之选。政策退坡带来的窗口期，技术进步赋予的产品竞争力，市场分化制造的生态位，让 HEV 在四种动力路线的博弈中找到了精准定位。那么对于燃油车而言呢， HEV 是续命良方而非长生之术，它能延续燃油车的衰退进程，却无法逆转新能源汽车替代的大趋势。在碳中和目标下，纯电动汽车仍然是最终的方向， HEV 的价值恰恰就在于为这场转型提供缓冲，让车企有时间完善技术，累积资金，让消费者有机会逐步适应新能源汽车的使用习惯。汽车产业转型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 HEV 的存在也正印证了这种多元化选择的智慧与价值。

起的人。来关注体彩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彩票行业的发展为社会公益事业注入了大量资金，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风险，尤其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尚未成熟，容易受到外界诱惑，若不加以防范，可能会因接触彩票而产生不良影响。为此，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特别聚焦未成年人保护，致力于筑牢一道坚实的防火墙，确保彩票行业的健康发展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并行不悖。首先，未成年人购彩的风险和挑战是心理发展不成熟。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和自制力相对较弱，容易被彩票的一夜暴富所吸引，从而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养成投机心理。第二，家庭与社会的影响。如果未成年人过早接触彩票，可能会影响他的价值观的形成，导致家庭矛盾和社会问题。例如，一些未成年人可能会挪用零花钱或压岁钱购彩，引发家庭纠纷。第三，法律与道德责任。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彩票管理条例，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然而，现实中仍存在一些违规销售行为，急需加强监管。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的未成年人保护措施是：一、严格身份验证。在彩票销售点实施严格的购彩制度，通过身份证的核验，确保购彩者年满18周岁。第二，校园与家庭教育，联合教育部门开展理性购彩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校园讲座、家长课堂等形式，帮助未成年人和家长正确认识彩票的风险与公益属性。第三，举报与惩罚机制，设立专门的举报渠道，鼓励公众举报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的行为，对违规销售者依法严惩，形成震慑的效应。第四，公益广告与宣传。在未成年人接触较多的媒体平台，如短视频、社交网络，投放公益广告，倡导远离彩票、健康成长的理念。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不仅是对彩票行业的规范，更是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一次重要实践。未来，龙江体彩期待通过多方协作，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手段，确保未成年人远离彩票风险，健康成长。我们来关注彩票。

0: 神器正在偷走你的血汗钱。精准预测号码，中奖率 90%， 官方授权 APP 充值就送彩金。当这类广告在社交平台疯狂推送时，当陌生导师热情分享密中必中秘籍时，请立刻拉响警报，你正站在虚假彩票 APP 诈骗的悬崖边。奔腾融媒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报道了一起真实案例，呼和浩特市的丁先生购买彩票选号机，包裹里竟藏着一张二维码卡片，扫码之后，客服将丁先生拉入了群聊，诱导下载叫运彩 APP， 之后呢，套路层层递进，首充59元，提现103元，让丁先生尝到了甜头，再充390元，提现510元，他彻底对这个 APP 建立了信任。那么第三次任务操作失误啊，那解冻需要注资16900元，注资之后呢，没想到系统再一次报错，还需追加56800元，他不甘心提现失败，那么补交了93425元解冻费，结果17万元的血汗钱一夜蒸发。崇明警方也报道了一起类似的案件啊，也是一位来自云南的田先生，刷抖音看到彩票广告，添加微信之后呢，被推荐下载某 APP， 那么他加入了一个交流群，那么田先生按照群消息买了两次彩票都没有中奖，对方将80元本金退还，打消了受害人的疑虑。之后呢，对方又以进精准群为由要求完成注资的任务，那田先生连续转账16次，最终是 13.9 万元有去无回。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呀，这些虚假的彩票 APP 名称碰瓷儿啊，比如说什么运某彩啊，这个模仿官方彩票平台，并且宣称在线投注、包赔协议、预算的预测算法等等，都属于违法的。那么这种 APP 后台呢，随意修改账户余额，伪造中奖记录，购彩者支付的时候也会遭遇陷阱，比如要求转账到个人账户或者空壳公司。那么在这里提醒大家，所有诱导线上投注的彩票都是诈骗。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乡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爱小猪佩奇。
7: 我爱我老婆。
8: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9: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包。

0: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1: Turn up.
0: I need some people.
2: 最近呢就是吉利银河的义舞啊，我觉得就是大家好像关注的比较多，比如说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可能都在打听说这车怎么样。就是银河义舞开始呢，吉利银河的这个销量好像才真正的走入正轨的感觉。包括后面推出的星舰七啊、星愿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但是银河义舞自身的这个销量呢可能现在是有这个下滑的趋势啊，可能现在已经不能够突破5000辆了啊，是这样一个销量。所以说2026款的银河 E5 啊，这新车外观内饰和动力都是进行了一些不同程度的一个升级。就是有的时候确实你在路上看到一些新能源的车辆的这个变化和这个价格，会让你现在开着燃油车你会觉得真的挺香的。新款 E5 呢就是加量不加价，智能化的续航还有就是各方面的提升的质感都非常明显啊。深蓝 S05 也是上市之后它这个有这个品牌的销售的支持啊，即便是这个样子它的月销量好像还没有突破万辆大关，但是呢同价位的竞争对手目前是构不成太大的威胁的。它这个 S05 的长续航版的外观跟普通版本没有区别啊，虽然尺寸定位是紧凑型 SUV， 长宽高分别是4.6米啊、1.9米和1.6米、4.62米啊，但是这个轴距确实它越级了，2.88米。在性能跟续航方面，新车采用的是车身电池一体化的技术啊。综合来看，深蓝 S05 的这个长续航版的卖点就是它的续航和 3C 超充宁德时代电池，放到12万级别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就大家现在看车啊，不管你买什么样级别的新能源，我觉得你可以，比如说我想买个20万的燃油车哈，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在12、3万的新能源上面往上看，就是往上看啊。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
0: 拉近
1: 心的距离。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我们今天是直播哦，是直播的哟。就是现在国产的车企啊，尤其是新势力，之所以能够迅速的壮大起来，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他们非常懂得抓住现代的消费者的喜好，不固步自封。反面例子就是很多一些，比如说可能啊，就是有一些合资品牌呀，现在相对来说就是就是进步可能没有那么的明显吧，就是充分说明了要进步得听劝啊。你看这个小鹏G7啊，上市之前呢，小鹏汽车副总裁陈永海他在微博就发表了一个表示，就是说小鹏G7卖到20万以内绝无可能。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是在做预期管理，但确实引发热议了。但是最终的价格如大家所见，新车起售价果然不到20万。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结果反正啊都在意料之中，但不排除就有人认为说小鹏是真的听劝了。你看它整个设计元素 P7 加有很多的，就是他们俩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只不过两者的车型的这个形态呀，尺寸肯定是有分别的，然后包括还有什么长宽高什么的，内饰是两副式方向盘和 15.6 英式悬浮式中控屏，和小鹏跟华为合作的追光，叫追光全景后的，还有智能座舱。

汤。所以在小鹏 P7 加身上尝到甜头之后啊，小鹏 G7 就延续了精简的车型加高性价比的策略，事实也证明了消费者就很吃这一套。你会因为这样会选择它，就你知道我现在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你现在有很多就是比如说车企或者有一些大厂，就是因为他们经常会在微博发布一些消息嘛，你会觉得他们离你很近，甚至他们可能会回你消息，你就会觉得哇，我的建议被他们听到了，采不采纳是另外一回事啊，被他们听到这个感觉好好啊，被他们听到这个感觉好好啊。我以前也做过类似这样的事情啊，就是给人家提建议，也是给一个就是很大家那种哈、提建议，回我了，回我一个小心心，然后我当时就是很高兴，我的高兴就是在于他听到了我的声音，而不是说他是不是怎么样了啊，他听到了我的声音，我觉得这一点就非常非常好。你像乐道 L9 也是啊，很多人都觉得就是你看他那个当时 L60 上市的时候订爆单了那个梗图，事实上L60 虽然在销量在这个及格线上，但是绝对是达不到爆了的这个标准的，所以被寄予厚望的乐道 L90 就直接杀穿了底价 ,17.98 万元起步啊，这个租电价可以说是超乎了很多人的预期。L90 的主要卖点是性价比，即便是26万5800起啊，卖断价了也要比同期上市的理想 L8 便宜不少。你看它其余的配置有 8.86 升的冰箱，还有扬声器、电吸门，就是旗舰水准，旗舰水准啊。综合价格和配置来看的话，乐道 L90 延续上市初期的表现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前提是未来品牌啊要一直能撑得下去。理想 i8 就是很多人会把它和冰箱、彩电、大沙发联系起来，但是啊，前段时间啊，就是说这个它的入门版本没有冰箱、彩电，就是有这样说啊，中配才有，然后369800的顶配才把这三样凑齐啊，中配是有冰箱没有彩电，就引发很多网友吐槽，就是好在理想很听劝。上市没几天紧急调价了，把这个 Pro Max Ultra 三个配置统一整合为一个配置，然后统一售价。它调价之后的这个 i8 呢，把冰箱作为标配，但是它这个后舱娱乐屏的套装啊，依然要花10000元来选装，属于是听劝了，但是没完全听吧。所以说如果你对后排娱乐屏没有硬性要求，调价之后的理想 i8 其他方面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比如说赠送价值10000元的铂金音响系统，标配 8.8 升冷暖冰箱，双腔空气悬架，还有很多。理想 i8 这次调价说好听真的听劝啊，这个如果是懂的那肯定是因为销量没有达到预期啊，但是它改的比较及时，否则你就很容易让竞争对手抓住机会之后你就来不及了。所以说大家觉得说统一售价的理想 i8 能延续 L 系列的 SUV 市场吗？

0: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2: 思想之光，
0: 建绿色冰城，
2: 美丽中国。
1: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5: 迎着光，
3: 向梦想奔跑，
5: 向梦想奔跑。
3: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